0: 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

0: 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与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4: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5: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4: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5: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4: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5: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4: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6: 嘿，我在哪儿？我在哪儿？我在哪儿？
7: 文化中国行第三站，天下寻宝来到了河北。
8: 河北大地不单单人杰地灵，它的宝贝啊真的很多。
7: 历史久，宝贝多，专家带你逛地摊儿淘宝贝，
8: 上次就500，给200行不行？显然这是应该是山西的。
9: 把你的宝贝拿出来瞅瞅，你看。

0: 这样糊没有？喜欢这样
1: 糊。小鼻烟糊，
0: 喜欢这样糊不行。
2: 地摊火，人气热，鉴宝现场更是看点十足。
3: 豆丝儿，这个东西在高碑店历史悠久。
4: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枚玉佩，
5: 从哪过来啊？
6: 吉林，
5: 吉林啊，
7: 相当棒。
8: 260万吧。
9: 好多东西我都是先找后找，买回来才告他的。
2: 聊不完的收藏故事，学不完的鉴宝知识。本期《天下寻宝》走进河北收古藏金古玩城，还有哪些惊喜等着我们？精彩马上开始。

0: 张先生专门从安徽赶来鉴宝，拿来的藏品是他老父亲留下来的，据说都不一般。
1: 这一看呢，有一种老旧感啊，有一种老旧感，包括这个黄金斑啊，都是老旧感。这脱了一下啊，脱了一下。黄胄，这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这个黄胄的驴啊，齐白石的虾呀，徐悲鸿的马呀，都是他们的一个绘画符号。这幅作品呢是小驴啊，一共是五驴图啊，这是一个五驴图，只是落了一个草款。他是中国的什么呀？叫做速写第一人，速度的速，非常非常快。所以呢，在他的作品中能体现出什么来呀？他的线条、点线面的结合，他的这种飞白的运用，他的明暗关系的运用非常讲究，包括他那个驴耳的这种焦墨的这种，包括眼睛的点画啊，驴头的这种画都有特点。但是这幅作品没给您一个不好的信息是什么呀？首先第一个呢，它的墨的变化很少，第二呢，它的这个变化很少，在几块走的非常的板。什么叫板？就非常规矩，就不是像他那种速写的我随心所欲的画。所以这幅作品呢，有它的形儿啊，但是缺少意啊，所以它的意境、它的气息都不太好啊，别当事儿了。关键使的材料也不好，您记住了啊，有像那种搓板，您咱们那年龄是吧，都应该用个搓板，有那种搓板状的东西呢，这件东西呢就是有作伪的嫌疑。
0: 五驴图经鉴定是仿品，但是张先生还有一副对联，他又能不能带来一丝转机呢？
1: 这是一个五言对联，落那款呢非常的这个震撼。为什么呢？这是悲鸿啊，徐悲鸿。这个呢严格一讲呢，这个笔体呢跟这个徐悲鸿的这种徐体呢不搭。而这徐悲鸿呢，他的书画老师是谁啊？是康有为。落款跟印章都跟徐悲鸿有关系，但是整体的字画的这个书法的结体呢跟徐悲鸿还差得太远了，包括他的这个顿挫提按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这个唯一好的就是什么，这个章好，他用的是朱标章，但是这个有年份，有年份啊，从纸张来看有点年份，这要真品很贵的。
2: 有人说你怎么不裱起来，我说我不知道
1: 啊，你不要裱，不要裱，
2: 我不知道有什么，有没有价值。
1: 不要裱。
3: 他的妈妈给他当做的压箱底儿物品带到婆婆家来的。
0: 外婆传婆婆，再传儿媳，这件压箱宝物藏了多少玄机？
3: 我摸着手感还挺好，挺有那种玉的感觉的。
4: 这还真是给女孩子戴的，
0: 上手温润，质感十足。专为女子佩戴的古玉有何来历？
5: 接下来这位持宝人是来自我们的成语之乡河北邯郸的马宁，欢迎他，
6: 欢迎。
7: 主持人您好，
5: 欢迎马女士。
7: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枚玉佩。哦，
5: 这玉佩有什么故事吗？给我们讲讲。
7: 因为在我们那里娶媳妇儿的时候，婆婆都会给儿子准备一副这个金首饰。
5: 啊，这是婆婆给您的。
7: 对，当时就把这个玉佩送给了我。嘿，
5: 我们都说这个黄金有价，玉无价啊，这个确实啊，已经把您这个高度捧到这儿，是不是？
7: 其实当时这个玉佩交到我手上之后，我婆婆又替我保管了一段时间啊。在我生完孩子以后，我婆婆才正式的把这个玉佩交给我。哦，
5: 那这个玉佩您婆婆有没有讲过，就是她有哪些故事？她是就是家传的吗？还是？

0: 我婆婆给我的时候说是她当年结婚的时候她的妈妈给她当做的压箱底的物品带到婆婆家来的、哦、然后她又传给了我。是的，
1: 这就算是一种传承。
0: 我婆婆交到我手上之后

0: 我觉得啊，是婆婆呢对于这个儿媳妇的一份认可，
1: 嗯、
0: 同时呢也是把您当做自己的女儿，然后把这个东西让您呢能够继续传承下去，传承给自己的孩子，然后再去往下去传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当然，这件玉佩它的年代如何，价值又如何呢？我们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杂项专家，朱克成老师，有请朱老师。
2: 实际这种横沟纹呢也叫米粒纹，出现在唐代。
3: 玉佩惊现唐代米粒纹，纹饰背后暗藏哪些古制？
2: 如果的包浆和外层包浆不一致，一定不牢。可惜的就是这中间断了。
3: 古玉出现残缺破损，会不会直接拉低它的身价？
2: 刚我听姑娘叙述说是传给您的。
1: 对，
0: 嗯，
2: 哦，这个对他有什么理解吗？
1: 我摸着手感还挺好，挺有那种玉的感觉的。然后我看上面这个图案吧，它又像那个小蝴蝶的翅膀似的。
2: 好，这是如意纹，是吧？
1: 如意纹，
2: 如意纹，万事如意，是吧？中间呢是这种横格纹，实际这种横格纹呢也叫米粒纹，出现在唐代。然后哎，唐、宋、辽、金、元、明清特别盛行，而且这块玉佩呢，应该说，中间还有一件，是吧？应该是镂空的，可能传世当中呢掉了。
1: 哦，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还有一件东西。
2: 它有点拉手，是吧？中间是镂空的，而且肯定是这个五福捧寿，是吧？中间是应该是个寿字。
1: 有这个很好。
2: 对
4: 对，
1: 五福捧寿
2: 应该是祝老人呀、啊，这个长寿啊，万寿。这件玉佩呢应该说非常的白，大家知道和田玉、和田籽料、山料、山流水、戈壁料，它的密度呢油性都有差别，像这个肯定是告诉你是一件籽料，籽料的没问题，是属于白玉当中的最棒的籽料，因为它油性高、密度大，而且里边的絮状结构呢非常的细密，上手沉。刚才姑娘说压手，只有籽料它的密度高、油性大才能压手。显然这件东西是一件和田籽料的。这个年份呢，应该说这件东西呢，它古代的这种工艺的加工痕迹，从阴线纹，从整个的镂雕，还有整个的外边的这种抛光、解玉砂和水，它脱模的这种痕迹特别明显。上边呈现的是一种厚厚的玻璃光泽。
0: 对，
2: 而且阴线纹理拿放大镜看，它有这种小坨子带动解玉砂和水的慢慢脱模的痕迹，而且后来的再细密的抛光，这也是古代的工艺。如果这个阴线纹理，如果的包浆和外层包浆不一致，一定不牢，是吧？所以说这也是咱们鉴定学当中、标性学当中还有痕迹学当中的一个鉴定的方法。所以说刚才我头上这之前呢，我也拿放大镜看了，它合于这个外层的这种深厚的包浆，所以说这个如意纹头里呢，还有这个镂空里也出现了这种线痕，就是小的细的金属线痕带动解玉砂去研脱它，把这个镂空的位置做出来，里边有段落的这种齿轮痕迹还有锯齿痕迹，所以说这也符合古代工艺。可惜的就是这中间断了。但是断了我认为呢也不乏它的珍贵和它的佩戴。所以说这一件的玉佩呢，我认为无论是从雕工、从玉料的选用，真是不是一般人家所用的。所以说这件玉佩呢应该说结构好，非常白，雕工棒，年份也不错。想听的年份吧。想听的是吧？这件东西呢，从它的整个的上面的魁口形，还有镂空，还有它的如意云头的这种显现，还有中间重要的这种米粒纹的雕刻，基本上出现在明代的中晚期，
0: 明
2: 到清代的中早期这一段啊。这件东西呢，从整个的用料，还有它的包浆，还有玻璃光泽，非常开门之朗。所以说这个的年份呢，我给你定为一个保守的年份，它的年份是清代的中早期，真品无疑。
0: 哇，真棒真棒真棒，
2: 这还真是给女孩子戴的。
0: 哎呦、

0: 那真是
1: 给女孩子的。想听的价格吗？
2: 想。
1: 这件东西虽然中间的这个器件丢掉了，但是呢，我认为也没有失这块玉佩的美，是吧？我认为通过玉料、通过雕工、通过年代还有文化的传承价值，啊，我认为它的价格给一个保守价格，在。15000元，
0: 哇，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我建议你呢，回去以后用18K金做个小的派派，是吧？
2: 往上哎，
1: 是吧？这挂一坠，这样呢，就像金镶玉了啊、哎，这样呢，更增加这块玉的文化价值和富贵传承价值，好不好？
2: 行，谢谢君
0: 兰。好嘞，拿手里面特别沉，关键是它上面这个色彩啊，好漂亮。
3: 40多公分的大瓷盘，一亮相就惹人眼。
4: 这盘子啊，是一个五彩盘，背后呢，大清康熙年制。
3: 康熙年间的大盘，市场价值不得了，是康熙，是后仿，还是现代？专家来揭秘。
0: 哎呦，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盘子哈，拿手里面特别沉，关键是它上面这个色彩啊，好漂亮。从哪儿得来的呀？
5: 我是5年以前在这个山东，山东古玩市场
0: 淘来的。
5: 淘的，康熙年间的。
0: 康熙年间的，淘这个宝贝当时花多少钱？
5: 8000。
6: 还不错，
0: 认同，
6: 应该值
0: 啊，阿姨应该值这8000块钱。
7: 前好几年8000买的就应该不错，
0: 就应该不错。
8: 但是看在
5: 这是
0: 颜色也不错，
5: 诸葛亮空城计的图案嘛。后面这个
0: 后面写着大清康熙年制，
6: 它到底价值几何呢？
0: 您觉得您心目当中？
5: 我心目当中大概也是18000吧。
0: 到底这个盘子它价值几何呢？哎呦，有请我们的专家老师来给我们这位师傅啊来鉴赏一二，来给您。
5: 好，
0: 有请。
5: 行。
4: 这画片您研究过吧？空城计是吧？
9: 对，
4: 诸葛亮在这抚琴，司马懿是吧？对，这盘子啊是一个五彩盘，背后呢大清康熙年制，您研究过吧？如果这东西要康熙的，值多少钱？
9: 应该是大几万吧。
4: 大几万？这盘子啊，目测啊，这盘子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42公分。如果这康熙本年的哈。这盘子这个品相呢，哪能大几万？得大几十万。这主要不行在哪儿呢？第一呢，这底足不行。这种大盘啊，不论是康熙还是晚清仿康熙的，一般呢，这个圈足不会做这种浅圈足，因为它塌底它就烧炸了。第二点呢，这个漆花的发色和用彩也偏于现代。第三一个就是破绽，就是它的贴花的工艺。您认真看啊，您看这地方了吗？您看一下这儿。这个东西啊，为什么看这画片这么满这么均匀？它这画片是贴花打的稿，您认真看看，
0: 来，
4: 看到线了吗？它呀、这个整体啊是用这个贴花的方式贴的，贴完以后呢，然后通过什么？通过自己的这专业手段加的彩，就跟咱们今天那个书画那墨水印似的，我先把稿打上，然后往上添彩，所以你感觉它绘画工艺特别的精神精到。就打眼了这事儿。
3: 看来张先生还得练一练自己的眼力，可收藏这事儿就像开盲盒，有遗憾也会暗藏惊喜。咱们寻宝继续，看看下一件藏品怎么样。
1: 四川什么地儿啊您？
10: 四川成都。
1: 四川成都，好地方。
10: 这个是皇帝用的。
1: 皇帝用的。这件印章呢，您检测了是吧？
10: 没有检测
1: 啊，这件东西呢，它是一件黄蜡石啊，黄蜡石不是咱们大家认为的黄寿山或者是田黄是吧？这是黄蜡石，硬度呢应该在2.5到3之间啊，这个是适合这个做这个石材啊，做印章的，这块石材还是不错的啊。
10: 这个田黄比起差得远了吧？
1: 啊，那当然了，田黄石不行，田黄是低开石是吧？而且它里边格纹呢，还有油性啊。还有红丝纹非常显著，这跟那个是差距很大的，
10: 它
1: 是发黄，但是它有渐变色，啊，就成的黄蜡石，啊，说这件掐

0: 绑烂仔的香炉。掐丝绑烂仔呢，应该说，应该是从明代的中期晚期是吧？到康雍乾是吧？清代中期晚期，民国还现在，咱们五六七八都在。但是珐琅彩怎么去，判定它的真伪呢？主要是它做完这个铜胎子以后，它的丝条，然后上面的多次的填这个珐琅釉料，填完以后，它红黄白绿黑紫蓝，它就形成了这种什么呀？这种自然现象，800度红烧出来，然后但是这种的，你看我拿放大镜看，这种黄，像这种黄，它是属于逆黄，它的黄色是不对。然后呢，这种红，还有这种绿，还有这种蓝，像这种蓝，这种的啊，这种的青金蓝色，这种蓝色也是错的。而且呢，这个丝条当中呢有断丝崩缠，过去无论明代和清代，大部分都没有崩缠，很少出现崩缠现象。再一个，您这个里边的这个铜的成型，这是涮蜡涮出来的啊，这个也不是那。就是泥饭浇铸出来的。明代景泰的珐琅彩大部分都是半瓷现象，就是这个珐琅釉料它是半通透，内容什么呀，夹杂着杂质感，特别的肉透，这是半通透现象，这是明代的特征。再一说这种丝条，你看是黄铜的，大部分清明代的中期货款都是黄铜，黄铜加这种淡红的丝条。所以说您这个头子应该是七八十年代左右做的，几十年，不是本朝的啊。
1: 我这是20多年以前买的，
2: 对，朋友手里，从朋友手里请过来的。
3: 藏品来历不同，期待却相同。
4: 今天谁来了，它都是真的。
2: 四壁观音呢，是大家这个特别喜欢的一尊造像。
3: 瓷器造像轮番登场，各有看点，每个年代老，每个价值高。咱们拭目以待。
1: 我这是20多年以前买的，当时对这瓷器的了解也不是特别多，当时我就觉得应该是明代晚期的。
4: 老先生，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5: 明朝的、明晚期的问题啊，真品无疑，
4: 真品无疑。
5: 3到5万块钱吧。
4: 3到5万。您当时收藏这个的时候，
1: 我当时20多年前买的，不是花了200就300。如果是真的话，值3万5万；如果要不是，那就……
4: 老先生不是说了吗？今天谁来了，他都是真的，必须得是真的。
3: 这件小罐子到底什么年代？听听朱老师怎么说。
0: 这底呢是长春
1: 嘉器，
0: 长春嘉器。这个款呢出现明末清初，那这款是对的，是吧？这种干糯感觉还有修足，但是上面的这种红彩和绿彩就不对了啊！这种就是咱们建国以后做的，绿彩的发那个土灰色，它不亮，是吧？而且呢，老彩，民国以前的老彩，它一定里面要呈现这种肉皮嫩的感觉，而且就是特别的鲜腻，而且有杂质。再是这矾红，你看这矾红太稀薄了，就表现的表面。过去的这种矾红，这种铁红，因为清代两种红，一是金红，一是铁红，这种红就不对。你看这种口也不行，但是这是接底的，你看没有？这是接底的，你看这里边，你看是不是很清晰吧？
1: 20多年以前那是都有接底的。
0: 那哎呀，那什么时候都有接？你看这底这儿也不对啊，这一下就出来了。
6: 你看刚才朱老师说的，给你印证一下啊。看这底，你看这老化痕迹非常明显，对吧？你看，包括你看这款看着没毛，你看打上这进光进气是吧？你包括这底下，你看上面没动静了。啊，这都是您上面飘的那些脏的东西没有了，说明什么？这个彩就新做的啊。
0: 这样回去要插个花很漂亮，是吧？这也是一个好的教学。
3: 简陋哪能天天有，知识才是硬道理。下面咱们就瞧一瞧从吉林赶来鉴宝的焦先生，他的眼力又如何呢？
2: 从哪过来啊？
7: 吉林
2: 啊，哇，那么远带来两尊造像啊，这两尊造像的那个是怎么得到的？
7: 我是从朋友手里，
2: 从朋友手里请过来的啊。
7: 这个是四壁观音。
2: 对，四壁观音呢是大家这个特别喜欢的一尊造像啊，这个因为它这个能量大啊，这尊造像您自己看什么材质的？
7: 银子的。
2: 银子的认为是啊，这个含银量并不太高，它发铁青色啊，这不是那种银的润白色，比如说我们也见过袁大头，有见过啊，但是你看它的这个色泽。

0: 是那种铁青色，不是那种很润亮的那种色泽，所以我们没去测成分，但是感受到的这个，如果哪怕是有银的话，它也是含银量不高的，这应该是合金啊，
1: 或者
0: 这应该是啊，应该是含铜的啊，它表面这一层啊，应该是镀上去的一层，刷镀上去的一层。
2: 那它这个工艺是怎么？
0: 这个是先铸造，铸完以后，然后做了一点点的打磨，剁底的这个剁刺这个位置，剁刺这个位置明显的有脱落，脱落以后呢，露出了这个铜的底色啊，也就是它表面这一层呢，应该是镀上去的啊。然后您说，它的这个工艺是铸造的，最终首先这个造像它不是那个垂制的。它是铸造工艺，铸完以后呢，它也有进行过这个打磨，局部做了一点打磨，但是打磨的不是很细致。它在这个根子这些位置啊，衣纹的这个根部这些位置，它没有进行精细的清理啊，只有这个局部您高凸的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进行了一些打磨，但是根子部位，你看，尤其这细节这些地方，它就没打磨啊，它这个做的就比较的这个粗糙一些了啊。所以这尊造像的这个从这个做工来看，并不老啊，当代几十年内的这种作品不是很老，
2: 是假，不是老货，
0: 不老，不是老货、啊。这一尊呢，您认为是这个药师啊，药师如来是吧？啊，这个一般来说呢，你看、啊、它底下呢有个金刚杵啊，这个呢一般往往是我们把它当做这个阿处佛，一般这也是他做的这个成道印嘛，这个一般也是把它当做如来啊，就如来佛，就是佛祖的成道像的这个样子来对待的啊。这尊造像的这个，您也认为是老造像是吧？
2: 去骨擦不掉洗不掉，
0: 这个擦不掉洗不掉啊，就这就是您的朴素的鉴定原理啊，擦不掉洗不掉，所以啊，
2: 这底呢？
0: 这底呢也是那个用
2: 这底
0: 呢也是用剁底的方式来封底的，是不是啊？您认为也是一个老底的一个样式是吧？啊，但是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就我们那个业内行业里面的经验来看，这个都是做上去的一层粘旧，它不是供奉的包间，它原来是钻了这种类似于漆金这种工艺，然后呢给它擦掉了，恶意磨掉以后，你看它这个包间不润。老造像的包浆是很润的，然后它形成一层皮子，这层皮子呢是有一层氧化，有一层深厚的氧化层往里面吃，然后形成一种很润的包浆，这个呢就是一种粘旧色，
2: 这底啊，
0: 这底一样很粘腻，你看它很统一，很粘腻。
2: 有没有撞战？
0: 它里面没有撞战，就最尊肯定没有撞战，
2: 这个
0: 它里面是白色粉末状的石英砂，他为了那个不让你看到这种铸造材料，他给你封起来了。我可以还告诉你里面的那个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啊？除了白色粉末状石英砂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内壁会随着外形的这些高凸的这些地方会凸起来啊，会凹进去。然后呢，那个还有蜡的流淌痕，这就是它里面应该有的状态。
2: 是吧？
0: 对，啊，这个很确定，这一尊造像不算是，多么难鉴定的这个作品啊，这是一尊。比较典型的当代的仿旧作品，因为它的包浆是典型而且明确的做旧包浆形貌特征。
3: 在今天呢，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几位石宝人，我们在认识他们的同时呢，也看到他们宝贝背后的这些故事。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是受益匪浅啊。那么对于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手里有宝贝吗？您也想让专家学者来给您长长眼吗？来，我们天下寻宝吧。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再和您在天下寻宝相会。
4: 下期文化中国行第三站，天下寻宝，走进河北高碑店收古藏经古玩城，还有哪些惊喜等着大家，敬请期待。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1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1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稍息。
4: 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2: 严威同志，
4: 哟，
2: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2: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2: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4: 是。
2: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5: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
7: 班长，
8: 讲一个。
5: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8: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0: 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4: 啊！
5: 哎，别捣乱去。

0: 讲故事，快讲啊。
1: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好好，
0: 好，班长，您又买酒了？
1: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1: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4: 连长，
1: 还是你讲一个。
4: 哎，对，连长，连长，你会讲，连长讲啊！
3: 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十八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0: 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疯子挡住了。再再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糊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嗯，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快点，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郡主，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

0: 我的小孩他妈。
1: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0: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1: 啊，没说话。
0: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1: 他跟我唠到了半夜，
0: 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0: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3: 连长，
2: 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1: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先有东西吃？忍着点儿，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儿到他这一辈儿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0: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3: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3: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3: 不用。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3: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3: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啊，99块钱两斤。
3: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3: 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3: 您
2: 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3: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5: 哎，那
2: 怎么样？
5: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

0: 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

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

0: 有公馆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 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

0: 两个二三十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三十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使用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深沉的爱意，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近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进行慈善惠民，慈善进行时与爱同行。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

0: 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8: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7: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8: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7: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8: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老爹。
1: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1: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那老爹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啊，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
2: 啊，
1: 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我，
1: 回去。
0: 老虎，
1: 是猴青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2: 是我。
1: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2: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1: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2: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2: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

0: 可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得大惊过江了。
0: 我们江尾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1: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1: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0: 把下面砍木头去。
1: 是喽。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3: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是啊是啊，
3: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啊。
2: 哦，你好啊，班长。
0: 不，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2: 是了，班长。
0: 哎呦哈！
4: 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5: 是
4: 啊，就站着，去吧。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哎，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江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0: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1: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0: 换一盒吧。
1: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挑担磨肩磨的，整天听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咋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5: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师，登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0: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1: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芋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

0: 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

0: 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

0: 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你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

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

0: 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你是共产党吗？
3: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4: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6: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3: 你就是个特务，
7: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8: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9: 测试才刚刚开始，
3: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4: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3: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1: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虫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3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

1: 不用公害行啊！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那他进步的真快。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奴隶，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呢。 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儿。

0: 找大钟，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了。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5: 嗯。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拿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报告长官，我们是八十八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是几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1: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2: 李国栋。
1: 参谋长呢？
2: 郝采。
1: 工兵营长
2: 张孟飞。
0: 您呢？第二连副江彪。

0: 长喜，周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小豹，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他站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
1: 系。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快走。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

0: 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

0: 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

0: 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

0: 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缤纷深沉的爱意，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近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慈善进行时，与爱同行。
4: 你是共产党吗？
5: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于北平抓起来！
4: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5: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8: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9: 测试才刚刚开始，
10: 于北平已经变节了。
4: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8: 不就是为了
4: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0: 一定要揪出于北平这个隐患。
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1: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路。

0: 他乡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以前眼镜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你们辛苦了，你们到哪去？我们去，坐上了。行，谢谢，坐上。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是。

0: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法。
1: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了。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调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伯金，
1: 哦，
0: 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好，注意了。
2: 好，来，注意
3: 啊。安娜朱，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别了，你抬不动，
4: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6: 田，
0: 田，
6: 哎呀，
0: 田，
6: 田，田，田，田，
0: 田，谢谢，哥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0: 哥玛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1: 不用谢，
5: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
1: 哎，
4: 首长，
0: 嗯，哦，没有什么，小贝，再见吧。
4: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5: 不知道。
0: 走吧。
8: 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9: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1: 爷爷，爷爷，爷爷，
8: 不要怕，
4: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8: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0: 哦，
8: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是。谢谢你，
4: 谢
8: 谢，
4: 谢
8: 谢，不谢。
1: 哎，
4: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好。
0: 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8: 啊啊！

0: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那当然了。
0: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谁？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保持中立，先联系。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3: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到底情况怎么样？
4: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3: 啊，啃什么呀？
2: 我
3: 哎呀，
2: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2: 马上送去，来，起来。
0: 哎，坐。
3: 王政委，
2: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
2: 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来，
3: 真的100%？
0: 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
3: 啊！
2: 来，情况失严重。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
2: 了，上好了。
4: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4: 王成。
2: 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可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4: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2: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2: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2: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好
3: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伤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

0: 脓包、草包、软蛋。
1: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0: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1: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0: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1: 团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2: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了。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命令。
4: 王政，

0: 是，好，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八五幺，我是延安。
3: 八五幺，
0: 延安，
1: 糟糕，
0: 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呐，排长，敌人上来六号阵地了。
4: 张虎山，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0: 是，
4: 二班，过来。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

0: 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

0: 接购了在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时时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 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

0: 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

0: 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微短剧日均上新，10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不会选，我来帮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然叔，跟着然叔走，追剧不迷路。想必大家最近都有同感啊， 短剧

0: 刷多了难免审美疲劳，不是战神归来就是扇巴掌换脸，套路多到看三秒就能猜到结局。哎，咱今天讲的呀，冒姓狼牙却在千篇一律中强势突围，被观众奉为了短剧版的狼牙榜。他凭什么出圈？答案很简单，实打实的历史考据，能当硬核武器的真知识，这就是他的底气。先来给没看过的朋友捋捋剧情啊。现代汉语言文学博士王阳意外穿越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南齐，可惜开局不利，刚穿越就撞上了通北谍的大案，危机随之而来。
1: 我乃琅琊王氏，犯我者族之。
0: 一言不合就要灭人一族，他凭什么这么狠？嘿，咱这位王公子呀，为了应对危机，冒用了顶级门阀琅琊王氏的身份，能惊险过关，靠的正是对南齐历史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种当时社会规则的精准拿捏。逃过一劫之后呢，王阳凭借着满腹的文史知识，在动荡的南齐渐渐站稳了脚跟，接连破解了粮荒、洪荒、漕运等乱世难题。更令人称绝的是，琅琊王氏本家竟真的认下了他这个远房亲戚，他从冒牌公子一跃逆袭成为了真名士，22岁变成了四朝老臣，还被招为了驸马。
1: 王阳是持节，都督荆襄诸军事，赴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0: 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呀、在于他将枯燥的学术考据转化成了剑拔弩张的戏剧冲突，创造出了一种智力碾压的爽感。剧中有一段经典桥段，俊学论道，王公子一上场就抛出了石破天惊的结论。
2: 我就七个字，古文尚书是假的。
0: 话音既落，全场哗然，引经据典，舌战群儒，当朝大儒哑口无言，满堂文士沉默低眉。这场戏啊，台词密度极高，双方援引《论语》《诗经》《周礼》等经典，妙语连珠，逻辑缜密。
2: 贾谊过秦论言，迎梁而隐从，这个隐字从何而来啊？永嘉之乱后，古文尚书散亡，改景为隐，有何不可？

0: 什么大不了的？哪里是抄的？
1: 哎，网友黄婷婷点评特别到位啊，这知识量我一个文科生晕了。还有人感慨说是冲着爽点进来，结果把难题书翻烂了，短句排除论文感，我服了。当然啊，这门槛也让部分网友表示看不懂啊。不过这部剧啊，他那种不糊弄人的态度还是很让人佩服。这份用心既藏在了王公子每一次精彩绝伦的知识应用里，也体现在了每一处细致入微的细节考据之中。这王公子破局不用蛮力，荆州粮荒他严查屯粮，疏通粮道，推行平跳法，硬生生摁住粮价。南齐缺铜，他搞铜山开采，官督商办，盘活了国库，其思路之清晰堪比现代企业的改革方案。正如网友吐槽式的夸赞啊，说别的短剧靠开挂，这部靠制式，真学问，太良心了。细节上的用心啊，更显诚意。王公子束发的玉簪是照着南京出土的南齐玉饰一比一还原的，贵族行礼、世人坐姿等礼仪都照着古代规矩来。剧中半文半白的台词还标注了古籍的出处，堪称是带尾注的短剧。
2: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景而性泛爱众而亲仁。子又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里又以文为首，岂不矛盾？
1: 以上种种已然是很打动我啦，但更吸引我的却是主角那份情怀。他虽是穿越者，却始终恪守着不改变历史的底线。当垂死的陛下向王公子询问说江山社稷怎么办，他直言：“
3: 江山动荡，受苦的都是百姓。”
1: 这份悲悯之心让这个角色有了灵魂，这份通透与担当超越了单纯的权谋算计。总而言之啊，冒姓琅琊打破了短剧必无脑的刻板印象，他以18亿播放量带火了南齐史，用实力证明当内容足够优质，知识足够扎实时，观众完全愿意跟随剧情进行深度思考。虽然剧集在节奏上为了适应短剧的形式略显仓促，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现象级的好作品。最后呢，我还有三部优质短剧推荐给大家。第一部是腾讯和央视频全网首播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以马王堆为背景，融合了穿越、奇幻、亲情，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互动。第二部《画中梦华》，清明上河园实景拍摄，宋词吟唱，古琴演奏，主打影视加文旅，尽显北宋风情。第三部《墨韵新生》，首部古画修复微短剧，轻喜剧啊，混搭了一些悬疑，展现传统技艺与匠人精神。当然还有几部踩坑剧，我得提醒大家。他从深渊中走来，女主重生复仇的老套路，节奏拖沓，故弄玄虚，逻辑混乱，被多位观众评为去年年度最差短剧之一。伤疤之下又添心痕，又是女主被虐无数遍，男主幡然悔悟的烂俗剧情，看到开头就能猜到结尾，人设逻辑全崩了，好好的演员硬生生被这烂剧本给坑惨了。还有一个亘古底线的是短剧《一份善意半生救赎》，用银耳淋雨博了眼球，违规引流被下架了，这样三观不正的剧，出品方能不能用点心？追剧不踩坑，关注燃叔说燃剧，下期带大家解锁更多打破套路的高能好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6: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17: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

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

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地热能作为绿色、低碳、稳定、可靠的可再生能源，是推动能源转型、促进供暖领域节能降碳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省把地热能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支撑。来自地球深处的绿色暖流，正在为转型的山西注入着源源不断的能量。
1: 眼下，太原五速零碳机场项目建设正酣。在距离 T3 航站楼不到2000米的施工场地上，钻机隆隆，施工人员正在钻探一口深度2500米的无干扰地热井。
2: 这个现在深度是1310米，9月底，这个井也能够圆满成功。
1: 在建的太原五速零碳机场是全国首座千万级零碳枢纽机场，因为地处太原西温庄地热田，未来地热将成为机场实现零碳供热的主力热源。过去，像地下几千米深的岩层要热量，人们总担心会造成地下水的透支和污染，而眼前这口无干扰地热井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2: 无干扰井把咱自己的清水注到里边去，通过下面的换热装置把热取出来，对地下水资源都没有任何影响。
1: 除了十口取热不取水的无干扰井，机场项目还建了18口原水原灌的采灌井。与单口井就能运行的无干扰井不同，采灌井需要一采一灌两口井同步工作。
3: 这就是一采一灌地热井，这个红色的这个代表开采井，采出来的那么多水是72摄氏度，通过两级板块交换成45摄氏度的水供了园区，换完排水温度是22摄氏度，咱们就直接就回灌到地热井里面了。两个的接距大于500米，然后从这个井流到那个井的时候，它已经把水又变成72摄氏度了。运行过程全封闭的，不跟外界有任何接触，咱只提
1: 十口无干扰井加上18口采灌井，可以完全满足 T3 航站楼及附属设施的供热需求，供热面积超100万平方米。
4: 太原五速零碳机场把浅层包括这种中深层或者无干扰多个施工工艺集中放到一个项目上来，应该是全国第一项目。
1: 太原五速零碳机场的地热工程是我省地热资源走向大规模商业应用的鲜活样本。我省地热资源丰富，每年可利用的地热资源总热量大约2.1亿吨标准煤，足够装满420万节50吨的火车车厢。这么多车厢首尾相连，总长度可以绕赤道1圈多。
5: 这是山西的中深层的地热分布图啊，主要集中分布于大同盆地、忻州盆地，一直是晋中盆地和太原盆地，南边的是临汾的运城盆地。涉及到长治、晋城这一块的山区里边啊，也有一些地热资源。从北边到南边啊，到处都有。这是咱们山西的人口的主要集中区，正好是需求区和咱们的地热分布区是。

0: 高度匹配的，也可能就会更
1: 绿色清洁的地热供暖效果怎么样？位于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的同昌科技园是我省建成的首座数字地热示范园，建筑面积超11万平方米的园区，冬季采暖全靠地热。
2: 两个采暖季的供热效果来看，园区非常满意，节约煤炭大概是6800吨左右，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大概是16800多吨。地热供热使用成本就是天然气的1/7，比电供暖它的成本就是1/3。
1: 这片地热园区是新成果的应用场，也是新技术的试验场。现在地勘院的科研团队又在为园区主攻地热尾水成本研究、地热设备智慧化升级等新课题。今年太原理工大学5000米地热科学试验孔也开钻了，深度越深温度越高，这是学校科研团队完成4000米科学钻探后向地层深处发起的新探索，为地热发电、地热梯级利用等工业应用新场景创造新可能。用好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未来5年我省力争地热供暖面积突破1亿平方米，地热能开发利用水平跻身全国前列，地热正在为能源大省绿色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山西台报道。
3: 9月4号，作为2026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平行论坛吸引了国内外能源领域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太原，共话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图景、煤化工产业低碳转型新方向。
4: 这里是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论坛的现场，从我手中的这份议程上可以看到，今天这场论坛可谓是含金量十足，既聚焦了煤化工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也将视野拓展到人工智能等发展的新方向，勾勒出煤化工产业向高端材料延伸的新路径。
1: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岳光熙、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春明分别围绕煤气化技术研发与应用、低碳化工产业的思考和展望主题进行分享。他们立足行业前沿，贴合产业实际，带来真知灼见。
5: 论坛让我深受启发。我们依托煤机合成油的产业和技术优势呢，做出了覆盖数据中心、浸模式热管理液、新能源汽车系统用油等煤机高端润滑材料。在双碳之下呢，煤炭由燃料向材料转型，这是大势所趋。我们会持续通过科技创新，将煤炭变为高端润滑材料，让黑金发出绿光。
6: 我们企业是典型的煤化工企业，目前焦化产能500万吨。论坛对我们今后生产管控提出了方向。通过论坛和资深专家、省外龙头企业有了联系，今后我们将积极对接沟通。
1: 随后，多位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煤化工产业机遇、煤机碳纤维研发、焦化产业深加工、AI 赋能化工安全生产等话题进行了分享。
7: 在当前能源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煤炭依然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转型绝对不是简单的去煤化，而是煤炭清洁化，利用高端化、产业化、低碳化，让煤炭从传统燃料转变为高端化工新材料的核心原料。我们现在已经和山西的一些企业进行了良好的合作，在这个新技术的这个引领下，一定能够为山西的低碳能源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出科研力量。
8: 也是做关于核燃等传统化工产业里面高值高带化学品技术的一个开发，希望能够把这项技术实现它中式和产业化落地，服务到我们山西省的企业。
1: 此外，论坛还配套开展煤系新材料、低碳绿色发展技术交流等3项延伸活动，搭建起政企联动、企企对接的专业化平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3: 在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上，6万平方米的展区设置了成果、综合、专业3大板块，布局了10大特色展区，覆盖从传统能源升级改造到新能源开发利用，从智能装备制造到能源金融服务的完整链条，为全国能源行业深化合作、共谋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
9: 在会展中心 N3馆，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应研快速掘进成套装备很是亮眼。
10: 以前国内的全岩号道全是进行的泡掘，这个研发出来之后解决了井下这工人劳动强度。

0: 个打工人工作环境问题，现在机械化来取代这个人工。
1: 展区里像这样的先进装备不在少数，泰钢集团、泰众集团等企业携核心技术集中亮相，中来股份、中科海纳等企业展示了光伏组件、高效电池、钠电正负极等创新成果。
2: 我们这是一台露天矿山使用的电动轮自卸车，主要的特点是它使用了动力电池来辅助驱动，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动能回收，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实现10%左右的能源节约。
3: 展示的是一个分布式能源的风力发电，可以在不测风速的情况下装机，而且我们做的是预制式、模块式，半天的时间就能进行装机。
1: 在国际展区，来自10个国家的40多家企业参展，印尼能源企业首次组团参会。
4: 我们其实过来就是印尼开采煤炭也镍矿的大承包商，差不多是开采量呢，有的是一年都是5000万到1亿吨的。
1: 这两天，博览会还围绕传统能源升级、新能源发展、绿色金融等领域举办数10场专题对接活动，以推动更多技术成果落地、产业项目达成。
5: 9月4号下午，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重要配套产业活动——山西省煤与煤层气智能装备产业链精准对接会在太原成功举行。
6: 对接会立足山西国家能源保供重要基地定位，紧扣建设国家新型能源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高地目标，聚焦煤与煤层气智能装备产业链发展实际需求，汇聚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金融机构、行业龙头企业等180家单位，搭建起集政策发布、技术路演、资本对接、供需洽谈于一体的高水平产业协作平台。
7: 这个平台了非常好啊，就是让我们能精准对接，产业链的上下游，啊，这样就帮助我们很好的招商引资，
8: 专业性非常高，企业过来还是非常有信心，因为它能给企业直接能找到实际的应用场景，让企业心里有底，愿意过来。
6: 会场专门设置1对1洽谈专区与企业展示区，为参会各方搭建零距离、面对面、深度磋商对接平台，有效促成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精准链接与务实合作。
9: 能够跟我们的政府和我们当地的资源类型的企业，然后做一个有效的对接和充分的交流。
10: 现在有1320台采煤机在山西的800多种煤矿的在使用，我们想借这个东风啊，在智能制造方面给山西的煤机企业啊，这个深度合作。
5: 这两天，我省多地传来低碳能源项目新进展的好消息，让我省绿色发展的成色更足，步子更稳，进展更高效。
11: 这里是新州，现在我是在刚刚并网的樊氏储能电站400兆瓦、1600兆瓦时1期项目的中控室，这也是我省首个构网型、最大容量、独立共享的储能电站。
6: 这个储能电站区别于常规电化学储能，凭借构网型加黑启动双重核心技术，能全方位保障区域电网安全。
12: 首先，构网型技术能够显著提升电网运行的稳定性，精准适配市场发展需求，能主动调节并稳定电网频率与电压。其次，能够在电网应急兜底起到一个关键的技术支撑，可以在电网出现故障停运后，利用站内储能资源自主启动电源，快速恢复供电。
6: 电站采用独立共享运营模式，可为周边新能源厂站提供储能配额租赁服务，促进清洁能源最大化消纳利用。
13: 项目全部投用后，将有效破解新能源消纳瓶颈，显著缓解区域用电高峰供电压力。
6: 位于临汾市翼城县王庄镇岳庄村的220千瓦天岳储能电站，是我省首批参与电网疑似调频的混合储能示范项目。创新采用磁悬浮飞轮加电化学储能互补技术，快速响应、灵活调节，服务调频调峰，助力新能源消纳，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稳定和绿色转型提供支撑。
14: 天岳储能电站实现一快一慢、一急一缓技术互补。飞轮毫秒级响应，承担高频短时一次调频任务，可几十万次循环出放电。锂电池负责大容量持续出力，有效延长电池系统使用寿命，适配新型电力系统高频次短时长调频需求。
6: 天岳储能电站最高可存储50000千瓦时电能，能够

0: 准频翼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波动性问题，有效缓解电网调峰压力。在山西浙美装饰材料公司，厂区屋顶光伏板整齐排布，闲置厂房变身绿色发电站。同时，园区国泰矿业严家池选矿场1900米长的光伏长廊建设也在加速推进，它们都是2026年园区县屋顶光伏发电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建成后，企业能实现清洁能源自给自用，减少外购试电消耗，压缩用电成本，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 我们将紧盯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在保障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增加作业班组，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保障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
2: 12:44，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这几天，太原市阳曲县生态产业园里各种水果挂满枝头，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果园尽享采摘的乐趣。这片生机勃勃的产业园，十多年前还是一片沟壑纵横的荒坡荒沟，当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挖乡土资源，把生态劣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0: 走进园区果园，阵阵果香扑鼻，红的苹果、紫的西梅、黄的桃子缀满枝头，游客们穿梭在果林间，尽情享受着亲近自然、亲手采摘的田园乐趣。
3: 我是从太原过来的，专门来采摘苹果。
0: 眼前这片果香四溢的生态果园，十多年前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沟坡地。为了让这里焕发生机，当地大力引进龙头企业参与开发建设，持续开展荒山复绿。
4: 种植的果园有80多亩，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个不同季节这个需求进行采摘。我们和十余所学校共同打造了200多所的这个劳动基地，种植的草坪有500多亩，真正的把我们这个荒沟变成了美丽的一个乡村样板。
0: 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园区着力打通种养循环链条，探索形成了养果草光一体化可持续发展路径，走出一条绿色低碳的循环农业路子。
5: 这环境也挺好的，离我家比较近，收入也挺稳定的。
6: 在这里工作的同时，也不务家里面的农活，收入比原来提高了不少。
7: 通过土地流转了265亩，涉及农户63户，户均增收3500元。企业还和村委会签订了折谷量化协议，通过入股分红的方式，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3万元的收入。
0: 园区还跳出传统种养的局限，探索出了农业加营地加发展新模式，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4: 体育、农业加教育、农业加康复康养、农业加这个露营、农业加科普等这些农业加的这个理念植入进去以后，我们形成了我们园区特有的优势。我们现在已经是发展成为我们山西比较典型的农网旅融合的一个园区，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2: 日前，2026年全国摔跤挠羊大赛在忻州市代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摔跤选手同台竞技，既为传统非遗民俗注入新活力，也为民间体育赛事的升级发展探索新路径。
0: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来自7个省市自治区的12支代表队、170多名摔跤健儿同台竞技。比赛采用山西挠羊跤竞赛规则，参赛选手除双脚外，身体任何部位如手、肘、头、躯干等先着地或出界为负。赛事分设男子组轻量级负65公斤、中量级负85公斤、重量级正85公斤和女子组轻量级负60公斤、中量级负70公斤、重量级正70公斤6个组别，赛程持续2天。比赛现场，选手们斗志昂扬，搏杀周旋，攻守转换一气呵成，力量博弈与技巧交锋轮番上演。此次比赛是代县传统挠羊项目首次升级为全国性大赛，助力非遗挠羊文化扩大影响，火爆出圈。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今年前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支持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显示中国物流业需求保持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9%，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预计明后这两天，山西将会自北向南陆续的出现较强降水。明天全省大部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小雨，北中部的大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还将会出现暴雨。后天普遍会出现小到中雨，从太原一直到南部的临汾运城这带地方将会出现大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而且在这两天风力会逐渐的增大，短时风力可达6到7级，气温也会逐步下降。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多云，27到13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吉天多云，27到14度。大同云冈石窟多云，27到13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7到13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27到15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0到18度。新州雁门关多云，27到15度。太行山大峡谷晴，24到13度。晋城王莽岭晴，30到15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30到17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9到18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30到17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有福相伴，竞彩同行。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支出702.15亿元，结合上年结余等因素，分配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417.84亿元，分配给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14.67亿元，分配给民政部34.82亿元，分配给体育总局34.82亿元。其中，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14.67亿元的具体支出安排如下：一、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1.47亿元，主要用于脱贫县已开展活动的乡村学校少年宫运转补助。二、中小学校外研学实践活动项目1.9亿元，主要用于支持中小学生开展校外实践活动。三、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项目1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各地依托高校建设100个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100个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四、低收入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项目0.92亿元，主要用于支持低收入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五、幼儿普通话教育项目0.31亿元。六、教育助学项目10亿元。七、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12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等方面。八、国家艺术基金项目6.01亿元，主要用于支持艺术创作生产、传播交流推广和人才培养等项目。九、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3.71亿元，主要用于出生缺陷救助、出生缺陷检测、出生缺陷防治宣传和健康教育等方面支出。十、罕见病诊疗水平能力提升项目0.64亿元，主要用于罕见病多学科诊疗、罕见病遗传检测、罕见病诊疗能力培训等方面支出。十一、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2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革命老区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开展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带动脱贫劳动力就业增收等。十二、足球公益项目1.41亿元，主要用于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和足球公益活动。十三、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项目2.87亿元，主要用于救助符合条件的患有宫颈癌或乳腺癌的城乡低收入妇女及开展两癌防治知识宣传活动。十四、阳光驿站项目0.2亿元，主要用于在有关省份建设200个阳光驿站，为留守儿童提供活动场所，并根据需求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心理疏导等关爱服务。十五、残疾人事业项目25.2亿元，主要用于残疾人康复、残疾人体育、盲人读物出版、盲人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支出。十六、红十字事业项目6.13亿元。十七、青年社会组织服务社区青少年示范项目0.64亿元。十八、优抚医院能力提升项目2.7亿元。十九、国家古迹文物保护项目1.06亿元。二十、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112.5亿元，主要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相对落后的西藏、新疆、革命老区等，以促进全国各地社会公益事业的协调发展。中国福彩，一起造福，竞彩公益行，下期不见不散。

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到有虫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3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师父，带上我吧。你还小，这种事用不着你，留下看家。师父，我们都走了，夜里总得有人打狼吧？像我，保护师父一家老小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师父。
0: 你大师兄回来一定买了肉，好好解解馋。
2: 师父，走吧。这个刘振生啊，还真挺靠得住的，买了这么多好吃的，酱肘子、烧鸡，孩子们可算过年了。元甲啊，我还真是冤。
3: 哎，妹子，元甲他们干什么去啊？
4: 标是我丢的，文书上面写的也是我的名字。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连累别人。说得轻巧，当初你们可是要了我200两银子，200两，没有金刚钻，来什么瓷器活？再者说，你们三个可都在文书上画押了，啊？现在想一个脑袋顶三条命，门儿也没有。
5: 东家，我二师兄和四师弟答应签这份文书是义气用事，请您多原谅。我们无冤无仇，我想您也一定不想要我们的命。
1: 那我这趟镖就白丢了。啊不，丢了镖我赔，多少银子？您给个数目。
5: 哼，口气不小。
1: 我说出数来，你赔得起。我知道东光县没有电保局，和监府有没有？
5: 如果没有，我去一趟天津或者保定，只要赔一通电报。
1: 打住！
5: 赔电报，往哪儿赔？东洋、西洋还是南洋？你糊弄谁呢？别以为你捡了辫子就可以冒充刘洋的少爷，这类骗子我见多了。有钱人家的少爷，谁会舞刀弄棒？哪个肯当镖头啊？
1: 不信。
5: 可以派人跟着我呀！我没那闲工夫。照规矩，丢了镖是要赔双倍的。这回我镖局的家底儿可就要赔光了，我一辈子的心血呀，更可惜的是，我镇远镖局的这杆大旗要是倒了，就再也扶不起来了。
4: 文书上写的清楚，规矩是你们自个儿立的。

0: 兄弟，住手！师傅，大友学艺不精，给师傅丢人了，我真的没有脸再见您了。哎，大友，好，走了的又回来了，正好仨人凑齐了，你是他们师傅。
1: 劳驾您看一眼，这是他们自己写的，可不是我逼他们抵命。
2: 老东家，我的徒弟们不知深浅，不知道老东家在试探他们的武功，闹出这么大的笑话，还请老东家见谅。
0: 笑话？我这里没笑话，我也没试探他们的武功，
2: 不是吧？ 擂台是镇远镖局摆的，那三位武师应该是老东家的人。我的徒弟们在擂台上赢了他们，接了这趟差事，半路上又被那三个武师把镖劫走了，难道不是老东家一手安排的？
0: 胡说！我一辈子行得正坐得端，不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
3: 老东家，我是他们三个的大师兄。
4: 那天他们比我赢了之后，接了押镖的买卖我不放心，我就跟在后面看。巧了，正赶上那几个马匪劫完镖在喝酒，我就凑上去听。
5: 来，镇远镖局要是离开我们仨，还想走镖，我呸！
4: 那个老东家就是个糊涂蛋，这么些年。
6: 他的镖车出入平平安安，那还不是因为我们苍山五虎当中有三个给他当了镖头。不然的话，他一趟镖也走不出去。
7: 没错没错，要我说，这三个小子早晚得滚，还得找我们回去。到时候让这老不死的给我们跪下，聘银还得加倍。
8: 对呀，
7: 大哥，来来来来来，我一起喝。
1: 贼眉鼠眼的，干什么呢？搞死啊！不，大哥，大哥，我没贼眉鼠眼的，我就看见各位有酒喝有肉吃，想入伙。
9: 入伙？
1: 你练过武吗？
9: 没。
1: 杀过人吗？
9: 没。
1: 那他娘的入什么伙？滚！滚！滚！说的倒是有鼻子有眼的，证据呢？就算是苍山五虎节了。
2: 难道你们就没有错吗？你们在擂台上打败了他们，保镖的时候为什么要输给了他们？老东家，请息怒，这张文书我们认，只不过请多宽限几天。如果我不能把这趟镖追回来，我这个做师傅的自愿献上项上人头。
10: 师傅，不行，我们不可以连累你。
2: 住口！
10: 没看见我在和老东家说话吗？插什么嘴？
2: 是。
10: 哦，
2: 他们几个叫你师父，可你比他们也大不了几岁，我凭什么相信你？献丑了。

0: 老朽有眼不识泰山，刚才多有得罪，请问您江湖上的名号是？
1: 在下以山野村夫，没什么名号。
0: 哎，既然有这般神力，一定有盖世武功。老朽就请您做镇远镖局的总镖头如何？
1: 徒弟们丢了镖，做师傅的理应追回，其他一概不谈。
0: 有您出马，一定能追回呀。
2: 是不相瞒，
0: 我早就怀疑他们是苍山五虎了。说他们吃里扒外，那算是好的，实际上他们一直在黑我，甚至敲诈我呀。只要您把这伙匪徒给除了，那可去了我一块心病，也替地方除了一大害呀。您说，需要多少人手？
2: 人手不必了，只需要借您的镖旗一用。

0: 师傅，都已经消得差不多了，但是这条胳膊想用力啊，还得多需几日。你啊，就留在老东家这里养伤吧。
1: 不行，我得跟着师傅。
2: 你又帮不上忙，跟着有什么用啊？
0: 我要跟着师傅学武艺，看看马下之将怎么打败马上之贼。
1: 那好，那就跟着。
0: 师傅，他们来了，
1: 不急，各自拿好兵器。

0: 小齐，你脑子聪明，武功根基也好，按理说不应该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应该是兵器没选好。你选的这把刀属于马上兵器，过于笨重，不好使。你应该选这把，这把俗称坡刀，也称斩马刀。 你在马相与马上之人对打时，不要想着用兵器直接伤到对方，应该先斩其马腿，等对手坠马之后，便是你的囊中之物了。说书先生讲水浒之时，我最爱听的就是勾镰枪大战连环马一回。虽说没有见过勾镰枪，但也能想象得到。振生，上街上去买三把镰刀回来。
1: 说起来，苍山五虎在这条路上横行霸道有些年头了，他们一般都戴着花脸面具劫道，这还不算，他们还绑票、撕票、欺负良家妇女，简直是无恶不作。
0: 散开。

去杀人。

0: 老东家对小徒不再计较，在下感激不尽。
1: 大侠，使不得，使不得呀！老朽承受不起呀！请坐，看茶。
0: 老东家，不用了，在下家中还有事，要赶着回去呢，告辞。
1: 万万不可！无论如何，大侠得喝杯茶，老朽还有要事相商。
0: 老东家，直说无妨。
1: 老朽这镖局开了有40年，虽说是风风雨雨、磕磕绊绊的，

0: 这买卖一直还算不错，今日得一打下三成有幸，也是上天对镇远的眷顾，所以老朽斗胆，愿拿出两成红利，拜您做总镖头如何？
1: 承蒙厚爱，但我以山野村夫无意入室，告辞。
2: 哎哎，三成红利。

0: 镇远镖局一半的生意都是您的了，
1: 再次感谢老东家的厚爱，但是真的不行，我一心务农，别无他求。抱歉，告辞。
0: 知县大人呐，
2: 是知县大人，
0: 给知县大人请安啊。
3: 知县大人大驾光临，我镇远镖局可是蓬荜生辉呀！
4: 不必客气，苍山五虎为害一方，本县多次围剿魏国，今日却被镇远镖局生擒活捉，你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小老儿不敢贪功啊！抓住苍山五虎的，是这位大侠和他的徒弟们。
5: 大人，大侠怎么称呼？
4: 回禀大人，我师父叫刘振生，他不是武林中人，在江湖上也没什么名号，所以大人肯定没听过。哦，原来是刘大侠，我代表东光百姓，感谢你。走，随我到县衙一叙啊！
5: 哎，大人，您这是？哎。 你是抓土匪的大英雄，我已经在县衙为你准备了英雄酒，专门请你去喝呢。怎么？你是嫌我这个县官太小，不肯给面子？
3: 不是。来，坐。
5: 刘大侠。
3: 请，知县大人，请。请。知县大人，您的酒我已经喝了，多谢您的盛情款待，在下真的要告辞了。
6: 刘大侠还没动筷子，这徒弟们也才刚刚开始吃，为什么这么着急呀？
4: 离家时在下并未向母亲大人禀明事由，怕他老人家等了担心。大侠是孝子啊！
6: 是，我师父是大孝子，家里面断了粮，奶奶没得吃，我师父怎么能吃得下去？
4: 不会吧，本县今年未遇灾荒。
6: 家里怎么能断粮呢？
4: 只因我们住在山沟，靠开垦的荒地为生，可没成想庄稼还没收，就被山洪给冲走了。
6: 有这事儿？
4: 哪条山沟啊？大侠如此身手，怎么会住在山沟里啊？
6: 这，
4: 哈哈，若有难言之隐，本县便不再多问。
6: 只是百姓断了粮，我这当知县的却不知情，说来有些惭愧呀。来人，
7: 在。
4: 再置办一桌酒席，带上了，随我一起去拜访刘大侠的母亲。
7: 是。
4: 哎，
6: 知县大人，这可万万不可啊！我们住的那条山沟远得很，路上要3个时辰，恐怕半夜才能到呢。
4: 那又何妨？本县体察民情。
8: 害怕走夜路不成？
3: 知县大人如此厚爱，老身真是诚惶诚恐啊！冤家，哎，娘，知县大人也是一番好意，您就别客气了，都收下吧。
4: 好，那知县大人带来的酒席，我就全收下了。老大媳妇儿，老二媳妇儿，哎，知县大人，草堂简陋，连个像样坐的地方都没有，我就不留您了。好，小公子，你叫什么名字呀？
8: 我叫霍东方，
4: 好名字，好名字呀！

0: 真不敢相信呐！明镇京津的霍元甲，居然在我之下的山沟里开荒种地，忍饥挨饿呀！知县大人，元甲并非故意隐瞒，只是……
1: 理解理解。劫后余生格外谨慎，
0: 更何况上有老下有小，尊夫人又身怀六甲，谁不想过太平日子呀？
1: 多谢知县大人体谅。实不相瞒，今日在镇远镖局与霍大侠相见之际，我就已经猜了个八九。这怎么可能？东光是霍大侠的老家，两年前就有人从京城追到此地，打探大侠的下落，而且是官差，我也曾奉命帮着寻过，故而对大侠格外留心。
0: 找我的人。
1: 一定是山浦营的吕四英。你不应该称吕大人吗？<笑>有些人也许是阶下之囚，或刀下之鬼，但值得尊敬。比如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那我可得永远称他一声谭大人。可有些人，即便是一时得势，但是在我心里永远是奸人贼子。比如吕四英。
0: 霍大侠能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东光老家，那是薛某的荣幸啊！
1: 作为本地的知县，我郑重承诺，另替大侠保守秘密，并确保一家老小的安全。多谢知县大人。<笑>
0: 若霍大侠不弃，你我日后兄弟相称如何呀？
1: 这，不敢。
0: 大侠豪气干云，是薛某不配啊！哎，
1: 大人，您这是哪里话？那就好，大侠霍元甲，字俊卿，没错吧？正是。
0: 在下薛学，字文涛，俊卿兄。
1: 文涛兄。

0: 谁让你来的？我自己要来的。
1: 咱不是说好了吗？你不习武，跟着沈娘好好读书才是正道吗？不，要不是二叔会武，知县大人哪能送那么多肉给咱吃呢？我就要学武，好一辈子都有肉吃。
0: 朵芳，这两年你受委屈了，是二叔对不起你啊。没事，
1: 二叔，你教我练武就可以了。
0: 真的不行，你呀，一定好好读书，考取功名，将来就像昨天来的那个薛知县一样，做个好官，光宗耀祖，啊！
2: 哎呀，儿子，这不年不节的，你这磕的什么头啊？
0: 娘，儿要离家一个月，请母亲大人恩准。
2: 一个月？
3: 什么事啊？要走这么长时间？君清兄是武学世家，你本人更是集大成于一身，在这山沟里头种地呀，实在是太可惜了。哎，听说令尊大人也曾经开过镖局，而且在直隶一带赫赫有名。君清兄为何不子承父业，进一步可彰显武学，退一步可安身立命啊？
0: 我，哎。
3: 即便以你徒弟刘振生的名字行走于江湖，也未尝不可呀。多谢文涛兄好意了，只是冤家已经决定，在这山沟里终老，不再涉足江湖。哎，我还说那批官镖，总算找到可靠的人了，可没想到，哎，
0: 官镖。
3: 我现在手上有一批重要的官镖，上官的意思是不让官兵押送，以免目标太大，适得其反。可是选哪家镖局，请哪个镖头，真是愁死我了。因为要是有个闪失啊，不仅我的顶戴花翎，就连这项上人头也难保啊。哦，哎，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2: 郡卿兄，既然想做闲云野鹤，我又岂能为难于你？
3: 告辞。
2: 薛知县仪表堂堂，一看就是个好官，更何况对你格外的器重，
0: 所以儿才接下这趟镖，不辜负薛知县对我的信任。
2: 这都是命啊！我记得你爹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走镖。 也是被逼的，娘，薛知县没有逼迫袁家，盛情难却，难道不是逼迫吗？这袁家倒没想到。走吧，堂堂七尺男儿。 怎能经年累月的埋没于此？不过，还是要小心为是啊。虽然朝廷对你的罪责已免，但是仇家不能不防啊。
0: 娘，您请放心，薛知县已经答应替我保守秘密。 这次是用振生的名字来行镖，虽然是官镖，但是酬银还是挺丰厚的。走完这趟镖之后，今后几年的日子，咱就不愁了。母亲大人保重，儿早去早回。

0: 我爹曾经走过镖，虽然这次用的是镇远的镖器，但由我亲自出马，应该不会有事。
1: 当年霍家镖局开在天津，押镖走的也都是平原官道，
0: 可你这次去的是山西，听说入境之后多为山路，匪患猖獗。
1: 嗨，土匪草寇何惧之有？
0: 我们习武之人最不怕的就是这些。我今天一听说你要走这趟镖，我右眼皮就一直在跳。老话说得好，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肯定啊是我之前惹的祸把你给吓着了。放心吧，我一定能平安的回来的。啊，要不然你跟我儿子商量商量，等我回家之后他再出来。
2: 同意了，小莲姑娘，小莲姑娘，小莲，
3: 大友哥，我在这儿呢。
2: 小莲姑娘，你找我啥事儿啊？这个给你，走镖的路上擦汗。
3: 啊，我有这个不一样吗？你打开看看。这是啥？莲花啊！
2: 你绣莲花干啥？我叫什么呀？小莲啊！啊，你把自己绣在金子上，给我擦汗。讨厌。
3: 其实这个早就绣好了，一直没来得及给你。

0: 上次我还真以为你走了，后悔的哭了一天一夜，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是吗？啊，二师兄说你喜欢我，我还不信，我还以为你喜欢三师兄呢。
0: 你们背后议论我？
1: 是啊，我问三师兄，他说小莲姑娘心灵手巧，人又善良，是挺可爱的。我一想肯定是没机会了，他是大少爷，你肯定选他不选我。
0: 你讨厌。
2: 哎，小莲，等我回来给你买桃花。

0: 大姚，师傅，我来替你回去睡会儿。
1: 别啊，师傅，您先回去睡吧，我还不困。
0: 说好的，每人一个时辰，轮到师傅了。啊，
1: 我早就想好了，要替您。
0: 不行，必须轮换着睡，才能保证人人有精神，遇到山贼土匪才能战而胜之。

0: 师傅，大伙儿说饿了，咱们停下吃口干粮。
1: 此处山势险峻，不宜停留。我仔细看过地图，前方30里有个镇子，天黑前我们必须赶到镇上过夜。
0: 好，
1: 大伙听好了，山路崎岖，飙车难行，如果一旦停下，天黑之前就赶不到镇上住店了。我知道大伙儿都饿了，等一会儿咱们轮流替换，空下手的边走边吃些干粮，脚下不停，飙车不停，等到了镇子上，我请大伙儿大碗吃肉。
2: 多谢镇长。
1: 来，我替换你。
0: 谢镖头。
1: 你吃些干粮，然后替换别人。
0: 好。

来哟，时辰到了，师傅说了，站岗的必须有师足精神，一点不能犯困，咱俩去把他俩踢回来歇会儿。啊。

0: 师傅，都说这条路上有山贼，可是最险的路咱们都走过了，连根土匪毛都没见着，我这手都痒了。
1: 你习武是为了什么？
0: 强身健体啊。
1: 那你盼着土匪来干什么？
0: 师傅，我就是贫嘴胡说八道的。
1: 险路虽然已经过了，但还是要十分小心。你脑子好使，记着要多用点心啊。
0: 是师傅。跟上。

0: 老板，
1: 哎，
0: 钱放这儿了啊。
1: 好嘞，二位慢走啊。
0: 好嘞，
1: 再来啊。
0: 哎，
1: 老妹儿，快点干啊。

0: 师傅，你看，前面是个面摊儿，有客人结账，应该没什么事儿。
1: 不是还有干粮吗？
0: 干粮是有，可是这么多天大家都是干粮就凉水。你看他们，一看到面摊都有点走不通套了。
1: 是挺香的，不过要格外小心。
0: 放心，师傅。
2: 老伯，
3: 哎，
2: 您面怎么卖啊？
3: 哎，客官，我这3文钱一大碗，2文钱一小碗，面汤管够。
2: 闻着还挺香。哎，那行，我们就在您这打尖了。
3: 好嘞，老伴儿，大买卖来了，快说说，他们有多少位客人呢？
0: 哎，大婶，先不用，就先来5大碗。
3: 客官，那么多人，5大碗，您怎么分呢？
2: 啊，我们不着急赶路，倒着吃。
3: 啊，
2: 就先来5大碗。
3: 好嘞，我呀先给您削5大碗。老伴儿，快点洗碗，来的都是贵客，讲究。
4: 您坐，坐坐。
5: 哎，

0: 走。
1: 师傅，脚夫们都吃饱了，该咱们了，走。阿发，恭喜大勇。那师傅，哎呀，这么多日子赏我，也没吃口热乎的。
0: 闻着就香啊，吃吧。
1: 好，好。
2: 来来来，各位客官，喝点汤，喝点汤，这就叫原汤化原食。哎呀，好嘞。
1: 镇上，结账，再给点赏钱。

0: 元汤化元石。老贼！骂，随便骂，越骂我越高兴。15年了，还没有一个我放不倒的。小子，老汉我不但出过面摊，还卖过馄饨，送过大碗茶，扮过乞丐，还装过麻风病人。这心思啊，只有一个，就是把你们放倒。让我们大当家的少受累。
1: 大当家的，这里是土匪窝。真无耻！
0: 无耻！我要是真无耻，就直接给你下毒了。可我下的是蒙汗药。江湖上有规矩，劫了你的镖，得让你知道是谁劫的。
2: 来人，把他们几个都给我破晓了！

0: 县衙的封条，可就这么几个人呀？你们也太自不量力了！瞧瞧这几个小身板，还敢当镖师？
1: 大当家了，
0: 辛苦了。
1: 小意思，不过他们很谨慎，只看着脚步吃，自己就是不动筷。 可惜啊，我这双眼是熬鹰的，立马就看出他们五个是练家子。我就把蒙汗药放在面汤里，等他们吃得饱饱的，毫无防备，就一锅端了。
2: 雷老头，你要是英雄，把我们都解开，咱们真刀真枪干一场，看谁能把谁一锅端了。
3: 英雄，
2: 我告诉你。 十三里岗没什么英雄，这一屋子都是土匪。跟他们说说规矩。
1: 好，这位是我们十三里岗的大当家的，也就是方圆百里所有土匪的总瓢把子，沙狼。 沙大爷，大当家立过规矩，敢在我们地界上走镖，那是非劫不可。劫镖归劫镖，但不杀镖师，因为不是家里穷的吃不上饭，没有谁敢在这地界上走镖。不但不杀镖师，如果愿意入伙，大当家的还收留。以后呢，一个锅里吃肉，一个碗里喝酒。 如果不愿意入伙，对不住，得废掉条胳膊或者一条腿。你们押镖的都是练家子，不废了就把你们放下山。这以后要来报仇，那可咋办呢？
2: 行了，话都说清楚了，愿不愿意入伙？
4: 笑话，我们师徒五人从来都是光明正大，怎么可能跟你们这些土匪同流合污？
5: 大师兄，说什么呢？好汉不吃眼前亏。
4: 大师兄，难道你想当土匪？
5: 我的意思是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
4: 有什么好商量的？师父早就说过，习武之人顶天立地。 绝不能与贼人为伍。来吧，先杀了我，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到时候我一定踏平你们这破岗子，杀光你们这群烂土匪。
1: 也很可以呀，
2: 不过还先轮不到你。
1: 我记得你是师傅了，你说吧，是留下条胳膊呢，还是留下条腿？
6: 你不选，我替你选，那就留下条胳膊吧，你自己走着下山，省得弟兄们抬你。
1: 你个死老头，来，先朝爷爷我来，
2: 轮不到你。

0: 这是什么功夫啊！
1: 大哥，杀了他吧！
0: 别，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好身手的，就让我活动一下筋骨，拿我家伙来！
2: 让我来！

0: 对不起，这位姑娘，在下失礼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的？刚才不小心碰到了姑娘的手，男女之权区别甚大，请恕罪。露馅了吧？
1: 你眼力不错，手上也有准儿，三招两式便识破了我妹子。少爷，一边去，看哥来教训他。
0: 不行，我还没跟他打完呢。
1: 抱歉，这位姑娘，我不能和你动手。
0: 为什么？
1: 在下自习武之日起，便发过誓，一辈子不会和女人打。
0: 你也太瞧不起我们女人了吧！我还就告诉你了。 今天你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
1: 请慢。
0: 有话快说。

0: 你要干什么？
1: 既然姑娘执意相逼，那我只好将双眼蒙住，就当没看到姑娘你是男是女。
2: 哼，少爷，咱们是土匪，不怕丢人。她愿意送死，与你何干？

你把兄弟们都惹火了，就别怪姑奶奶我心狠手辣。不过，既然你蒙上了眼，那我也不用兵器，否则有失公允。

0: 姑娘，多有得罪。狼牙棒何在？嗯，大哥，嗯，你选兵器。
1: 我并不想比武，大当家的，只求你放过我的徒弟们和镖车。什么？你还想带着人带着镖走？
0: 哈哈哈哈哈！只有一种可能，你想不想听听？愿闻其详。你杀光我山上所有的兄弟，大当家的，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1: 你先胜了我手中的狼牙棒再说。挑兵器。
0: 看来大当家的想以武会友，那我又何须挑兵器呢？不如咱们比试拳脚如何？谁是你的朋友？我杀狼练武就是为了杀人，拳脚不会。你若再不挑兵器，别怪我动手了。挑！挑！挑！挑！
2: 这位小兄弟，借你这宝刀一用如何？你太瞧不起人了！跟我们大当家的比武，关小哑巴借把破刀，你没事。他要装大尾巴狼，让他装。反正我也失条了，看我这真狼不砸烂他脑袋！把刀给他。

0: 大当家的武功高强，我认输了。
1: 认输？
0: 是，心服口服。只恳请大当家的能放了我们师徒和这趟镖吧。
1: 输了还想我放镖？呸！其实刚才。

0: 哎，我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好好挑兵器，赢了我，那我就放你们走；你却装蒜，那就活该了。刚才的规矩记得吧？你们几个想活着下山，要么留下条胳膊，要么废条腿。
1: 选吧，我亲自用狼牙棒伺候。大当家的，你怎么对我都行，只求让我这四个徒弟带着这趟镖平安下山。想什么呢？十三里岗是你家炕头吗？手下败将，还要改我规矩？
2: 哎，恁什么老？
3: 就你。
1: 还当土匪头子？丢人！你拿着趁手的兵器，我师傅拿个破刀片子，你赢了，
3: 算本事吗？师傅，都怪你！走的时候，我要背上王五大伯留下的那口宝刀，您偏不让；若宝刀在，您能输给他吗？
1: 你说什么？王五？你说的可是大刀王五？
2: 是，怎么了？
1: 胆敢偷王大侠的宝刀！偷，在下命里没这个字。那你哪来的宝刀？人家送的，你管着吗？哈哈哈哈哈！我师徒一个比一个会吹呀、啊！
4: 就是送的。我师父在杨贵子的枪林弹雨下抢下了头颅，还了老英雄全尸。
1: 没错，王五大伯的朋友们为了报恩，就将他生前的宝刀送给了我师父。
4: 是霍元甲，金门大侠霍元甲，刘振生，你们几个怎么如此多嘴？
5: 没错，我听说过霍元甲的大徒弟就叫刘振生，
4: 哥，他真是霍元甲。大当家的，这位姑娘，在下。 霍元甲今日行镖路过此地，多有得罪，还请诸位英雄。
1: 霍大侠，请受杀狼一拜。

0: 想当年，若不是大刀王武仗义相救，我沙狼还有这里许多兄弟早就掉了脑袋。那年听说王武大哥在京城请义军灭洋人，我就赶过去，只可惜十三里岗消息闭塞，我赶到之时已晚了三春。王武大哥被朝廷鹰犬出卖，遭洋人杀害，我痛不欲生。后听闻霍大侠一夺头颅，还老英雄全尸之壮举，我由衷的佩服，想去天津认识你，但不成想又晚了。霍大侠家门遭受不幸，没了下落。那个时候我沙狼便发誓，若有一天能见到霍大侠，便会像对待恩人大刀王武一样。没想到今天还真的见了面。恩公，我敬你一碗酒。
1: 好，既然是王武大哥的朋友，我就喝了这碗酒。但是谬赞之词，冤家不敢领受。我和王武大哥义结金兰，为他收尸，天经地义也。
0: 好个天经地义，霍大侠，佩服。

0: 我大哥敬酒呢，你们两个小子贼眉鼠眼的，不识抬举啊！
1: 没错，这两位兄弟是担心他们的镖。<笑>看，我十三里岗的兄弟规矩得很，所有的镖都在这儿，没我的命令。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0，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 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
5: 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7: 领到了。 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 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
0: 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 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

0: 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 的，去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

0: 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儿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8: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

0: 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每一道晨曦，用生命来。
2: 所有的镖都在这儿，没我的命令，绝对不会有人开枪。所有的封条也没有人碰过，现在完璧归赵。
3: 大当家的，此话当真？
2: 我是土匪，不出英雄，但吐口唾沫是个钉。谁让你是霍元甲霍大侠？
4: 求爷，
5: 在。
2: 霍大侠的脚夫呢？
5: 让我关在山下的山洞里了，已经派兄弟送去吃喝了，
2: 赶紧放了，再点上20号兄弟，随我一起护送霍大侠出山。
5: 是。
2: 下一次你来13里岗，我们一定喝个3天3夜。
5: 好，就这么定了。
6: 哎，刘振生。那个，你师父看上去年纪不大呀。
7: 哦，他虽然是我师父，可他就比我大1岁。
6: 那他还没娶妻生子吗？
7: 娶了，我师娘可漂亮了，马上要给他生大胖小子了。山姑娘，我还没有娶媳妇儿。
8: 二兄，你跟山上聊什么呢？
7: 啊，没聊什么。
8: 哎呀，这姑娘还真漂亮，看着就喜欢。
7: 喜欢什么呀？
8: 二兄，你可别给我争！你们家亲戚在乡下老家，不早就跟你说没了吗？我走完这趟镖，你就跟师父告假，回去安婚。
7: 哎，瞎说什么呢？什么乡下老家？早就让媒人把我婚事给退了。
8: 傻姑娘，你刚才跟我师父过招的时候，我都看见了，你的功夫也太差了，简直叫一个花拳绣腿。
6: 你说什么？
8: 不信，打我一拳试试。实话告诉你吧，师兄弟几个里边，我的武功是最厉害的。你要是想学点真功夫，跟我学得了。
6: 去你的吧！我刚才那拳是闹着玩的，我要是真出手，你鼻子早被我打歪了。小小年纪就想收徒弟，我要学也跟霍大侠去学。
8: 哎，我还小小年纪，我早就该娶媳妇了。
9: 二师兄，心花怒放啊！
8: 哎，我发现你学坏了，你竟然敢笑话我。阿爸，这姑娘不错吧？是不是跟我特别般配？
9: 没看出来。
8: 阿芳，你怎么也不说实话啊你？

0: 霍大侠，只能送到这儿了。再往前就容易惊动官府，人家该说土匪进城要造反了。<笑>
1: 多谢大当家的一路护送。
0: 什么大当家？叫我沙兄弟便是。沙兄弟，保重。霍大侠，后会有期。
2: 沙姑娘，你干啥？
0: 哎，我妹妹顽皮，看看她要干什么。

0: 霍大侠，我把刘振生打败了，他武功稀松平常，不配当您的大徒弟。要不您把他废了，收我当首徒，我跟您一起押镖，好好学艺，绝不给师门丢人。
1: 挺好挺好，师傅，要不您就收个女徒弟，这样咱们押镖的路上也不会

0: 多谢沙姑娘抬举，只是我不收女徒弟。况且我这次押的是官表。就是啊，如果被人知道你是我妹子，是会给霍大侠惹麻烦的。你还是不是我亲哥？你不帮我求霍大侠收我为徒就算了，你还……我再不想理你。
1: 哎，没事，别理他，一会儿就好了。霍大侠，你赶紧赶路吧。
2: 多谢沙兄弟，多谢众位兄弟了。
3: 一路好。

0: 齐老大，焦老大，什么风把你们吹上十三里岗来了？妖风。老齐，你怎么阴阳怪气的？
1: 沙老，听说你刚交了位朋友。
2: 是啊，
1: 这朋友可不一般。你猜是谁？
2: 不就是霍元甲吗？
0: 什么不就是？霍元甲可是了不起的大英雄。两年前。
1: 行了行了，提什么两年前？ 咱就单说这一回，他是不是押着镖来的？
2: 对，
1: 那镖呢？劫
0: 了，就放了。我还亲自送出山，眼看他们上了寿阳的官道才回来的。你看我妹妹，还嘟着嘴呢，她要跟霍大侠学武艺，可是没得逞。<笑>
1: 那你可知他押的什么镖？
0: 他说了，是官镖。 二位老大，虽然官府坏人多，可是这趟毕竟是霍元甲保的镖，我不给官府面子，也要给霍大侠面子吧，对不对？
1: 老齐，
3: 你干什么？
1: 丫头，别怪老齐发火，沙狼这次是大错特错了。

0: 你这个虎头鞋做的太好玩了，刚出生的小孩穿多大？你给我来一船嘞。给姑娘做身衣裳得用多少料子？
1: 那要看姑娘的高矮胖瘦，
0: 她不高不矮不胖也不瘦。
2: 大姚，哎，这是女孩子的东西，你看什么啊？
3: 我就随便看看。
2: 快走了，别让师傅他们落下。哎，
3: 那个你先走，我一会儿就过来。大婶，这个头钗多少钱？
4: 师傅，
0: 哎，他们都去买东西了，你怎么不去啊？
4: 我
0: 阿发，你坐惯了轮船，坐惯了火车，见过大世面，这种小镇的东西看不上吧？
4: 师傅，这倒也不是，我已经买好了。师傅您看，
0: 耳环，这可是给姑娘买的，
4: 这是买给小莲的。小莲心灵手巧，人又善良，长得……
0: 你喜欢小莲？
4: 师傅，我……
0: 你是大少爷，她是丫鬟，你爹娘能同意吗？
4: 如果写信跟他们说，肯定不同意。所以我打算，如果师傅答应，等出师之后，我就带着小莲一起下南洋。小莲这么可爱，我爹娘见着真人，怎么会不同意呢？
0: 也是。
4: 师傅，您答应了？
0: 我可不敢答应。小莲是你师娘的陪嫁丫鬟，你得去求她才行。
4: 好，我回去就求师娘。

0: 你就是谁是你兄弟，连死了吧！袁家哪里得罪了？杀兄弟，请明示。
1: 你敢冒充霍大侠？
0: 就是霍元甲，何谈冒充？
1: 不可能！霍元甲顶天立地，绝不会帮官府贩卖鸦片。
0: 贩卖鸦片？哼，还装糊涂！你丫的箱子不就是鸦片吗？当然不是。出发前，东光薛知县亲自将盖了官印的货单交到我手上，上面写的很清楚，珍贵药材。哼哼哼！
1: 官府怕他们的洋主子，早已经把鸦片改名为药材了。
0: 天津条约、丧权辱国、禁言失败之后，洋人和买办相互勾结，导致鸦片横行。但是，东光薛知县是个朝廷命官，是个好官。
1: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官？朕当年杀害王五大哥的吕四应也是朝廷命官，比东光知县大多了吧？因为你，我被江湖同道指着鼻子骂，我的脸都丢光了。 今天不杀了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0: 杀兄弟，且慢！你怎么知道那些箱子里面装的是鸦片？
1: 是我亲眼所见。
0: 沙姑娘，你真的是霍元甲？当然，霍元甲这三个字连累了父兄，害得霍家几十口罹难。如今大仇未报，贻笑江湖，这名字有冒充的必要吗？ 那批货由寿阳侯典史查收，验货时外人检查了封条，每一口箱子上边的封条都完好无损。沙姑娘说亲眼所见，请问你是在哪里看到的，又是怎么看到的？
1: 当然是村房月季，你门撬锁了。
0: 你好大的胆子！

0: 竟敢去撬县衙仓库！你别吓唬我，妹子！除非有什么不敢的，王五大哥一生最恨洋人用鸦片害我同胞，你难道不知道吗？霍元甲，我问你，为何要贩卖鸦片？为了银子吗？你娘吃不上饭了吗？
1: 你胡说什么？
0: 几十年来，鸦片荼毒中华，我和大哥王五一样，恨之入骨。 如今，袁家虽穷，但就算我和我老娘一块饿死，也绝对不可能去贩卖鸦片。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也不想想，没有真凭实据，我沙狼会来取你人头吗？除非我亲眼所见，否则袁家绝对不会相信。我用命保的镖是鸦片，
2: 这还不简单？你武功那么高，穿房越脊，不是什么难事吧？跟我来。

0: 官府怕洋人不敢进烟，但我们当土匪的可不怕。自从我在十三里岗占山为王之后，我就定下规矩：凡是过往车辆，只要运烟土或鸦片的，全部截下来烧光。奸商恶骨有一个算一个，赶尽杀绝。故而我沙狼才有了威信。 方圆百里的山寨没有一个不给我面子，也因为此，奸商贩运鸦片的本钱翻了好几倍。实话告诉你吧，官府说我们是土匪，可是老百姓却给我们烧香磕头啊！寿阳附近几个县交通闭塞，只有山路可搭，自我镇守十三里岗，鸦片之毒就快绝了。真是没想到，奸商竟然买通官府成了官标。
1: 而且还把你霍元甲抬出来保镖。薛知县不可能贩卖鸦片，他一定是被人所骗。不知道这些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0: 他肯定知道，他是怕走漏了风声，怕我烧了他的鸦片，丢了他的银子，才编瞎话骗你的。
1: 不可能，薛知县一身正气，绝不是那样的人。
0: 我才不管他是什么人，先放火烧了这些毒疙瘩再说。
1: 何不可？
0: 在县衙纵火，万一火势难控，烧死了无辜怎么办？活该！在县衙里哪有无辜？

0: 你是不躲，杀师兄威武过高强，袁家多山不济。
1: 那人以后我比武，蒙了颜武都不能伤你。今天你是故意的。
0: 所以杀姑娘怎么想？你要干什么？这当彪是我走的，我有错在先。
2: 袁一血赎罪，霍元甲，我看得出来你是被人骗了，和我一起一把火烧了这些害人的东西就行了。
0: 不可，如此鲁莽只会烧毁证据，永世了真相。那样，袁家以后就真的不清不白了。
2: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日，我将在寿阳县衙击鼓鸣冤，请衙门来侦办此事。
3: 要我说，这个人击鼓啊，肯定是有冤情的。
4: 哎呀，肯定是有很大的冤情吧。

0: 跟我们走。
1: 站住！
2: 关羽，我们是一起的，他是我们的师傅。
1: 太后，
2: 你就让我们进去吧，我们都是来告状的。
1: 太后，
3: 怎么回事啊？刚才那个是你们什么人啊？
2: 刚才那是我师傅。
3: 他为什么鸣冤啊？
2: 有人骗我师傅押送官镖，说是药材，结果你猜怎么着？我们押了十几车，全是鸦片。啊！哎，大家伙放心啊，我师傅一定会让知县大人查明真相。
3: 官镖运鸦片，这还得了？
4: 是啊。
5: 堂下何人？本县问你，可知鸣冤击鼓的规矩？
6: 在下知道。
5: 那就好，若是告错了状，可是要挨板子的。报上姓名。
6: 在下金门霍元甲。
5: 谁？把你的名字再说一遍。
6: 霍元甲。
5: 我记得此人是朝廷钦犯，快给我查查。
6: 不错，庚子年霍元甲确实贪过官司，但据在下所知，朝廷已经撤销了对我的稽查。
3: 大人，确实撤销了。
5: 你今日击鼓为何事啊？
6: 半月前，本人受河间府东光县知县薛学大人之托，押送一批药材到贵县，可谁知那些贴了官府封条的箱子里装的不是药材，
5: 那是什么？
6: 鸦片。
5: 官镖走鸦片？
6: 没错，鸦片误国害民，尽人皆知。在下乃习武之人，受人蒙蔽，押送了毒物，实乃奇耻大辱，请知县大人明察，还霍元甲清白。
5: 你刚才说的那批货现在何处？
6: 县衙后院的仓库之内。
5: 真有此事？谁说的话？
6: 是典史大人，姓侯。
5: 来人，把侯典史叫来。
1: 是。
7: 知县大人，您叫我啊。
5: 认不认识他？
7: 这不是刘振生刘镖头吗？
5: 什么刘镖头？他姓霍。
7: 不能吧，昨天他亲口告诉我的，姓刘。
5: 霍元甲，怎么回事？
6: 大人，霍某曾向东光薛知县禀告过庚子年之事，让在下心有余悸，故而借用大徒弟刘振生之名走镖。侯典史，霍某并非故意隐瞒姓名，请原谅。
7: 好，好说好说。
5: 侯典史，你昨天收了他押送的镖？
7: 正是。
5: 货在何处？
7: 县衙仓库。
5: 带我去看。
7: 是。

这是冒险家，你给我进来，你给我看看，各个箱子里装的都是珍贵的药材，哪来的鸦片？

0: 不可能，鸦片一定是让人给调包了。启禀知县大人，刚才我用钥匙开仓库时就发现锁被人动过。来人，
1: 在。
0: 这个货源架是贼，快将其拿下。是。
2: 刚才就想问，纪古明渊源在何处？就算那些箱子里装的是鸦片，但标是你包的，你就是贩卖鸦片的帮凶。现在算你走运，大家都看见了，箱子里装的实实在在就。

0: 是药材，说什么装的鸦片，我看你是在做梦。
1: 绝非梦境，霍元甲乃堂堂君子，不会嬉闹公堂。
0: 那倒说说，昨夜你怎么进的县衙，又怎么进的仓库？
1: 我，
0: 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吧？
1: 这，
0: 本县周边匪患猖獗，你不会跟土匪搅在一起了吧？看来我说对了。
2: 哼，
0: 霍元甲，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堂堂君子，却结交土匪山贼，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一门心思与朝廷作对，无恶不作吗？你定是背时了障眼法，受他们蛊惑，才在县衙门前积福。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怀疑本县，要趁火打劫。来人，
3: 是，
0: 立刻关闭城门，所有衙役捕快上街巡查，全城搜捕土匪。
3: 是。报！大人，
0: 什么事儿？
3: 这个霍元甲的徒弟们在衙门口散布谣言，说官镖押运大量鸦片流入寿阳，老百姓越聚越多，要闹事啊！
0: 霍元甲，你听见没有？都是你给本县惹的祸。
1: 我没有，大人，这件事有蹊跷，请知县大人明察呀。
0: 所有箱子里装的都是药材，你又不是没看见。来人，
3: 在，
0: 把箱子给我抬到衙门口去。
4: 都是好药材。
1: 是啊，
4: 这都是好药材。
0: 没错。都是药材，没有鸦片。今天在此击鼓鸣冤的是霍元甲。这个人还有点名气。
4: 霍元甲啊，好像听说过，是个会打拳的。
1: 听说过，听说过，好像有点名气。
0: 这个霍元甲不知道怎么的就来到了寿阳。居然散布谣言，制造事端，本应严惩，可本县觉得他好像得了什么疯病，病人嘛，砍头不至于，下狱也算了，可鸣冤不实，杖责20大板的规矩不能破。来人呐，把霍元甲押出来。
4: 螃蟹，螃蟹，不许打我师父。
1: 大妖，
0: 想造反，拿下！
3: 是。
1: 官府门前，不得放肆！
4: 师父，
1: 师父，
4: 师父！
1: 哼，刘振生，还不带师弟们退下！师父，为师犯了错，心甘情愿受罚。大妖，阿芳，高奇，听师父的，退下。
5: 嗯。

Yeah!

0: 师傅，师傅，师傅，您伤这么重，应该在床上趴着。
1: 高琪，我发现你好出风头，这是毛病。
0: 是师傅，我以为百姓都懂得大烟害人，师傅击鼓鸣冤，会大快人心的。哪成想，高琪该死，我真想替师傅挨板子。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去吧。
0: 是师傅。来，师傅。

0: 师傅，您不能坐着，大师兄刚给您上的药。
1: 大勇，你武功不错，但凡事要三思而后行，莽撞有时会送了性命。
0: 是师傅，今日在县衙门口，我不该逞能。
1: 师傅，有一点我没想明白，您昨夜所见的鸦片到底哪儿去了？ 你说我看见了，你自己亲眼看见了没有？
0: 这
1: 阿发，以后若非自己亲眼所见，什么事都不要相信，为师的话也不可以轻信。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收。

0: 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

0: 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晨曦，用生命来捍卫。
5: 镇上，
6: 哎，
5: 今夜无论听到什么动静，你们都全当没有听见，更不准到我的房间来。
6: 师父，那你
5: 好了，帮我把窗子打开，带师弟们去休息吧。

0: 离婚汤的厉害我已经领教过了，但这次的障眼法你是怎么使的？我怎么想不明白？障眼法？我看是你的苦肉计比较厉害吧？说是个烧毁证据，使去真相，还装模作样到县衙去击鼓鸣冤。大门口鼓一响，后院的衙役便开始调包，敲了半天鼓才升堂。 你不觉得你的戏作假了吗？调包，这不是你和那恶知县的计策吗？还假装挨了二十板子，你以为你是黄盖啊？沈郎，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
1: 我却越来越清楚了。
0: 昨夜还以为你真的被人蒙骗，现在想来，我看你才是主犯。 那么多鸦片，你到底挣了多少黑心钱？休要血口喷人！你以为掉了包，鸦片安然无恙，你就可以收到银子了吗？忘了，我妹子叫沙燕，沈清如燕的燕。你们背地里的鬼把戏，能逃得过她的眼睛吗？
2: 这么说，真的有人掉了包，沙燕一直跟着？
0: 没错。
3: 那些鸦片已是我们兄妹的囊中之物，跑不掉的。好，带我去。给您。嗯，银货两讫，吴某人这就告辞了。
4: 那就不送了，免得被人看见，徒生事端。
3: 那是自然。 我就是一跑腿的，怎敢让侯大人送呢？
1: 您请，您请，
3: 请，
1: 您请。

0: 你杀狼，霍元甲到底和你有何仇怨？竟然如此陷害于我！
1: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装腔作势？
0: 你放心，我不会就这样砸烂你的脑袋。起来，咱们打个痛快，我让你死得心服口服。
2: 我没心情和你比武。十三里岗秋叶迷。

0: 哎，胡六啊，这刘镖头还没有验货，怎么都封上了？啊，
1: 大人，一大早您不都亲自查验过了吗？
0: 吴妨，既然知县大人已经亲自过目，在下就无需再查验了。
1: 啊，也好，胡六啊，把镖具拿来。
2: 啊。
3: 祝君君兄一路顺风，等你回来，为你摆酒庆功。这个人我见过，他叫胡六，是东光薛知县身边的人。他怎么会在这儿呢？火明洞地方，人走了一个。
2: 我们都看见了，他还认识呢。
3: 我没太听清楚，不过走的那个应该是卖家。他说之前走的两批货都血本无归，这趟来的不容易，多开了一倍的价钱。
2: 之前是有两批大烟稿子被我们十三里港劫了，烧了。
3: 刚才那个奸商给了姓侯的点食物跟金条，还找了两个女人伺候。
2: 哼，让他先美着，待会放一把火烧死他。姓霍的，你不是要亲眼再看看那些鸦片吗？

0: 还有什么好说的？难道我真的是被奸商所利用，成为他们贩卖鸦片的帮凶？江湖朋友赞我为侠者，我常以武德守土，可没想到，今天我丢了中华民族所有练武人士的脸。沙狼，快用你的狼牙棒！
1: 砸烂我的脑袋，叫别人认不出，这是霍元甲的尸体。拿着，霍元甲，其实我和我哥都相信你是被蒙蔽的。你拿着我这个匕首，去杀了那个奸商和侯殿使，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2: 我们兄妹自会替你作证，贩卖鸦片的名声绝不会落在你头上。你还愣着干什么？那些人都是十恶不赦之徒，你不舍得就是他们的同伙。老爷，老爷。
3: 喝一点，来，小美人，来来来，亲一个，亲一下，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我喝，我喝，我喝，
4: 你可以多喝一点，
3: 好，哎，再来一杯，
5: 不好了。
6: 后院，后院那仓库啊，老爷！
7: 后院，这还了得！快去救火呀！

0: 我给了你机会，为何不杀那两个贱人？难道你跟他们真的是同党？袁家从史朝廷侵犯有家难回，现在好不容易等到朝廷撤销对我的缉拿，若再杀人，呸！什么有家难回，舍不得你媳妇儿吧？大丈夫何患无妻？你那媳妇儿有我妹妹漂亮吗？
1: 我已经想好了，等你杀了那两个贱人，你跟我回十三里岗，当我的二当家，我把沙燕嫁给你。
0: 胡言乱语，胡元家早有妻室，怎可以停妻再娶？
2: 可是沙燕喜欢你呀、啊，
0: 怎么，我妹妹貌美如花，配不上你吗？
1: 不要再说了，你放火烧了鸦片，酿成大错，以后官府追究下来，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0: 官府，
1: 当官的都怕洋人，之前废了禁烟令，现在又官犯鸦片，你还指望他们？我告诉你，你现在立刻去杀了那两个贱人，我沙狼还当你是朋友。袁家不是土匪，怎可以无端杀人？你这是在骂我吗？我劝你，赶快带令妹离开寿阳，否则官府追究下来，你们就走不了了。
0: 你这蠢材！
3: 快走！火元将，你相信官府早晚死无葬身之地？分头追！是。是土匪趁夜放的火，烧了马善人家一大片房子，
4: 这是土匪进城了呀！
3: 听说呀，来了上百号人。
4: 我知道了，展生，坐下吃碗面吧。
5: 师傅，咱别吃了，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咱走吧。
4: 走？那批鸦片到底是怎么回事？尚未查清，我们不能走。
5: 师傅，那都是官府的事儿，否则要那些衙役干嘛？我觉得这寿阳是个是非之地。
1: 大姚，给你大师兄盛碗面。
6: 哎，
1: 坐吧。 今日，为师要出去办事，你们几个就在客栈等我。
4: 师傅，你要办什么？

0: 你们上午陪着你，在。为了避免是非，你们几个谁也不准出门，听见没有？
1: 是师傅。
0: 啊，
2: 遵命，师傅。
0: 啊，师傅您放心。
3: 又是霍元甲，我看他是真得了疯病。来人，把他乱棍打走！霍元甲，知县大人念你是个疯子，不治你的罪，怎么又来捣乱了？来呀，知县大人有令，给我打！动别动！霍元甲，你要造反吗？

0: 师父，你们都听着，双手抱头，从屋里走出来。如有反抗，格杀勿论。
1: 师父不让我们出门。
2: 好吧，
1: 不好了，大师兄，官兵把我们围了。

0: 二兄，我们并没什么好怕的，看上去人多，但大部分都是废物。我们兄弟四个杀出一条血路，走得了。
1: 大师兄说的对，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0: 我听大师兄的。
2: 啊，就这儿，嘀咕什么呢？放火的贼寇还想跑？囚车都给你们准备好了，跑得了吗？

0: 生了什么事？
1: 霍元甲，
0: 我的徒弟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抓他们？
1: 你来的正好，加上你，放火的贼寇就抓齐了。
2: 啥呀？把匪首霍元甲给我拿下！

0: 是要造反的。弓箭手何在？
1: 师父。

不是酒，是水，喝一口吧。再大的英雄不喝水也是要渴死的。昨天我哥说你是个不识好歹的，嫌我们兄妹是土匪，让我们赶紧走，怕连累你。我还不相信，原来你真是这样。怎么，土匪的水你不肯喝啊？

0: 我告诉你吧，其实沙家曾经也是大户人家，我爹还中过举人呢。可就因为他为人正直，不愿与那些坏官同流合污，结果被陷害，全家几十口人都被官府砍了脑袋，只有我哥自小习武，背着襁褓中的我逃了出去。
1: 原来沙氏兄妹占山为王也是迫不得已。
0: 就是啊，我听我哥说了，你们霍家也遭遇了不幸，父兄遇难，全家几十口人被无端杀戮，我们真是同病相怜。霍元甲，我之前求我哥向你提亲，昨天我问他你是怎么答复的，他让我自己来问你。怎么，你没看上我？
1: 多谢沙姑娘救命之恩，霍元甲早有其事，提亲之事玩笑而已，不可再提。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的徒弟们被奸人陷害，我去打听消息。
0: 哎呀，不行，就你这个样子威风凛凛的，不一眼就被别人认出来了，还没打听到消息就被人抓起来了。
1: 那
0: 你等一下。你走路的时候弓点身，装瘸也行，小心点。
1: 多谢沙姑娘。
0: 啊，还有，你现在不答应我没关系，相处久了你就知道我的好了。再有，从今天的情形来看，官府那些坏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了。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跟着我们回十三里岗。到那个时候，你之前娶的媳妇肯定不愿意跟着你。等她回了娘家，你再娶我，也不晚。
2: 叔叔，他们

招还是不招？

0: 你怎么写，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是。
1: 岂有此理！简直是无法无天！火莲石，此等贼寇该怎么处置啊？土匪公然进城，应杀一儆百，不然恐生变故，受阳不保啊！依我看，此事紧急，可先斩后奏，告示为你好。
0: 来人！

0: 得好，义正辞严，正合我意。
1: 哎，咱俩这写的什么呀？给我念念。说是要斩首了啊！这四个警员有问斩，这四个人是放火的土匪吧？
2: 对呀，就是他们。
3: 官府真是着急，刑期就定在明天，53颗问斩。
1: 我恨呐，恨自己没有听振生的劝，背上王五大哥留下的那口宝刀。
4: 背上那口刀又有何用？
1: 劫法场。
4: 不指望官府了吧？
3: 就算你有那口宝刀，光天化日之下一个人劫法场，官府对你早有戒备，一定会布下重兵，弓箭手、洋枪队，你怎么对付？
1: 可是救不出我的徒弟来，我这当师父的岂可苟活？
3: 我问你，劫法场的目的是什么？
1: 救我的徒弟。
3: 对啊，那明明救不出你的徒弟，你还劫法场干什么？哎，我倒是有一个主意，保证你那四个徒弟安然无恙。
1: 沙姑娘，此话当真？
3: 当然了。
4: 谁呀？他现在是真着急，没准主意就别瞎说。
3: 切，爱信不信。
1: 沙姑娘，怎样能救出我那四个徒弟？请沙姑娘指点。
3: 哎，这我可受不起。我要是能帮你救出他们，你收我为徒就是了。
1: 这，
3: 我可不是要挟你啊，霍元甲。你答不答应，我都帮你出主意救徒弟。

0: 霍元甲，你好好想一想，整个寿阳县城最坏的是哪一个？
1: 侯典史。
0: 一个小小的典史能为所欲为？
1: 难道是那个知县？
0: 这个知县一定是寿阳县最坏的坏蛋。所谓擒贼先擒王，你去劫法场倒不如把这个姓魏的给绑了，拿他的脑袋换回你四个徒弟啊。
1: 这
2: 行啊，妹子，这个主意我都没想到。
3: 知县大人，天儿不早了。
4: 也是，歇了吧。
3: 你也早点休息，小的先告退了。

0: 你要杀人，还一次就杀四个。
1: 娘，土匪混入城中，放火行凶，百姓震恐，不杀没法向民众交代，更没法向朝廷交代啊。
0: 阿弥陀佛，但愿他们下辈子做个好人。

0: 师爷，快坐，桌上有茶。哎呀，老人家，我就不喝茶了，我给知县大人送份公文，就告退。什么要紧的公文啊？还送到我娘屋里来了？哟，省城的。 娘，对不住啊，儿先告退。
1: 快去忙吧，快去忙。娘，您自己擦脚，能行吗？能行，擦脚也用不着看，你就快点忙去吧，就不用每天都过来了。
0: 那儿告退。

我们的人马在你手里，你的人马在我手里，大家带了几个帮手，即便我一人，也可以随时了解你的性命。这个我信。为某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落到你手里，我也就不反抗了。但是，想要挟我，救出你那几个同伙，却是妄想。 我乃朝廷命官，绝不会受人胁迫。今日若为你所杀，朝廷自会复讯，为我娘养老送终。

霍元甲，你好大的胆子！姓魏的，你还摆什么官位？难道我怕你？魏某自为官以来，一向秉公执法，从未徇私。然对你霍元甲，真是愧对朝廷的信任。我知道你没有封禀，却以此为借口为你开脱，是看在谭大人和王大侠的面子上，本想放你一条生路，可你却不知好歹。 竟然潜入县衙行凶，有本事你杀了我！天网恢恢，朝廷一定会将你缉拿归案，砍下你的人头替我报仇。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 候，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

0: 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而你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早晚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 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

0: 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而你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早晚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 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本仙彻夜未眠，思之再三，昨日对土匪的判决不妥呀。那四名土匪应该先押解到省城的聂司衙门，请上官复审。一来他们光天化日之下进城滋事，说明本县匪患严峻，应让上官知晓；二来我县一日之内便缉拿四名恶匪，如此功绩也应闻达于上官及同僚啊。侯天使，你觉得呢？
1: 知县大人，这恐怕不合适吧？老百姓都等着午时三刻您亲自监斩，以大快人心呐！
0: 哎，这是大事，怎能图一时之快呢？你再帮我起草一份告示贴出去，就说本县昨日的判决失之草率，砍土匪脑袋的热闹看不成喽。
1: 知县大人，这真不合适啊。
0: 没什么不合适的，就这么办。那四名土匪明日由你押送省城，侯殿使你可要多加小心啊，出了差池你我都担待不起啊。
2: 侯元桥，你是惊是傻？居然相信那个恶知县？
3: 我觉得此人可信。
0: 我且问你，你当真是菜市口送别谭嗣同谭大人的霍元甲？
3: 是我，如何？
0: 那抢夺大刀王五头颅还老英雄全尸者也是你，
3: 又如何？
0: 听说为了此事连累了家人父兄遇难，我家上下几十条人命。
3: 说这些干什么？你现在不是也要草菅人命枉杀我的四个徒弟吗？
0: 枉杀？行凶放火的难道不是他们？
3: 当然不是。
0: 那你知道是谁？报上名姓来，我立刻将真凶缉拿归案，放了你的四个徒弟。
3: 是我，霍元甲。
0: 你？
3: 正是。
0: 你为何放火？
3: 我烧的是鸦片。
0: 真有鸦片？
3: 我霍元甲是那种无中生有的人吗？难道不是你指使侯典史和那奸商官倒鸦片，为你赚取黄金白银吗？魏知县乃谭嗣同谭大人生前知己，与我大哥王武也有深交，他与我相约将计就计。
1: 不知道这个姓魏的书呆子抽什么风，告示贴出去了都要反悔，还要将那四人押往省城，还指定要明天。难道他算过日子？
4: 不能等啊，典史大人，您赶快派人在牢里下手，把那四个人给宰了。
1: 那可不行，这牢里不全是我的亲信，万一走漏了风声怎么办？
4: 这
1: 你再出些银子，我约江湖上的朋友在路上办这件事儿，
5: 最为妥当。
4: 好吧，银子我出，只是便宜了胡六，大把的银票白让胡六给拿走了。
3: 为了将奸人一网打尽，魏知县为我争取了一天时间，一大早我便去市集买了一匹快马去追那胡六。
5: 说得对。

1: 只有抓到那个胡六，才能真相大白。哼，胡六想白拿走银子，我姓侯的难道是冤大头？哼，放心吧，我已经找了可靠的人去追胡六了，半路上杀了他，劫回来的银票如数奉还。真的？
2: 如此，我得多谢点石丹呐。

0: 这位朋友，请让让。
1: 让不了。
0: 劫道的。
1: 哟，看出来了。
0: 兄弟，我是跑单帮的，这趟买卖赔了钱，就剩这点，您笑纳。啊。
1: 跑单帮的，蒙谁呀？明说了吧，寿阳侯典使派我来的，目的就是夺回你怀里的银票。
0: 姓侯的，好歹也为官府做事，居然勾结匪盗，少啰嗦，
1: 银票留下，放你条生路。不然，
0: 丢了银票，回去我也没法交代，不就是拼命吗？来。
2: 住手！
0: 霍大侠，这个人光天化日之下劫道，救命啊！
1: 哼，还有帮手，看来今天我得多宰一个，回去找侯典使要赏钱了。

0: 你刚才说侯殿使，是他派你来劫道的。是啊，是啊，我本不想来的，可是侯殿使他抓了我八旬老母，是他逼着我来的。大侠，你饶了我吧。如此，没你的事了，滚吧。是，谢谢，谢谢大侠。
1: 胡六，啊，是我。
0: 我有话要问你，你要如实回答。
1: 哎，
2: 小心！

卑鄙小人，敢暗器伤人！哼，有两下子。我飞天刺猬浑身毒刺，在这条道上劫了十多年，还从未失过手。再来！

0: 老母之事是真是假？
1: 啊，多谢秀明之恩。
2: 起来。
1: 哎，这等贼人奸诈得很，必满嘴假话，家里啊断不会有八旬老母，霍大侠不必惋惜。
2: 在东光县衙的时候，我一直说我姓刘，你怎么知道我姓霍呢？
1: 啊，金门霍元甲，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今日我算是领教了您的武艺，要不是碰上您，我可就命丧奸人之手了。
2: 哼，我的身份，一定是东光知县薛学告诉你的吧？那，也一定是他派你来寿阳的。把银票交出来吧。
1: 您说什么？
2: 别装糊涂了。那日你与侯典史在奸商家中讨价还价，拿走了很多银票，这件事我早已知晓，由不得你抵赖。
1: 啊，银票是吧？在此，请霍大侠过目。
2: 薛学身为朝廷命官，你居然帮着他用官镖运鸦片，简直是胆大妄为。
1: 霍大侠饶命啊，
2: 跟我回寿阳，在县衙大堂之上将你们的罪行讲个清楚。
1: 是是是，我一定如实交代。

0: 老爷，
1: 侯大人，去去去！
2: 这飞天刺猬手脚麻利，按说该回来了，怎么到现在都没个动静啊？
1: 不会是看到银票数额大，卷包跑了吧？
2: 敢卷我银票！等明天我宰了霍元甲的四个徒弟，腾出手来再收拾他。
3: 居然赚这么多黑心银子，这比我们土匪可恶多了。
4: 你就相信了魏知县？万一姓侯的真的把刘振生他们押进省城，到省城再碰到两个胡团，那还有救吗？
0: 倘若四位高徒真的是屈打成招，那侯殿士就一定不敢让他们到聂司衙门。我只把这件事派给侯殿士，让他自己点兵，他一定会带上亲信。这一路上令徒的安全就交给你自己了。
4: 不行，你有四个徒弟，不是一个，万一那姓侯的突然下手，你想救都救不过来啊。我从十三里港调些人来，一出城就砸烂囚车。
1: 万万不可，这事儿本来是说得清的，但因为你冒失烧了那奸商的仓库，毁了证据，现在再由你去救人，那岂不坐实了通匪的罪名？
4: 我知道自己是土匪，用不着你再三提醒。一个不知好歹的

0: 我们要走山路。
1: 啊，殿试大人，山路可不好走啊！
0: 我要的是快，囚车里是要犯，知县大人有令，让我星夜兼程，火速赶到省城。
2: 你哪来那么多话？
0: 快走，大人让你走哪儿就走哪儿。
2: 哎，是是是。

0: 来个捣乱的，一起杀了他！别管我，你们快去杀了酒车里的那几个人！
1: 杀！

0: 师父，师父，你帮我打开，我把那个姓侯的坠回来。对，对上那个姓侯的，我非给他来个开膛破肚。我敢打赌，他的心肝肺全是黑的。谁也不准去。你们受苦了，都是为师的错。如果想要一辈子清白，就不能随便杀人，尤其是现在。师父，你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折磨我们的。 我杀他100回都难解心头之恨。吕思英难道不该杀100回吗？你们可否还记得，咱家门上写的是什么字？忍，忍，我是忍无可忍了。那也得忍。你们在这里等着官差，哪儿也不准去。忍。
1: 袁甲，都捆上了，就交给你吧。多谢沙师兄妹出手相救，要不然我这四个徒弟可就……昨日袁甲出言不逊，还请沙兄弟原谅。哼，
2: 我要是真的小心眼儿，早就不搭理你了。
1: 霍元甲，我哥昨天真的很生气，但是想了想，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群狼。
2: 你一个人根本救不了你这四个徒弟，所以我们就来帮忙了。
0: 沙兄弟，这就对了，你我要做这辈子最好的兄弟。
2: 谢谢你啊，沙姑娘。
0: 哎，要谢也是我先谢，刚才要不是沙姑娘，我就身首异处了。
2: 我以后再也不逞强教你功夫了。刚才我都看见了，不是花甲绣腿。
3: 居然有这等事！
4: 土匪来势凶猛，得有上百人呢。
3: 我虽浴血奋战，可实在是打不过，
4: 请知县大人降罪。你不是已经尽力了吗？何罪之有啊？

0: 匪劫了囚车，这就说明
1: 那四人确实土匪。知县大人判斩判的没错。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人，就是四人的师父霍元甲，他肯定是土匪头子。此人武功高强，那天居然让他跑了，县应立刻往上呈报，请派重兵缉拿他归案。
0: 你说的有道理。
2: 哎，这不是那天在县衙击鼓鸣冤的那个吗？
3: 哦，对对对，还挨了板子，叫霍元甲，
4: 就是他，就是他。
2: 快看，霍元甲抓的是什么人呀？
5: 看这个样子，肯定不是好人。
2: 成那样。
1: 大胆匪首，嚣张至极！来呀，保护知县大人！呀！别管我，快快斩杀匪首，报一报平安！
6: 太监，
1: 知县大人，快下令啊！别管我死活！
0: 侯永贵，死到临头你还给我唱戏！来人呐，把马连才给我押上来！
1: 啊！
0: 霍壮士辛苦！来人，把侯永贵给我拿下！
7: 是是。
0: 还有那四个歹人，都押进来，本县一一挂堂。
7: 是。

0: 见过知县大人，受如此冤情，又遇歹人劫杀，获救后居然不跑，而是原地候棺，足见坦荡。那些诬陷已不攻自破。来人啊，查验伤情。是。如此伤情，定是屈打成招。此事发生在寿阳，实乃魏某失职，还望四位壮士原谅。
1: 大师兄，这个知县是个明白官啊。
2: 知县大人已经查明了案情真相，大家受委屈了。
0: 陷害诸位壮士的奸人已下狱，不日将押往省城，将由按察使大人严审定罪。霍壮士协助寿阳查获大案，本县定向上呈报，为壮士请功。你们都随本县回寿阳，等上官批复下来，论功行赏后再走不迟。
2: 知县大人，这就不必了吧。袁甲思念母亲，准备这就告辞，尽快赶回家。
0: 那可不行，就算你们不要论功行赏，可老百姓的深情厚谊却是不公啊。
3: 老百姓？寿阳的老百姓也不认识我们呀。
0: 你师父发现马连才和侯永贵相互勾结，利用官标私运鸦片谋取暴利，便放了一把火，将那害人的黑疙瘩全烧光了。整个寿阳人人拍手称快，百姓自掏腰包备下了酒席，等着你们师徒回去痛饮呢。

0: 各位父老乡亲，鸦片害人，自当销毁。袁甲一时冲动放了火，虽未伤及无辜，但也是大错，感谢知县大人格外开恩，没有治我的罪。今日又蒙父老乡亲们如此厚爱，袁甲真是诚惶诚恐，无地自容啊。
1: 霍大侠客气了，您烧的是鸦片，有什么罪啊？
2: 对，大烟膏子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卖儿卖女，我们都恨那玩意儿。
3: 对，
4: 朝廷不禁烟是怕洋人，可我们老百姓不怕，有大侠做表率，以后谁在寿阳贩卖大烟，我们见一个给他烧一个。
3: 对，
5: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6: 霍大侠，听说了您的壮举，我连夜雕了这块牌匾送给您。
0: 这袁家可受不起啊。
6: 我们都听说了，有好几十箱鸦片流入了寿阳，要不是霍大侠您，这老百姓可就要遭殃了。前有林则徐虎门销烟，今有霍大侠寿阳一炬。霍大侠，这块匾您一定得收下，这是寿阳百姓的心声啊！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0: 这块匾比金子还贵重，比师傅您得了武状元还光宗耀祖。师傅，您得把它举起来。振生，别胡闹！这，父老乡亲们，我师傅虚怀若谷，可是今天这块匾不好好耍耍，对不起大伙儿的一番好意啊！师傅不来，但有阿发、高奇，我们来。
1: 好。

0: 师傅，我来帮你背吧。
1: 不用，我必须自己背着。这是寿阳百姓对为师的错爱，因为鸦片不是为师烧的。
0: 什么？师傅，不是您烧的？那
1: 这件事，为师必须要说明白。我没有放过火。
0: 我就说嘛，师傅哪能放火？不是，那谁烧的鸦片啊？
1: 沙狼。
0: 师傅，那您为什么？
1: 为师在魏知县面前说了谎，并不是为了邀功，而是因为沙氏兄妹毕竟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如果让官府知道他们进城放火，
0: 也是，那全城老百姓不得人心惶惶啊？
1: 正是。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0: 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保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

0: 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0: 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保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而你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

0: 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

0: 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为师在魏之先面前说了谎，并不是为了邀功，而是因为沙氏兄妹毕竟是斩山为王的土匪，如果让官府知道他们进城放火，也是，那全城老百姓不得人心惶惶啊！正是，更何况沙氏兄妹对我们有恩，我也不想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可谁成想，一句谎话。 竟得寿阳百姓们的如此厚爱，所以这块匾必须要为师自己背着。既因说谎而受罚，也希望这块沉甸甸的匾能让为师记住：天下之毒，莫大于鸦片。洋人之所以称我们为东亚病夫，就是因为泱泱大国的烟鬼实在是太多了，此害不除，民不聊生，国难自强。所以。 你们一定要记着，习武之人一定要做民之表率，不可以沾大烟，一辈子都不行。若有违者，必废武功。逐出师门。
1: 师傅，我记住了。师傅，我也记住了。师傅，记住了，我也记住了。

0: 霍大侠，可把您盼来了！大当家的三天前就让我们去打野味，还特意派了兄弟们走了百里山路，专门买来最好的三十年陈酿，就等您来一醉方休啊！多谢十三里岗的好意，但我急着赶路，就不打扰了。
1: 霍大侠，

0: 非要我亲自来请吗？有劳了，客气啥？来人，在！把郭大侠的牌匾取下来，尽贵客上马。
1: 是。
0: 不用了，山郎，我实在是着急赶路，不能再上山了。
2: 什么意思？过家门而不入？哪来的家门？
1: 霍元甲，我拿你当过命的朋友，我的家不就是你的家吗？你路过十三里岗，不上来喝碗酒，不就是到了家门的不近吗？霍壮士，魏某有一言相劝，不知你爱听不爱听。大人请教。土匪山贼虽讲义气，但所行并非正道，他们乃朝廷之患，百姓之害，你务必远离。 另外，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些土匪朋友虽然武艺高强，但若不是因为我故意不追究，他们能那么随意的离开寿阳？我劝霍壮士与他们少些来往，否则害人害己。你我虽然是朋友，但是你的家毕竟是你的，并不是我的。况且，十三里岗在官府眼中就是个土匪窝。 元甲，绝不能再踏进半步。
0: 你说什么？

元甲，你是用得着人朝前，用不着人朝后。多次劳大当家的出手相助，元甲再次感谢。

0: 振声，哎，沙大当家的对你等有救命之恩，还不磕头谢过？谢过大当家的，
1: 谢过大当家的。

前途未卜，吉凶难料，杀师兄妹又是义气之人，我不想他们和我走得太近，以免将来再有祸端牵连了他们。

0: 我是为了救你，才会选择跟你结婚的。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才选择跟你结婚的，但是我不想让你受这样的苦。
0: 我希望我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你了。
2: 师父，你们俩合适，我想高齐先说。我想结首。
3: 去吧。
2: 振生，你呢？师父，我要去追沙姑娘，有几句话要跟她说，非说不可吗？非说不可，去吧。
3: 师父，二师兄解手，跑那么远干嘛？
2: 高齐撒谎，为师早已看破，日后自会责罚。你是师弟，应该替师兄周全，不该说破。
4: 师父，我知道了。
2: 沙姑娘，沙姑娘，等一等。
4: 沙姑娘，高齐，你来干什么？沙姑娘，
2: 我师父做的不对，大当家和沙姑娘一番好意，你说我师父怎么看不出来呢？
4: 你追过来就是要说这些话的？
2: 不是，我……你什么你？有话快说。这个，送给你。
4: 你送我这个干什么？这山里风大，头发容易乱。
2: 本姑娘难道连个梳子也没有吗？不是，这是我的一番心意。我喜欢你。
5: 大师兄，跑哪儿解手了你？你管得着吗你？

0: 傻姑娘，我喜欢你。
1: 你说什么？
0: 我见你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我今年30多岁了，从小到大光顾着练武了，也没娶个媳妇儿。

送你的，我问裁缝了，他说能做一整身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沙姑娘，我真心喜欢你，可是我已经下定决心追随师父一辈子，今日算是诀别。

0: 忘不了。
1: 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0: 小丫头，秋爷可是从小看你长大的，忘不了啊，就抢回来。咱是土匪，抢自个身上不丢人。
1: 怎么抢？
0: 我猜啊，这姓霍的不是看不上你，是假装斯文，舍不得原配。这原配媳妇儿要是死了，
1: 你胡说！人家好好的，你凭什么咒人家？
0: 这主意可不是我出的。
1: 我哥？
0: 我可没说。方圆百里的英雄都来提过亲，可你一个都没看上。此番对这个霍元甲倒是动了真心，这回要嫁不了啊，秋爷怕你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

罗马师徒，回去吧。

0: 师傅，喝酒暖和暖和吧。
1: 我不喝，你们喝吧。
0: 阿芳，谢谢大师兄。师傅，馒头烤好了，吃一个吧。阿芳，来。

0: 熊也疼我，叫牛肉真香。
1: 家就在哪里？手如苍兰，跟随你的呼吸。
0: 胡杨家，你馋不馋？馋也不给你吃，切。
2: 怎么了，师傅？
3: 没什么，我担心山里有野兽，
2: 咱有火。

0: 是老虎师傅，应该不敢到大路上来，咱们快走吧。
1: 加油！
0: 哎，接拍片。振声，枪，你们在这儿等我，不许跟过来。
2: 哎。

师傅，师傅，

0: 不让！沙姑娘，事变不可违，您还是请回吧。
1: 师傅喊你进去。哎，胡元甲，你没事吧？
2: 没事，皮外伤而已。沙姑娘，我不知道你跟着我们师徒是何缘故，但山林里常有野兽，太危险了。明早镇上会准备好一匹马，赶快回十三里岗吧。
1: 胡元甲，谢谢你，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你不是无情无义的人。 为了我，你连老虎都敢打，你是有情有义的真英雄。你不用管我，刘振生也不用去买马，人家都说啊，一山不容二虎，附近山里应该就一只老虎，被戳瞎了眼，定不敢再出来伤人了。行，你好好养伤，我走了。哦，那个，等回头啊，你可要教我那招回马枪，我说的没错吧？
0: 什么东西？
3: 害得师傅受了这么重的伤，还笑，我恨不得……
4: 大勇，你干啥呀？她就是个小姑娘，
3: 就是啊。师傅，您看这大半夜的，沙姑娘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要不咱给她开间上房吧？难道沙姑娘自己不知道夜里山路危险？
0: 难道人家身上没带银子，需要你去给开间上房？老板，来间上房。好嘞，您稍等哈姑娘。胡六，大人，咱们回市。下去。是。
5: 知县大人，我总算是回来了，险些把命都丢了。
6: 少说没用的，银票拿回来没有？
7: 本来已经到手，可半道上被霍元甲给劫了。
6: 霍元甲，怎么回事？
7: 一言难尽呐！报，
8: 大人，知县大人，山西寿阳来的紧急公文，请大人亲自签收。
9: 告诉他们，我这就来。是。胡六，就在这儿等我，哪儿也不许去。是。啊，大人，你可得替我做主啊！哼，胡六这厮胆大妄为，以公谋私，蒙骗本官。幸好，寿阳的公函到了。 上面说的清楚，魏知县已将案情上报聂司衙门，我又岂能包庇？来人呐！
10: 在。
9: 将胡六拿下，押入大牢，待上官提审。
10: 是。
11: 你们干嘛？放开我！
10: 大人，我要见大人。

0: 加紧吧！是。知县大人，救我！
1: 闭嘴！丢了银票，本该宰了你！念你跟我多年，饶你不死，快滚吧，滚得远远的。

0: 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刘哥，快救命啊！
1: 我怎么救你们？
0: 刘哥，你神通广大，昨儿我亲眼看见你是被押进来的，现在不就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了吗？你带着我们哥俩一起吧。
1: 就是啊，刘哥，
0: 那些年我们藏身五虎。

0: 没少孝敬您呐。
1: 是啊，
2: 他们哥仨呢？
1: 六哥，您不知道，他们哥仨被审出来，身上有命案，全都被移送府衙了。
2: 你们两个身上没有？
0: 六哥，有啊！再过两回汤，我们可就真扛不住了。
1: 是啊，所以才求六哥您救命啊！六哥，从现在开始，我们哥俩就是您的狗，您让我们哥俩咬谁，我们哥俩就咬谁。
0: 六哥，只要您救我们俩出去，我们哥俩的命就是您的了。

0: 别看了，这两天我一直留心观察，沙燕没跟着。
1: 谁看沙燕了？我可没有。二舅，你不会也惦记上沙燕了吧？不合适，你相信有媳妇儿。
2: 闭嘴，找师父骂了。
3: 这小是替阿发还的。嗯。
2: 哎，大勇，哎，累了吧？快把匾卸下来，让那二师兄替你背会儿，省得他闲着胡说八道。啊、
1: 我才不背呢！你背。
4: 真生的主意好，大勇，把牌匾给高七背上。
1: 是，帮我拿着。
4: 高七啊。
1: 啊，师傅，
4: 你背上这块匾，先赶回家去，给我娘报个平安。
1: 啊，那师傅您还有他们仨不回家呀？
4: 那日我在悬崖峭壁之下，见到那个浑身毒刺的歹人已摔死，但是找了两个时辰，都没有找到那胡六的尸首。
1: 哦，您是怕他再回东光县城？
4: 嗯。阿发、大勇，你们俩先行一步。摸进城里，打听那个胡六的消息。葛琪真的回来了，便将其拿下，绑来与我会合。
1: 是是，师傅。哎，师傅，这事交给我去啊，我办事比他俩利索。
4: 我不是派了你差事了吗？
1: 师傅就报个信儿。您这也太大材小用了吧？
4: 你下手那么狠，我怕你要了他的命。再说了，这回师傅也不算是大材小用啊。你拿着这块匾给我娘看。再把寿阳百姓对师父的赞许跟他好好说说，叫他高兴高兴。你脑子好使，最能说会道，这事儿要交给他们呀。为师还真有点不太放心呢。
1: 那好吧，师父，那我走了啊。
4: 去吧。
2: 师父，那我
5: 原来六哥，你也栽在霍元甲的手上。六哥，有什么打算吗？
6: 你们二位呢？
5: 我们苍山五虎，一个头磕在地上。如今那哥仨肯定是要掉脑袋，我们哥俩要是不为他们报仇，那岂不被人耻笑？
6: 报仇？
5: 是啊，六哥，你刚才不是说了吗？霍元甲现在不在家中，而且他那几个厉害的徒弟全都没有回来，不正是个机会吗？
6: 对呀，我和知县大人去过他们家，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有那么六七口子，全宰了，也就算给他们哥仨报仇，给咱们哥仨出气了。
5: 好。刘哥，

事吧，妹妹。哎呀，你看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用你来做饭。哎呀，刚才呀，东方袜子破了，我这不给他补袜子吗？要不哪能让你上手啊？你说，你再把孩子生在锅台上，这冤家还不得赖我呀？

0: 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5: 哎呦，疼疼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7: 可不是吧，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8: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9: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

0: 血循环又是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举起糖，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务院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院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务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5: 哎呦，疼疼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7: 可不是吧，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8: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9: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 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

0: 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速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户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5: 哎呦，疼疼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7: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8: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9: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

0: 一搏，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1: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4: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5: 慢点。
6: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1: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7: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1: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8: 皇上玉玺堂是啥？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9: 皇上玉玺堂，对
1: 劲吧？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

0: 糖，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3: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5: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7: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3: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5: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7: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

0: 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5: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7: 可不是吧？隔三差五的，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8: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9: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

0: 是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又是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
1: 2020年七月的一个午后，快递员王静龙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车，准时出现在了一栋老式居民楼下。他手里攥着一个包裹，是一直独居生活的81岁的张奶奶的。可王静龙敲了几次门，都始终不见有人来开，再敲还是没人应。他掏出手机给张奶奶拨了个电话。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电话是通的，可没人接。他挂掉电话，又敲了几下防盗门。
3: 张奶奶，您在家吗？我是金龙啊。
1: 奇怪了，半小时前他们明明通过话的，张奶奶还说会在门口等他，怎么这会儿就联系不到了呢？他心里有点犯嘀咕。他越想越不对，转身就往楼下跑。刚出单元门，就碰上了社区网格员小刘。
4: 哎，六楼的那个张奶奶，我俩说好来送快递的，可这会儿怎么敲门都不开，我觉得不太对劲啊。
1: 小刘知道张奶奶平时就一个人住，因为腿脚不太方便，所以很少下楼。可像今天这样，敲门和电话都没回应，他从来没遇到过。小刘二话没说，跟着王静龙上了楼。两人又使劲敲了半天门，可屋里还是没人应。
4: 给家属打电话，开锁吧。
1: 小刘赶紧掏出手机联系开锁师傅，又给社区和医院打了电话。20分钟后，开锁师傅撬开了那扇紧闭的房门，王静龙第一个冲了进去。他看到张奶奶整个人躺在地上，嘴唇哆嗦，说不出话，眼睛却死死地望着他。王静龙一边安慰张奶奶，一边招呼大家来帮忙。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把张奶奶挪到担架上，送上了等在楼下的救护车。直到救护车闪着蓝灯开远了，王静龙这才长舒一口气。他靠在路边的路灯杆上，两腿有点发软。他不敢想，如果他把包裹往门口一放就走，如果他没有多等一分钟，后果会是什么？事后有人问他，你是怎么知道家里出事了？他想了想说，
4: 其实也没啥，就是多想了一步，多问了一句。
1: 在快递这个以快为标准的行业里，王静龙算是一个慢师傅。他跑得不快，但他比其他人多了一份细心，多了一点操心，也多了一些耐心。每天清晨6点半，王静龙总会准时到岗，分拣、扫描、装车，按片区、按楼栋、按类型，把包裹分得清清楚楚。这套流程他做了11年，可是他总比别人慢得多，因为易碎品要轻拿轻放，放置于一边，文件信件要单独归类，防止折损，生鲜包裹则要放在最明显的位置，确保可以优先配送。他的快递车是整个站点出了名的样板车。暴雨天，他会用随身携带的塑料布把快递盒子再重新包一遍，为的是送到客户手里时，盒子是干净的，字迹是清晰的。派送文件时，他也会多提醒一句，
4: 您核对一下信息，小心别拿错啊。
1: 这一来二去，王静龙就成了快递员里有名的慢师傅。同事们给他算过一笔账，每送一个件，他平均要比别人多花1分钟。有时候是等人开门等久了，有时候是和老人多说了两句话，有时候是蹲下来帮人家把门口的垃圾顺手带下楼。站点经理为他着急，
5: 锦龙，你这个速度一天少送多少个件啊？
1: 王静龙则拍拍车厢说，
4: 送快递送到了不算完，送到人手里才算完啊。
1: 王静龙送件从来不讲快，只讲到，不是把包裹送到就行，是平平安安完完整整交到客户手里才算到。11年，50多万件包裹零失误零投诉，这是用他的慢功夫。

服一件一件换来的。2022年深秋，这一天，王建龙送完最后一件包裹，骑车正往快递站里赶。

0: 聂龙这才放心地把孩子交到他们手上，然后收拾东西转身离开。有人问他，你一天送那么多件快递，还有精力管这些闲事？他笑了笑，
1: 看到他们从我手上接过那份安心，我就觉得特别有价值，特别有意义。
0: 跟送达每件包裹一样，在王建龙看来，他送的不是包裹，那些包裹里装的是远方的挂念，是孩子的新衣裳，是家人寄来的药品，他送的是千家万户的期待。
2: 平凡的路啊，开出花，每一扇门后都有太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快递员，但我相信平凡也能创造伟大。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度，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亮针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

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

0: 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谭登杰会见萨摩亚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莫里波拉。
1: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专栏今天播出。太原论坛两场权威首发发布活动火热举行，24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0: 2026太原论坛多场国际会议及主题活动亮点纷呈，成果丰硕。
1: 2026年中国太原能源产业博览会上，来自国内外400多家能源领域的重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能源领域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5号下午，省委书记谭登杰在太原会见了率团来晋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萨摩亚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莫里波拉。请看报道。
1: 唐登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莫里波拉一行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山西省情。他说，中国和萨摩亚虽然相隔万里，但两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11月同图伊马来阿利法诺国家元首就两国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为更续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书写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和根本遵循。作为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和文旅资源大省，近年来山西与萨摩亚的交流日益频繁，取得积极成效。我们愿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下，同萨摩亚各方一道，围绕能源转型、经济贸易、文旅推介、科技教育等广泛开展深入交流和务实

0: 合作，共同应对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挑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做出应有贡献。莫莉波拉高度赞誉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太原论坛在凝聚全球能源低碳领域合作共识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表示，萨中友好历史悠久，在习近平主席杰出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萨中关系也不断迈上新台阶。愿以参加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同山西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期待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同山西深化贸易、农业、卫生、教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努力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省领导李金科、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山西台报道。
1: 9月5号，两场权威首发发布活动在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山西省工信厅和山西省国资委专场共发布24项能源低碳领域前沿成果，全面展示山西能源革命和产业转型的最新突破。
0: 发布活动现场，这个科研团队的展台前人头攒动，他们首发的飞轮储能系统是当下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急需的硬核技术，在全球还没有竞品，现场咨询不断。
2: 我们这套设备响应速度达到毫秒级，实现了核心技术全链条的国产化自主可控。
3: 技术领先对我们资方来说，对这种像头部公司的话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0: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种会呼吸的陶瓷，它能吸声降噪，种在上面的草长得郁郁葱葱。企业手握国内外多项专利，能快速量产，还有工程示范，不少采购商在现场就达成合作意向。
4: 今天发布的这个开孔陶瓷，就是用咱们山西这个固废粉煤灰含煤干水为原料，吸水降噪，吸光吸波，是非常好的生态材料。
0: 在工信厅专场，智能开采装备、换电重卡、低成本气凝胶新材料等12项前沿技术和产品接连登台，集中呈现了山西企业与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活力。通过这个窗口，全球市场进一步了解到了山西的重磅科技成果。
5: 我们这套技术装备经过近21年的持续技术攻关，形成了快断移煤资源、绿色智能开发的中国方案，在国内累计推广31套，并且出口到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
6: 我觉得是站到一个国际的舞台了，让我们去亮相，好多国外的人到我们展台来看，来寻求合作。
7: 今天我们发布了能碳管理平台和能碳智能体，就像搭建了一个企业的管理账本，实现精细化的管理，节能降碳。
0: 在国资委专场中，12项省属国企成果集中亮相，重点展示绿色开采技术、零碳智慧矿山、智能起重装备等一批示范应用，尽显传统能源产业向绿色智能转型的强劲实力。
5: 我们依托山西省科技攻关重大专项，盘活了采空区压覆煤层气资源，日均产气3500立方米，够一户家庭使用10几年，为同类煤层气开发提供可复制的技术路径。
8: 我们通过全域虚实映射智慧平台，解决行业能耗高、碳排压力大这些痛点，标准化程度高，可复制性强。
0: 6个小时，24项创新成果，山西已扎实的创新积累惊艳国际市场。
9: 在太原论坛这样国际化的平台开展技术首发，对接行内专家，让我们国内的产品也有机会走向国际舞台。
0: 山西台报道。
10: 9月4号至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国际会议及配套活动在太原密集举行。活动紧扣“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主题，吸引来自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及政府部门等1000人参会。活动中，一批科研创新成果集中发布，多项合作协议顺利达成，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1: 先生们，
0: 九月五号，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和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联合主办的2026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0: 谈国际会议、绿色金融与企业碳管理创新实践论坛在太原举行。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负责人及绿色金融领域专家代表等300余人参会。活动现场，各界嘉宾共享国内外绿色转型先进经验，围绕绿色金融政策、碳管理实践与国际经验等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会上，4家金融机构还与大同、阳泉的2个开发区共同签署了国家级零碳园区综合金融服务合作协议，促成绿色资本与低碳产业的双向赋能。
1: 金融机构呢，能够用这个碳数据来支持它的这个授信决策，再把金融工具和减排绩效能够挂钩。那我也很高兴看到，在山西的金融机构已经在先行先试。
2: 作为中央驻京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山西分行坚决扛起金融服务地方发展的政治责任，立足中国银行全球化的优势和中华特色，持续加大绿色信贷领域的投放，以金融力量助力山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0: 9月4号下午，2026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大宗商品供应链韧性交流活动在晋阳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交流活动聚焦能源保供与供应链安全稳定、煤炭及大宗商品现代流通体系构建、绿色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方向，探讨建立高效协同、绿色低碳、安全稳定的现代大宗商品供应链体系。现场还举行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晋能控股集团与中国供销集团、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等签约10个重点项目。
3: 重点项目签约仪式涉及煤炭、电力、化工、制造等产业战略合作、设备及大宗物资采购，达成合作意向70亿元。交流活动将进一步主导能源安全供应体系，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服务好全国煤炭统一大市场建设。
0: 9月5号上午，2026年太原论坛特色主题活动“大使茶座走进山西”暨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在太原举办。活动以“运新能，启新篇”为主题，在舞蹈“如梦云刚”中开启。中外嘉宾以茶为媒，共话能源转型新未来。活动还设置了对话沙龙环节，参会嘉宾围绕全球能源转型、绿色发展经验及气候投融资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畅谈能源国际合作。
4: 我们期盼以本次对话为新起点，深化山西与世界各国在能源科技创新、绿色产业发展、低碳经贸协作、多元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互学互鉴，携手并进，共同书写全球能源低碳转型的崭新篇章。
0: 9月4号下午，能源全产业链转型发展国际论坛在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汇集了来自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金融机构、研究智库及政府部门的300多位嘉宾，围绕能源全产业链协同变革的政策、技术、资本与项目融合等展开深入研讨。论坛创新采用亚航国际项目加国内本土案例对标模式，6个标杆实践依次亮相，生动呈现了转型的多元路径与务实成效。
5: 山西的经验恰恰反映了成功的能源转型应有的面貌，它并非专注于单一技术或行业，而是以系统化的方式转变整个能源价值链。亚航随时准备支持山西，希望成为山西转型旅程中的合作伙伴。
0: 9月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国际地热论坛暨第7届地学国际研讨会在太原举行。论坛上，400多位中外嘉宾共同探索地热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战略价值与实践路径。翟民国、胡振奇等4位院士围绕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战略性矿产勘查等方向进行交流分享。论坛期间，国际地热勘查技术圆桌会议、学术报告会同步举行。
6: 很高兴能看到山西省这边能够如此高效地使用地热能源，比如零碳机场对地热能源的利用，这些项目让我很惊讶。山西目前在利用地热能源方面其实已经走在前沿。
7: 近年来，晋西北早矿取得了历史性重大突破，彻底改变了该地区无金矿产出的格局，发现并探明了右翼火烧滩中型金矿床。这些发现不仅证明了晋西北有巨大

0: 大的资源潜力，也为国家战略性矿场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
1: 9月4号下午，投资中国对话山西外商投资企业圆桌论坛在萧河新城举办，250名中外嘉宾聚焦绿色能源转型国际合作，围绕传统能源绿色技术、生物智能源绿色增值、绿电园区稳定供应、双碳背景下产业愿景、绿色金融助力转型5大核心领域开展深度研讨。论坛同步配套高层会见、项目签约、实地参访，推动交流意向转化为务实合作成果。
2: 我们商会带领20家会员企业到访于此，这充分体现出各方希望深入了解山西能源及绿色转型的浓厚兴趣。对于我们而言，这仅仅是合作征程的开端，我们十分确信未来还会带领更多企业来到山西省。
1: 9月4号，2026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多能融合与碳中和发展活动在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举行，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多能融合、碳中和等前沿领域交流研讨。活动期间，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与山西数据交易中心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同时集中发布了3项代表性成果，充分展示了能源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的最新实践，有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由实验室走向生产线。9月4号，由太原理工大学、山西省能源互联网研究院主办的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主题活动“极端环境与未来能源技术”在太原举办。活动吸引60余家单位、200余名代表参加。两院院士与行业专家聚焦极端环境清洁能源与未来能源技术的前沿探索与落地应用，带来8场主旨及专题报告。活动期间，还有多项战略合作协议集中签约落地，重磅国际科研合作成果正式发布。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新能源全场景应用与金融赋能探讨活动在太原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活动立足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定位和“15五”发展新起点，汇聚政企学研各方力量，围绕新能源全场景应用、绿电消纳、金属钢铁产业低碳赋能等议题进行探讨，打通国家战略、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全链条，共探绿色能源与本土优势产业双向赋能路径。山西台报道。9月3号到6号，2026年中国太原能源产业博览会在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上，来自国内外400多家能源领域的重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能源领域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
3: 在农博会的展区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就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套超碳一号，您敢相信吗？人类用了将近200年的发电方式被它彻底改写了。
4: 它是用超临界态的二氧化碳替代传统的水蒸气作为循环的工具进行发电。超临界态它既有液态的高密度的特征，又有气态的低粘度的特征，是一种比较均匀的一种物质状态，它的净发电效率提高了50%以上，占地面积减少了50%以上。
5: 燃烧热值不算高的低阶煤，如何跳出传统的燃烧模式，实现高值利用呢？您看啊，我身边的这一系列装置就不再只把低阶煤当作燃料，它能把放进去的煤炭做分级转化，一部分变成油品，一部分变成高价值的化工原料，真正实现一煤多用。
6: 传统燃料可能几千亿吨，而我们变成化学品之后可能是上万亿吨，甚至2万亿吨，这样的话我们煤炭在利用上面的话就实现了一个更高的附加值。
7: 本届农博会上还有不少首创技术和首展产品，太原理工大学首创的稀缺优质移煤及煤层气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湖南大学首创的一机双机漂浮式海上风力发电系统，以及首次展出的太机超级电容，集中展现了全国能源领域的创新突破。
8: 像我们普通的超级电容器呢，它的能量密度大概是6到7瓦时每公斤，我们这个太机呢能达到 到100瓦时每公斤，它可以用通信储能基站 AI 算力中心。
9: 我们这项成果呢，其实主要是在这个国内矿区进行的推广应用。昨天呢，其实也有国外的一个矿山企业的

0: 相关的负责人去跟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入探讨，表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合作意向吧。一般是到20兆瓦左右的一个发电量，但是呢很难突破到30这个数据。我们实验室就通过这种一机双机的一个方式，使用2个16兆瓦左右的一个风机，组成一个双风机的一个系统，突破了这个30兆瓦。
1: 农博会展区里呢也是科技感满满，随处可见的人形机器人非常的吸睛。那他们又将怎样赋能能源转型呢？
2: 这款工业人形机器人已经和各大车企合作，用于总装车间、物料分拣车间，最大承重15公斤。未来我们还会针对山西矿山能源、工业等场景量身制定相关的产品，助力山西能源转型发展。
1: 展馆里，电力巡检机器狗、维修机器人、光伏智能清扫机器人等落地生产场景，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让能源生产更安全高效。4天的展会，6万平方米的展区，400多家企业，无论是参展商还是观众，都在这场盛会中看到了合作的机会和能源领域创新的脚步。一个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能源未来正清晰可见。
3: 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希望和中国企业一起寻找更绿色可持续的方案，共同助力建筑行业更加绿色环保。
4: 收获满满的，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集聚了很多我们的同行还有上下游企业。昨天就和印尼的一些公司我们有深入的交流合作，农博会帮助我们将实验的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落地。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西省分行围绕山西转型发展的要求啊，加大了对省属国企、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投放啊，为山西经济的转型发展做出有储力量。
1: 山西台报道。
6: 连日来，我省一批重点能源项目全面提速，各项目施工单位通过优化施工、开辟多作业面、大幅压缩工期，为我省能源结构优化、电力安全保供注入强劲动能。
7: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华电蒲县抽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下储厂房开挖及支护施工。
1: 整个电站分为上水库、下水库、输水系统和地下厂房4大部分。地下主厂房主体高30米，共7层，是整个电站实现蓄水发电功能的决定性环节。截至目前，地下主厂房2层已开挖，下水库已完成库底清理，并于8月底完成截流。通风间安全洞、泄洪排沙泵和上下水库连接路已全部完工投用。
7: 我们紧盯节点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现场已投用大型施工机械130余台套，施工人员1000余人，多个作业面齐头并进，全面加快项目整体建设。
1: 华电蒲县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也是我省2025年百项重大工程项目之一。项目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总投资超88亿元，计划2030年底投产发电。
8: 项目建成后，将承担山西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向等关键任务，有效提升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和灵活性。预计年发电量约20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6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45万吨，对促进山西能源结构优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9: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河津市绿电合储新能源有限公司200兆瓦、400兆瓦时新型电网侧储能项目的施工现场。目前施工人员正加紧进行设备安装作业，整体安装进度已经过半。
10: 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我们采取平行加流水施工相结合的方式，开辟了多个作业面，既压缩了整体工期，也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1: 这个新型储能项目总投资5亿元，占地约36亩，其中新建电网侧独立电化学储能电站及配套升压站，采用了技术先进的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
11: 从项目选址、用地对接，再到各项手续办理，河津市实行全流程代办服务，不仅为我们企业节省资金200余万元，还压缩了办理时长，保证项目快速落地，加快建设。
1: 为了让项目跑出加速度，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组建项目

0: 服务专班，推行全链条清单化闭环服务机制，推动项目当年建设、当年完工、当年达效。项目投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2亿元。
1: 该项目预计比预期提前90天完工，建成后可以有效保障经开区电解铝、钢铁、焦化等产业连续可靠用电，与以往相比，每年预计可多消纳绿色电能3亿千瓦时，为地方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下面请看简讯。
0: 近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2026年山西省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在阳泉市举行。托育服务宣传月期间，我省将聚焦照护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安全5大核心内容，通过开展主题宣传、托育服务开放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压紧压实托育机构安全责任，让家长送托更安心放心。近日，2026年全国摔跤挠痒大赛在忻州代县开赛。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山西省重竞技运动中心承办。来自北京、山西、内蒙古、湖南等7个省市区的12支代表队，170多名摔跤健儿同台竞技，充分展现摔跤运动的独特魅力。这也是代县传统挠痒项目首次升级成为全国性大赛。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庆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您好，来关注天气。从明天白天开始，我省会自北向南陆续出现较强降水。今晚到明天，北中部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雨，朔州西部、新州西部、吕梁这一带地方将会出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后天普遍会出现小到中雨，北中部的大部还有临汾这一带地方将会出现大雨，局部暴雨。而且后天全省的风力会明显增大，短时风力可达6到7级。9号较强降水会出现在中南部地区，普遍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同时各地的气温也会明显下降。9号中午，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滑落到20度以下。太原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大同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朔州多云转中雨，14到21度；新州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吕梁多云，17到23度；晋中多云，17到26度；阳泉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长治多云，16到27度；晋城多云转晴，17到29度；临汾晴转多云，21到30度；运城晴转多云，20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0: 四十度的高温连着来，但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1: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2: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1: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3: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4: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1: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5: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1: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 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

0: 建立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2: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3: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控点。
2: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4: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2: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十个物流枢纽、五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5: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7: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8: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9: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

0: 人机。
1: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2: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1: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槽，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3: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1: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4: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

0: 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集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8: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9: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

0: 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一度以内。
1: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

0: 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2: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

0: 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辩解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5: 不就是为了
2: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8: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的，远出来还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

0: 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哎，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哎，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进来。吴主任。
1: 刘部长。
0: 来坐。在南京买了条领带，你看看合适不合适。
1: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吴坤才落魄至此，也只有郑督察现在还把我当成个人看。谢谢。
0: 这次你受了委屈，但立了大功。青南共军踌躇不前，错失战机，说明我们的假部署已经开始生效。
1: 我吴坤才就是个跑腿的，全靠郑督察运筹帷幄，居功至伟。
0: 比起你搞成这样，有什么功劳可言？
1: 也不尽然。虽然比起你搞砸了，但是有郑督察这一笔假部署收尾，让青南共军陷入了困境，也算是画龙点睛，扭转乾坤之局。
0: 你吴坤才就是有本事把丧事当成喜事办。比基尼失败，后果严重，听说坐了冷板凳，整个特调局都岌岌可危。南京要求遇害案维持原有结论，张凯必须是共产党，要不然今天美国人也不可能同意在结案报告上签字送走约翰。
1: 我明白，我也理解。督察放心，为了党国，任何黑锅吴坤才都会背的。可是这么一来，真正的共产党不就跑了吗？
0: 这次回南京情况有新的变化，约翰案虽然结了，但是青城局的黑幕必须揭开。你的工作就是配合我，把对俞北平的测试全部完成。
1: 那我就放心了。
0: 青南共军有中计的迹象，俞北平必定铤而走险，他的重点还是会在你那儿。
1: 郑督察，坤才鲁钝，恐怕不是俞北平的对手。
0: 只要揭开真相，扳倒俞北平，我就跟南京申报，让你官复原职。但是目前，你还是得委屈一下，先到行动队孙德利那儿挂个号，具体怎么安排，我再跟俞北平商量。
1: 但是，只要我还在青城局，不管在任何单位，俞北平都不会放过我的。
0: 所以，这院子你还得继续扫。走，一起去孙德利那儿看看。连个谢楠都看不住，这个孙德利也不好使。
1: 行，我就去行动队，替他搭把手。

0: 郑部长，
1: 我回南京前，你拍胸脯向我保证，跟丢了人拿脑袋来见。
0: 不是，这此人反侦查能力特别强，这恰恰证明他是共党身份。
1: 人都跑了，身份证明有什么用？

0: 就是在那里，有点像滨海花园洋房附近的一个露天咖啡座。你们觉得他是在干什么？喝咖啡。我看像是在街头。
1: 不，他是在监控特定的对象，一个人在这儿街头，不可能等2个小时，只有监控才有这个必要。
2: 为什么？注意到没有？
1: 这里有个大钟，两张照片间隔2个小时。
2: 有道理，没错，这就是滨海道附近的一个咖啡馆。
0: 咖啡馆对面是什么？
3: 好像是那个林联络官的那个公寓。
2: 他盯林联络官干什么？
3: 那安德森叫他参加了绥靖处指挥部作战协调会议。
2: 郑督察，如果他是丁玲联络官的话，早晚有一天还会在摸头的。
0: 马上对联络官实行保护式监控，还是你负责，行吗？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兄弟这次被弄回南京，本来以为会追究责任，谁知道提了个上校。
1: 那不是因祸得福了吗？
0: 老爷子用前程换来的。再说了，这年头上不值钱。你这边怎么样？还能怎么样？
1: 这边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0: 兄弟是奉上司的命令过来探探安德森兄的口风。据我所知啊，舰队确实有撤退可能。上哪？
1: 应该是去日本，有个苏格基地待命吧。部署了吗？
0: Well, that's just my estimate. Hey, look. Europe, they're pushing for their Marshall plans. The free world and the Russians, they're getting ready to fight. 1946年。 Churchill 发表铁幕演说，去年 President Truman 直国会此文，都是信号。那就是说，
1: 要放弃亚洲，抛弃南京了。Washington
0: 目前还是有点举棋不定。就算是真抛弃了南京，也是你们蒋委员长自己惹祸上身。你们支持了美国总统对头，插手了美国政治贿选。 你们押错了跑了。

0: 对了，军统在代理时期派遣过一批年轻人到你们的情报机构去受训，
1: 怎么这会儿记起这档子事儿呢？
0: 联络官是其中之一吗？
2: 不是，你讲的这批血人我知道，名单我们都掌握，领帅肯定不是。
0: 那他是怎么进入美军的？
3: 刚到青城，我们向社会上招了一批文员，主要是翻译和汉语教员。林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呢，看他表现得很出色，被情报处留用了。
0: 联络官聪明能干，我担心他另外有背景。
1: 多虑了，你也别草木皆兵吧。

0: 里屋可以架设一部电台，外屋值班人员休息，24小时监控。给了他全的电话，
1: 很好。
0: 陈部长，先前抄我们家的时候，于伟平的核心蛋白板没有拿走，共军能重击吗？
1: 最坏结果我早有预案。甲部署的主体部分，谢楠和于伟平不是已经拿到了吗？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共军手上，就算没有核心代码，他们也会很快破译。你的任务就是把甲部署发出去，让他们收。
0: 明白。
2: 共军的三个纵队渡过黄河，确认了吗？
3: 是的，维宗命令违反堵截。
4: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啊！
2: 按照攻防部署，他们现在应该到了哪个位置？
3: 在这一线。
5: Have a good time. See you tomorrow.

0: 共党身份，或是要偷共，为什么有些机要文件不带走？
1: 你再想想，在京沪会馆的监控室里，于主任和吴坤才的那番对话。
0: 你说什么？
1: 他为什么要逼迫吴坤才承认张凯是共产党？
0: 确实有个疑点，但也有可能于主任真的这么想的。
2: 张凯甘冒奇险到京沪会馆的拘押室来见你，跟你都说了些什么？
3: 张凯他要挟我，煽动让我和他一起投奔共产党，被我一口给拒绝了。真的，现在我才知道，他见煽动我不成，又潜入了特派员的办公室窃取密件，罪不可赦。
4: 赵冰冰就是个舞女，为什么她的唇膏里会有你提供的绝密情报？
3: 是我看错了人，过于信任张凯，才使张凯有机可乘。张凯从我那儿窃取了情报之后，藏在了赵冰冰的珠宝里，拿赵冰冰当挡箭牌。
4: 你真心觉得张凯有可能是共产党？
3: 必须是，只能是。
0: 于主任，
1: 听说于主任升了钱，
4: 发配京城算是个安慰奖。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1: 随便过来看看。
4: 有什么发现？
1: 一无所获。
4: 今天码头约翰送行，你怎么没去？
1: 我对案子有些想法，就和程处长过来看看。
4: 是，
1: 案子结了，于主任卸下一件重担，该庆贺了吧？
4: 没错，跟我回家吃，我手艺还不错。
1: 太打扰了。
4: 不打扰，生闲了嘛，庆祝。你也去。
5: 啊，不了，晚上还有其他事情。
6: 最近发生的种种蹊跷，让我父亲直觉危险日益逼近。他仔细回顾到倾城后的每一步，试图找到令他不安的源头。
7: 下午交通总署开了作战会议，
6: 我父亲开始怀疑，
8: 是
6: 从吴坤才手里搞到的攻防部署有可能存在问题。
7: 清单已失，
6: 他必须另辟蹊径。参加了绥靖总署作战会议的林沙，成为了他的下一个目标。

0: 车。
1: 联络官的电话已经签好了，
2: 要确保随时掌握联络官的动向。
1: 咱们擅自监视美军联络官，这万一出点错，是不是给南京备个案呢？
2: 这事儿先压着，等谢楠下手，我们人赃并获。只要事成了，监控联络官就不算个事儿。
3: 谢谢。美国人算什么解放者啊？他们占着中国的土地，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啊？
4: 你要是吃好了，就赶紧做功课去，别在这儿叨叨没完。
3: 我上楼了。
4: 丹尼，其他方面都不错，就是思想比较单纯，还写诗。
3: 年轻的时候都会有梦想。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也写诗。
4: 宁尊是文化人吗？
5: 他是个军人，年轻的时候参加了北伐，哦，很早就牺牲了。
4: 他叫什么名字？
5: 我是一妇女，没见过父亲，母亲每次提起他都叫他三儿。

0: 那你母亲
1: 抗战胜利前两个月，大病一场，没扛过去。那时候家里太穷了。于主任，借一下洗手间好吗？
0: 嗯。在这个。

一看到林莎公文包内的会议纪要，我父亲恍然顿悟，自己已经踩进了郑毅和吴坤才联手布下的圈套。我父亲传回的攻防部署是假的，在豫东战役将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更可怕的是，由于这份假部署是郑毅精心设计的，很可能将导致组织上对他身份的怀疑。这个念头让我父亲一时间心乱如麻。

0: 喝点茶聊聊。
1: 好。
0: 正好的龙井，刚从南京弄过来的。
1: 于主任，有红酒吗？茶我是真喝不惯。
0: 没问题。

0: 没想到你还挺能喝。我平常也是不喝的，今天就是跟您聊天高兴，喝一杯呗。哎，我来吧。
1: 行。今天请联络官过来，有些话就是想交交心。
0: 于主任尽管说。

0: 今天下午你和程处长在张凯的屋子里，意思我也明白。约翰的案子虽然还有很多疑点，但案子已经结了，咱就翻篇吧。
1: 不是跟于主任过不去，这个案子我总觉得蹊跷，就这么了了，我心里不踏实。
0: 我的情况你也应该知道，正义跟我一直是不大对付，老爷子也靠边站了，保密局还要进个人，我现在是四面楚歌，应付不暇呀。
1: 于主任是干事儿的人，这点小事儿难不倒你。
0: 哎，你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啊？将来啊，说不定还要借重联络官吏。
2: 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1: 于主任尽管开口。
0: 这个酒是法国波尔多，是尼德酒庄1917年酿造的，口感非常好。
1: 来，
0: 来。
3: 丽莎在我父亲酒里放进的白色粉末，叫麦角二乙酰胺，无色无味，瞬间就能溶于液体，效果来得非常快。这是当时国际上顶级情报机构研发中的最新精神控制药物，很热门，有一个传说中的名称叫自白剂。
1: 聊聊你的过去吧。
0: 我的过去哪段呢？
1: 哪一段都行，就说说你印象最深的。
0: 我印象最深的那就是北伐了。
1: 好，那咱们就聊聊北伐。
0: 当时我是黄埔毕业，参加了北伐，我们从广州一直打到了武汉。
1: 我父亲也是在武昌战死。
0: 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我们牺牲了很多好兄弟，还有他们的亲人。她是我的前妻，当时怀着3个月的身孕，听说我打到了武汉，他就来看我。
1: 出事儿了。
0: 当天夜里，我们的营地就发生了叛乱，汉军攻打我们军团部，势头非常猛。战斗结束以后，我就去找他们，他们不见了，我的妻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刚刚2岁，
1: 都死了。那不是你的错，现在让你的记忆回到1个月以前，那时候你在哪，在干什么？
0: 1个月之前？
1: 对，
0: 我在南京啊。
1: 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

0: 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
1: 不是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加入过。
0: 深呼吸。深呼吸，放轻松。现在你的身边没有任何的威胁，你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张凯是不是中共的情报人员？
1: 啊？
0: 张凯是不是中共的情报人员？
1: 不是。
0: 说实话。
1: 是实话。张凯是因为他打死了约翰，案发，被特调局通缉，走投无路。
0: 情报人员吗？
1: 是的，他是中共情报员，这是部里的正式结论。
0: 你自己怎么想？
1: 我是军人，我服从部里的决定。
0: 你怀疑吴坤才是共产党吗？
1: 我说了，我服从部里的决定。
0: 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是你放进去的吗？
1: 什么？
0: 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是你放进去的吗？
1: 当然不是，怎么可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你都很清楚。

0: 吴冠才是中共情报员，这是部里的正式结论。你自己怎么想？
1: 我是军人，我服从部里的决定。
0: 你怀疑吴冠才是共产党吗？
1: 我说了，我服从部里的决定。
0: 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是你放进去的吗？
1: 什么？
0: 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是你放进去的吗？
1: 当然不是，怎么可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你都很清楚。

0: 林莎心中依然困惑未解，她和安德森都认为青城特调局向美方隐藏了约翰枪杀案的真相和重要线索，而我父亲到青城后的所作所为，也让她开始怀疑我父亲的身份。但今晚的测试却没有让林莎得到她需要的答案，难道推测错了吗？林莎自己的心里也没有答案。
1: 这份电报先加密，然后立刻发出。
2: 是。
1: 既然假部署已经生效，他们都上当了，干嘛爱玩密电这一套？这是一出金蝉脱壳之计。坚持发报就是要让共军以为我们的主力还在鲁西南。这支神秘兵团一旦出现在豫东，就会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彻底歼灭共军的外围军团。走，去外屋歇会儿吧。

0: 他们不是已经挠到公方部署吗？为什么还要监视林连环？
1: 俞北平很敏感，这次抓到南京，雷声大雨点小，弄不好他已经起了疑心。联络官虽然参加了绥靖总署的作战会议，但是据我所知，他只是掌握了情报的很小一部分。俞北平发现任何一个小疏漏，都有可能推翻整个计划，假部署就泡汤了。
2: 还是郑督察看得远啊，孙德林只要他知道这个电话，不跟踪。先别忙，停止室。
1: 果然如郑督察所料，人找到了。在哪儿？
2: 他在林联络官寓所对面的楼里租了一套房子，那是观察联络官进出的最佳地点。
1: 叫什么名字查到的吗？
2: 叫谢兰，肯定是个假名字。
1: 孙德令寝室找不着，既没有他是共产党身份的铁证，也无法确认他跟俞北平的关系，抓了有什么用？
2: 明白，不打草惊蛇。

0: 这份布置让我费尽心血，要做到似是而非太难了。
1: 罗西南是个套，
0: 没错，是空城计，也是反间计。
1: 高明，
0: 按标注的顺序，二米店。
2: 南京严陵张征集团和胡琏兵团兼程委员，其西线和东线援军均已突破阻击靠近。豫东战役扫尾部分，伤亡过半，有几支部队被打残了。
3: 我军正面兵力超乎想象，绝对不止一个师。
4: 第二十五整编师黄百超部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3: 张连池博党集一线，中野的十一纵和他们发生了遭遇战，正在阻击。江参谋，青城的密电你们破译了吗？
5: 青城的密电刚出现，还在破译中。
4: 破译密电需要多长时间？
5: 很难说，刚成立了破译小组。
4: 这个神秘兵团的动态至关重要，必须立即查清。

0: 左边是林联络官的寓所，右边那栋楼里就是谢楠的出租屋。
1: 吴主任，这联络官还是上的保护措施吧？
2: 不行，绝不能惊动他。
3: 老孙，
0: 你瞎操什么心？又不是在咱们局里，即便是真的出了事儿，也活该他倒霉。
1: 我就是担心他万一……
2: 怎么可担心？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我军的新动向让正义也意识到共军已跳出了设定的圈套。这有两种可能。一，我父亲发现了假部署并将警告传送了出去。二，共军的高层分析出假部署是一个圈套，那么他的反间计就已然生效。
1: 报告。
2: 进来。
1: 副老师长，边区领导来了。
3: 等我一下。
4: 哟，老戴。
5: 参谋长好。
4: 欢迎欢迎欢迎。
5: 首长好。
6: 辛苦了。
5: 黄英送来的新情报。哦，
7: 这下就对上了。按照之前的情报，死咬郑州的话正中敌人下怀，弄不好外线兵团全军覆没，山东河南的解放区也将大部失守。
5: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想给我们下套没那么容易。没有对我军作战方式有深刻了解的人，做不出这套东西。
7: 老戴，那会不会是送出这份攻防部署的人有问题呢？
5: 能做这份假部署的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就是对国民党军还有我军的部署都非常熟悉，这样的人屈指可数。
3: 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5: 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措施，开始排查。
8: 于主任，那个叫迟有一的给他拍了几张照片。
9: 丹妮跟他还有来往吗？
8: 您不在这两天两人见过一次，不是很频密。
9: 丹妮最近怎么样？
8: 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课余时间还是到教堂的小合唱队弹弹琴做义工什么的。
9: 让他离丹妮远点。

我父亲发现先前情报的失误，果然使我军遭遇重创。豫东前线发回的最新战报显示，我军已放弃原定目标，进入战略转移。这让我父亲庆幸，假部署阴谋终于破产。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了新的危机，他必须立即启动和谢楠的紧急接头。

远东地处交通要道，城防坚固，先前共军多次袭扰不都铩羽而归了？

0: 可是万一共军真的强攻，拿下兖东，济南和青城将门户大开，整个山东恐怕都不能幸免。
1: 我看共军的战略意图，恐怕还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0: 你的意思是，他们围城打援，分散我青南战场的兵力，策应共军外线兵团作战？
1: 郑督察先前参与过修改攻防部署，兖东必是防御重点。擂上距离兖东不到十里，一直驻有重兵，防御应该是固若金汤吧。
0: 具体计划我并没参与，整个青城局只有吴坤才参加了协调小组。
1: 这个吴坤才，恐怕张凯早就把攻防部署全盘泄露给了共军，这才让鲁西战局如此被动。

我父亲从林沙处确证了攻防部署是假的，他急于找到谢楠，将警告尽快传送出去，亡羊补牢。但谢楠没有按时接头，我父亲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不安。

0: 你们学校好多先生都上了特调局的黑名单，你和他们来往要稍微小心点。
1: 要抓人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3: 徐小姐，那是于主任的千金，她不是凡人。
4: 早就听说比基尼计划的第二阶段，还成真的了。
5: 约海岸失败，后续行动无法实施，整个计划都要重新调整。
6: 你要黑索金？
7: 是。
6: 干什么呢？
7: 济南做买卖的。
8: 谢楠很有可能今天晚上就对联合国动手。
5: 这两天他和于北平有联系吗？
9: 没有。
5: 今晚的监控我参加。
10: 从金湖会馆出来以后，程处长连金钥匙的门都不进了。
11: 有这事吗？
0: 前几天在教堂是不是发生了一起绑架案？
8: 是的，港口司令部和特调局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0: 我想问一下，那天教堂里没有举办什么活动啊？
9: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2: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儿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13: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

0: 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你是共产党吗？
5: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6: 把俞北平抓起来。
7: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8: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9: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0: 你就是个特务，
11: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12: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13: 测试才刚刚开始。
14: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15: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4: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7: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

的爱意，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进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慈善进行时，与爱同行。

我父亲从林沙处确证了攻防部署是假的，他急于找到谢楠，将警告尽快传送出去，亡羊补牢。但谢楠没有按时接头，我父亲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不安。

0: 丹妮，
1: 你找我？
0: 对，找你。
1: 什么事？

0: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
1: 谢谢，
0: 这是一份礼物，送给你的。
1: 丹妮，上次的事情咱们有些误会，我对你个人完全没有恶意。
2: 无所谓，都已经过去了。
0: 可是我觉得你心里还没过去，你得让我解释一下。
1: 你的父亲不仅是我的同事、上司，他还在一起爆炸案中救过我的性命，所以让你感到误会，我心里很愧疚。
2: 这也没什么的。
1: 张凯的案子牵扯到我们内部的问题，我必须向你核实一些细节，这是工作规定。但是你当时刚刚遭受了很大的刺激，马上就开始询问，确实很欠妥当。对不起啊。
2: 我理解。
1: 这个是青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音乐会，由市政府和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主办，还有美国的海军乐团、明星音乐团联合演出，有《欢乐颂》《塞上恋歌》《蝴蝶夫人》那个谱子和这个音乐会，算是我对你个人的道歉吧。
2: 这礼物也太多了吧？
1: 这有什么呢？我还有事求你呢。
2: 什么事啊？
1: 咱们上回的工作程序没有走完，我得再向你核实一些细节。你得把在地窖里发生的事情重新给我叙述一遍。按照规定，证人必须叙述两遍以上。我没有完成任务，没法交差。
2: 行，这事儿我答应你了。
3: 你每个礼拜都会去教会做义工啊？
2: 不，他们排练合唱的时候我会去。
3: 你钢琴弹得真好，刚才我都听入迷了。
2: 是合唱队的孩子们唱得好，声音又透亮又天真。
3: 你还教他们唱歌呢？
2: 没有，是我们学校的杨先生，很有名。
3: 你们学校好多先生都上了特调局的黑名单，你和他们来往要稍微小心点。
2: 要抓人吗？
3: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我好像见过你，上次在民报报社，你们带走了梁中凯社长。
5: 那次是误会，梁社长不是早就放出来了吗？
4: 我应该代表青城80万人民感谢你们。
5: 池先生，你这是话里带话呀，世道不一样了，政府也有困难啊。
4: 太遗憾了，我就是一个教书的，管不了政府的难处。
5: 志愿者喝咖啡。
4: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5: 兄弟啊，可是良言相劝。徐小姐，那是于主任的千金，她不是凡人。
4: 这个上我课的就是学生，跟出身没什么关系吧？
5: 池先生，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你这些话搁你们学校讲讲也就算了，你放社会上，谁拿你这些话当回事儿？世道跟以前不一样了，既然要做了人，就得活个明白。
4: 我看来你是个活得明白的人啊。
5: 兄弟所言可真都是为了你好。
4: 心领了。
5: 你说你们这些当先生的，光耍耍嘴皮子就有饭吃，可干咱们这行，光耍嘴皮子那可不行。
4: 那你就干点不耍嘴皮子的事儿呗。我下午还有课呢，告辞了。

0: 直跟着谢楠，他行动很小心，主要目标是联络官。
1: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间的？
2: 大概下午4:01。
3: 怎么？
1: 这是大马路，国贸公司的后门。按照老吴的安排，让我监视于主任，我怕暴露，就离他很远。我看到于主任去了大马路百货公司，这太巧了吧？
3: 确定吗？
1: 确定，手里还拿一套西服。
3: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1: 还有一个新情况，于主任最近和美国人来往挺密切，我听说还给安德森联系了这个海军舰艇。
3: 舰艇？他要船干什么？
1: 听说于主任有几箱子私房货放在了5号这个码头的仓库，我打听了，想着用舰艇运出去，但是里边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3: 查清楚，一个细节都不能漏。
1: 监督本部长官是不是得要给部里报备一下？
3: 出了事儿由我扛着，你就放心做你的事儿吧。
1: 不是，我是怕万一。
3: 只要你对党国无二心，就没什么万一。
1: 是。
4: 林沙已成为我父亲的心腹大患，他必须确认他的身份和来历。

0: 哎呦，吓人的！哎
1: 呦，池先生，没事吧？
2: 徐小姐，
1: 池先生，
2: 还是误会。
3: 起开！
1: 池先生，没事吧？

0: 谢谢。放糖吗？
1: 嗯，要两块。
0: 我之前觉得你不是好人，但没想到你懂音乐。
2: 懂音乐怎么了？懂音乐就不会是坏人啊？
0: 音乐是发自内心的，伪装不了。其实我特别理解你。
1: 什么？
2: 你喜欢苏联，向往共产主义，
0: 是吗？
2: 有一位智者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向往共产主义，那是没有良心的。
0: 没想到美军里还有你这样的人啊。
2: 美军怎么了？第一个把人人平等写进宪法的就是美国的人权宣言啊。
0: 倒是，
2: 不过你爸爸说的对，你还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0: 我爸的思想太陈旧了，他跟不上潮流。
2: 他们的经验很宝贵，像上次张凯冒充是共产党，你不就上当了吗？上回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爸爸不是已经把他制服了吗？
0: 张凯很凶，他都已经失控了。
2: 后来呢？
0: 后来他和我爸就打到过道里去了，不一会儿就没声了，
2: 跑了。
0: 当时我和我爸都受伤了，我爸说得亏他跑了。
2: 你没看见？
0: 咱们走吧，别说这些丧气事儿了。

0: 平常都骑自行车上学吗？
1: 嗯，对。有的时候也走路。
0: 学校离家里不远是吧？
1: 嗯。

0: 好了，到了。真的不用我开车送你回去？
1: 不用，
0: 我走了。
1: 林小姐，今天晚上谢谢你。
0: 别客气，回去慢点啊。
1: 嗯，走了。
2: 父亲失眠了，谢楠没有出现在街头现场，意味着什么呢？难道组织上切断了和他的联络吗？我父亲最不想发生的局面，可能已经成为了现实。

0: 想万万没有料到，早就不在人世的前妻当年竟然绝处逢生，而对他苦苦相逼的美军联络官竟然是他的姨父女。可林莎此刻又到底是什么身份？
1: 走到今天，我一直恪守着你给我的全部忠告，眼看着我们就要胜利了，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敌人节节败退，曙光乍现，我却沦落到彻底的黑暗当中，受到了组织的怀疑，对我启动了甄别程序。在我最需要组织的时候，一切联系都断了。老朋友，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2: 你现在需要冷静。
1: 我怎么冷静得下来？两个女儿，一个身份不明，一个盲目幼稚，正义对我紧咬不放，徐文正也对我起了疑心，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2: 你现在只有等待，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程程，今天老师教你背什么诗了？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真棒！看看爸爸回来了吗？
3: 程程，
1: 爸爸。
3: 哎，哎呦，沉了！
4: 你妈妈背什么呢？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背的真好。
2: 你有个女学生在林子里头坐半天了。
3: 女学生？
2: 我去买菜的时候就看到她坐在那儿，没进来吗？
3: 哪一位啊？
2: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0: 中午你怎么在家？
1: 爸爸累了，回来休息一下。学校布置的作业。
0: 嗯，有点想法，想写知心曲子。
1: 这是张汉民伯伯给你的稿纸吧？
0: 嗯。
1: 好好写，你要在这上面写出你最好的作品。

0: 南京部分极右翼青年军官将中国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归咎于美国政府援华不力，抱怨华盛顿抛弃了南京政府，并将美元看作是解决大陆内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们下了决心，一定要在远东挑起美苏决战，扭转国民党政府即将败亡的命运。
1: 进来。
2: 钟主任，南京密电。
1: 你看看，

0: 早就听说比基尼计划有第二阶段，还成真的？
1: 约海岸失败，后续行动无法实施，整个计划都要重新调整。
0: 青座的靠边站，这计划谁发来的？
1: 文副厅长不管事儿，保密局趁机插手。这个计划是何群发来的。
2: 看来这个何群还真是来头不小啊！他来新城局，恐怕就是为了毛文凤打前站。将来新城局很有可能。

0: 我们会把你去吃掉。别的先不谈，就这几个计划，你评估一下。我看这几套方案都不太现实。你认识何群，对他有什么看法？
1: 一介书生而已，就会纸上谈兵。想想，写了头头是道的。 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萨拉热窝事件，人没来，计划先到了，不会是想让咱干吧？跑
0: 不了，最后都会落在我们头上。
1: 这可是个烫手山芋啊，不结还不成。
0: 以后何群的往来密定，局里先别登记，姐姐交给我。
1: 好。
0: 对了。
1: 我记得你曾经经手过一桩黄春水的案子。没错，去年五月军破的案，人早死了。
0: 听说这个黄春水还有苏俄远东情报局的身份是个苏共。
1: 这个黄春水很不简单，既是苏俄间谍，也是中共眼线。
0: 当时案情如何？
1: 说来话长，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在清盛留下了一大批军事研究物资。日本人想干掉美军航母。 一直在研究奋龙飞弹项目，改良了高爆炸药和锁金，其中添加了一种化工原料，叫苦味酸，制造出了下濑火药，一旦爆炸会形成大面积的燃烧，对美军的航母威胁极大。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奋龙项目仍在进行，但是研究设备都没来得及带走，就地埋在了清城。黄春水受命于苏俄远东情报局。
2: 掌握了有关线索，黄春水被我们打死了，但是那个俄国女人跑掉了，
0: 东西搞走了，
2: 设备还在京城，线索断了。怎么？黄春水的案子和攻方部署有关吗？
3: 你只管做好你的事情，别的少管。
2: 是。
3: 曾部长，
0: 捣鼓什么呢？
2: 半导体。
0: 美国人的新发明。好，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在发
2: 射极和积极的中输入一个弱信号，在集电极和积极的输出端，这样就能产生一个强信号。
0: 张处长，你也算是老青城了，你能不能搞到高爆炸药黑锁金？黑锁金，
2: 这玩意儿不稀奇，多的是。
0: 我要的这种比较特殊。
2: 是日本人曾经在青城试验改造过的黑锁金二号，
0: 对，就是要有下濑火药的那种，成分中有苦味酸。当年
2: 日本人发明黑锁金二号之后，战争就结束了，所有重要的数据和技术有的被日本人带走了，有的被日本人毁掉了。
0: 我听说原来101高地日本人的化工厂就是做这玩意儿的，会不会留下什么线索？
2: 这得打听一下。
0: 黑市上面有一个叫金爷的，专门倒卖日本人留下的军火。黑市，可靠吗？
2: 当年日本人撤退的时候，社会上很乱，有些黑锁金应该留到黑市上了。这是一条线索，要多少？200-300斤的样子。这么多？
0: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搞到它，
2: 量有点大。
0: 有些困难，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克服困难。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
2: 好的。
0: 记住，必须绝对保密，一点风声都不能漏。
2: 明白。
0: 对了，这件事儿直接对我负责。
2: 是。

0: 你要黑索金？
1: 是。
0: 干什么呢？
1: 济南做买卖。
0: 做的什么买卖？
1: 摆下八仙桌，赢十六方客，什么买卖都做。
0: 我看你像共产党。
1: 金爷，您这甭管兄弟是做什么的了。反正兄弟我姓钱。
0: 这眼下这价格可不便宜啊。
1: 您放心，钱我有的是，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好吧，晚上你跟小五子一块过来。
1: 兄弟会小心咽咽火。
0: 一块儿吧，啊！
1: 那我先告辞了。

0: 这位女士，心里有什么困惑需要上帝帮助的吗？是的，我需要。我想找一下查尔斯指示。
1: 我就是。
0: 我是美军港口司令部情报处的，我叫林莎。
1: 哦，米瑟琳，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前几天在教堂是不是发生了一起绑架案？
1: 是的，港口司令部和特调局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0: 我想问一下，那天教堂里没有举办什么活动啊？
1: 举办了一次婚礼。
0: 就没有举办别的什么活动吗？
1: 到年底一般教堂都很忙，可那天还真没有什么活动。不过第二天有三次葬仪。
0: 葬仪？
1: 是的。
0: 有三起。
1: 局势动荡，流动人口比较多，而且下三区又出现了疫情。
0: 也就是说那天有三口棺椁存放在教堂里。是的。 我想看一下存放棺椁的那房间，好吗？
1: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
0: 谢谢指示。
1: 请。

0: 前次我父亲启动和谢楠的紧急接头，谢楠没有响应，这让我父亲感到组织上对他产生了深刻的戒心。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他完全理解组织上果断采取防范措施是必要的，但此刻他有太多的心里话要向组织反映。林莎是自己的女儿，假部署是一个圈套，以及从绥靖总署的会议记录搞到的新情报。98平3是我父亲和谢楠之间的最后联络通道，他要再确认一次和谢楠之间的联络是否已完全中断。
1: 我在柜台上存了一瓶轩尼诗，编号是 A 0 1 6
2: OK。

0: 交通绥靖总署的作战会议今天结束，谢娜很有可能今天晚上就对连武官动手。
1: 这两天他和于北平有联系吗？
2: 没有，绝对没有。
1: 不管他了，只要他对联络官下手，我们就逮捕。
3: 联络官是美军港口指挥部派来的，这万一出点事太麻烦。
0: 不，让他干。联络官如果真的被干掉了，反倒是一件好事。
2: 不是吗？我是什么意思？
0: 说不定能把之前的约翰的案子都能翻过来。上次翻了船，这口气一直窝在心里，实在是捯饬不过来啊。
1: 今晚的监控我参加，一定要抓到他共产党身份的铁证。
4: 从金湖会馆出来以后，程处长连金钥匙的门都不进了。
5: 有这事吗？
4: 清点器材应该是你情报处长的工作吧，你却派了个手底下的人来敷衍我。
5: 怎么就敷衍了呢？局里现在事情那么多，我顾得过来吗？
4: 我看是吴主任下了课你就对我变心了。
5: 说什么呢？你我之间一直都是工作上的接触，对吧？
4: 工作上的接触？工作上的接触你为什么要请我在法客西餐厅吃大餐啊？多贵呀、啊、那天要不是吴主任求着我去，催着我去，我还不想去呢。
5: 还有事吗？
4: 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着那个联络官，你们俩过去有过那么一段是吧？我没说我介意啊。
5: 朱小梅，大家都是同事，你觉得这么说话好吗？
4: 程忠义，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啊。你别把我朱小梅看那么不值钱，我这儿知道的事可太多了，你今天不求着我，有你求我的时候。
5: 行，知道了。
4: 你心里头惦记着他，你还不知道呢。说不定今天晚上他就让人给宰了。
5: 什么？
4: 什么什么呀？说你那个联络官啊，你把他当个宝，别人不把他当回事儿，知道吗？
5: 等等，把话说清楚了。
4: 急了吧？是不是急了？我就知道你会急。
5: 我急了吗？
4: 那天我听见孙德利跟郑督察他们在商量。
5: 商量什么？
4: 他们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联络员，好像姓谢，要对联络官不利。
5: 你怎么会听到这些？
4: 我舒小梅是谁啊？那天孙德利来金钥匙要电话监听器，本来我是没当回事儿的，但是我听见他跟郑督察说到了联络官，那我就留上心了。
5: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监听了零联络官？

0: 谢楠一直在屋里没出来，命令都是能听见。都到位了没有？
1: 整栋大楼都布置好了，放心吧，他跑不了。
0: 你这是干嘛呀？
2: 就想关上门，你说两句话。
1: 程中义，你多大了？
2: 离开他！
3: 听我说，
0: 马上行动。
4: 司令，你不是说布置的稳稳妥妥的吗？怎么回事？我觉得这第一枪不是谢楠开的。
0: 你刚才的那动作很标准，就是在掩护。外面有人要对我开枪，谁要对我开枪？
5: 人抓着了吗？
0: 正要行动，有人开枪报警，人跑了。
4: 人就在小白楼里。直觉告诉我，李北平在向我掩饰什么。
0: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是共产党吗？
3: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4: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6: 明枪易躲，家贼难
3: 逃。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7: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8: 测试才刚刚开始。
3: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4: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7: 不就是为了
4: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3: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9: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0: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9月5号，两场权威首发发布活动在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山西省工信厅和山西省国资委专场共发布24项能源低碳领域前沿成果，全面展示山西能源革命和产业转型的最新突破。
1: 发布活动现场，这个科研团队的展台前人头攒动。他们首发的飞轮储能系统是当下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急需的硬核技术，在全球还没有竞品。现场咨询不断。
2: 我们这套设备响应速度达到毫秒级，实现了核心技术全链条的国产化自主可控。
3: 技术领先，对我们资方来说，对这种像投付公司的话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种会呼吸的陶瓷，它能牺牲降噪，种在上面的草长得郁郁葱葱。企业手握国内外多项专利，能快速量产，还有工程示范，不少采购商在现场就达成合作意向。
4: 今天发布的这个开孔陶瓷，就是用咱们山西这个固废粉煤灰含煤钢所为原料，吸水降噪，吸光吸波，是非常好的生态材料。
1: 在工信厅专场，智能开采装备、换电重卡、低成本气凝胶新材料等12项前沿技术和产品接连登台，集中呈现了山西企业与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活力。通过这个窗口，全球市场进一步了解到了山西的重磅科技成果。
5: 我们这套技术装备经过近21年的持续技术攻关，形成了快断移煤资源、绿色智能开发的中国方案，在国内累计推广31套，并且出口到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
6: 我觉得就站到一个国际的舞台了，让我们去亮相，好多国外的人到我们展台来看，来寻求合作。
7: 今天我们发布了能碳管理平台和能碳智能体，就像搭建了一个企业的管理账本，实现精细化的管理，节能降碳。
1: 在国资委专场中，12项省属国企成果集中亮相，重点展示绿色开采技术、零碳智慧矿山、智能起重装备等一批示范应用，尽显传统能源产业向绿色智能转型的强劲实力。
2: 我们依托山西省科技攻关重大专项，盘活了采空区压覆煤层气资源，日均产气3500立方米，够一户家庭使用10几年，为同类煤层气开发提供可

0: 复制的技术路径。
1: 我们通过全域虚实映射智慧平台，解决行业能耗高、碳排压力大这些痛点，标准化程度高，可复制性强。
2: 六个小时，24项创新成果，山西已扎实的创新积累，惊艳国际市场。
3: 在太原论坛这样国际化的平台开展技术首发，对接行内专家，让我们国内的产品也有机会走向国际舞台。
2: 山西台报道。
4: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2: 9月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大使茶座走进山西，暨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举办，副省长景浦秋出席并致辞。活动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指导，山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世界知识出版社共同主办，以“运新能，启新篇”为主题，邀请外国前政要、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国内高校、智库和企业代表等出席。旨在通过国际对话与文化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展示山西推进能源革命和绿色低碳转型的积极实践，为山西拓展能源、经贸、科技与人文领域国际合作搭建新的沟通桥梁。在对话沙龙环节，中外嘉宾围绕全球能源转型中的技术、资金和治理能力缺口，全球能源格局变化下的山西定位等议题深入交流。活动期间，中外嘉宾还观赏了山西特色茶艺展示。山西台报道。
5: 9月5号，国际地热论坛暨第7届地学国际研讨会在太原开幕，副省长常书明出席并致辞。本次论坛以“地热赋能未来，低碳引领发展”为主题，汇聚中外嘉宾近400人，围绕地热勘察开发、找矿突破及人工智能加地质等前沿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发布了国际地热术语标准、运城地热开发利用2项重要成果，举办了院士专题报告会、国际圆桌会议等交流活动。近年来，我省发挥地热资源优势，出台多项政策，突破中深层地热同层回灌等关键技术，建成22个示范项目。我省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为资源型地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探索可供借鉴的经验做法。山西台报道。
4: 9月3号到6号，2026年中国太原能源产业博览会在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上，来自国内外400多家能源领域的重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能源领域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
6: 在农博会的展区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就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套超碳一号，您敢相信吗？人类用了将近200年的发电方式被它彻底改写了。
7: 它是用超临界态的二氧化碳替代传统的水蒸气作为循环的工具进行发电。超临界态它既有液态的高密度的特征，又有气态的低粘度的特征，是一种比较均匀的一种物质状态，它的净发电效率提高了50%以上，占地面积减少了50%以上。
8: 燃烧热值不算高的低阶煤，如何跳出传统的燃烧模式，实现高值利用呢？您看啊，我身边的这一系列装置就不再只把低阶煤当作燃料，它能把放进去的煤炭做分级转化，一部分变成油品，一部分变成高价值的化工原料，真正实现一煤多用。
9: 传统燃料可能几千亿吨，而我们变成化学品之后可能是上万亿吨，甚至2万亿吨。这样的话，我们煤炭在利用上面的话就实现了一个更高的附加值。
2: 本届农博会上还有不少首创技术和首展产品，太原理工大学首创的稀缺优质银煤及煤层气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湖南大学首创的一机双机漂浮式海上风力发电系统，以及首次展出的太机超级电容，集中展现了全国能源领域的创新突破。
10: 像我们普通的超级电容器呢，它的能量密度大概是6到7瓦时每公斤，我们这个太机呢能达到100瓦时每公斤，它可以用通信储能基站 AI 算力中心。
1: 我们这项成果呢，其实主要是在这个国内矿区进行的推广应用。昨天呢，其实也有国外的一个矿山企业的相关的负责人去跟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入探讨，表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合作意向吧。
11: 一般是到20兆瓦左右的一个发电量，但是呢很难突破到30这个数据。我们实验室就通过这种一机双机的一个方式，使用2个16

0: 兆瓦左右的一个风机，组成一个双风机的一个系统，突破这个30兆瓦。
1: 农博会展区里呢，也是科技感满满，随处可见的人形机器人非常的吸睛。那他们又将怎样赋能能源转型呢？
2: 这款工业人形机器人已经和各大车企合作，用于总装车间、物料分拣车间，最大承重15公斤。未来我们还会针对山西矿山能源、工业等。

0: 让能源生产更安全高效。四天的展会，6万平方米的展区，400多家企业，无论是参展商还是观众，都在这场盛会中看到了合作的机会和能源领域创新的脚步。一个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能源未来正清晰可见。
1: 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希望和中国企业一起寻找更绿色可持续的方案，共同助力建筑行业更加绿色环保。
2: 收获满满的，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集聚了很多我们的同行还有上下游企业。昨天就和印尼的一些公司我们有深入的交流合作，农博会帮助我们将实验的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落地。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西省分行围绕山西转型发展的要求啊，加大了对省属国企、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投放啊，为山西经济的转型发展做出有储力量。
0: 山西台报道。
4: 2026年是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办的第10年。回望十年发展，人人践行低碳，人人参与环保，简约绿色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太原这座城市最鲜活的城市底色。
1: 近年来，太原持续增加共享单车投放数量，不断增设停放点位，便捷的用车体验也让骑车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出行选择。目前，全市共投放4.1万辆公共自行车和12.98万辆共享单车。
5: 骑行的话，一方面是锻炼身体，第二也是避免了那个拥堵啊，就像二氧化碳呀，或者是其他的那些污染颗粒物呀，都会减少的。太原的空气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
1: 十年间，太原不断优化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布局。2016年完成8292辆巡游出租车的电动化更新，2022年完成2517辆新能源公交车更替。后来，城市地铁1号线、2号线相继开通运营，成为全国首批绿色出行创建达标城市。不光交通工具绿色换新，太原市还持续推出各类低碳主题活动，引导市民主动选择绿色出行，
6: 持续打造绿色出行组合拳。一方面呢，强化与行业运营管理，持续延伸服务触角，把绿色出行啊服务覆盖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用好站点阵地，加大宣传引导，营造绿色出行的社会氛围。
1: 在太原街头和居民小区，整齐布设的废旧资源回收柜随处可见，自觉分类已成为许多市民的生活常态。
7: 家里不穿的衣服、鞋子，包括大人小孩的，我都会洗干净，然后打包放进这个回收箱。
8: 我们平常用不着的这些，我们回收回去可能帮助到其他别人。
1: 近年来，太原市城管部门持续推动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不断健全生活垃圾收运、处置、再生利用链条。在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这些回收后的生活垃圾经过专业处置，实现垃圾变资源、废旧再循环，助力城市节能减排。
9: 把这个垃圾倒到我的这个垃圾库里面，发酵5到7天的时间。已经发酵完的这个垃圾呢，投到我的炉子里边，进行充分的一个燃烧。燃烧完之后呢，锅炉产生的这个高温热量，被这个余热锅炉回收，换热成蒸汽来驱动发电机进行发电。
1: 从人人践行绿色出行，到户户参与资源循环，万千微小举动，不断汇聚起低碳城市建设的磅礴力量。如今的太原，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不断改善，优良天数比例持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攀升。
4: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0: 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收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 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

0: 个人。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推荐医务人员、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孕妇等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在9月至10月完成接种。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9月15号起施行，新规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车辆购置之日起30日内，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悬挂号牌。旧车未上牌，需在条例实施后3个月内补登。对已购买但未取得号牌且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电动自行车，发放临时通行号牌，实行过渡期管理，过渡期不得晚于2029年12月31号。过渡期截止后，悬挂临时通行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不得上道路行驶。
1: 入秋以来，朔州太平洋水库水碧草青，黑冠白鹭等珍稀水鸟栖游翻飞，落日铺洒湖面，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2: 广袤湿地，水草丰茂，水清滩阔，大群珍稀水鸟在此集结栖息，悠然嬉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与白鹭、苍鹭、白皮鹭、黑翅长脚鹬等多种水鸟同栖一片水域，它们按种群错落分布，动静交织，或临水踱步觅食，或静立水岸休憩，或凌空翩跹盘旋。落日余晖将飞鸟的剪影倒映水面，鸟鸣阵阵，湿地上生机盎然。太平洋水库地处淮河下游，是候鸟迁徙通道上重要的中转驿站。近年来，朔州持续推进水库综合治理，三干河流域生态修复，河流水质持续改善，浅滩湿地不断扩展，鱼虾水生生物资源日益丰富，为迁徙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源与安全的栖息空间，吸引越来越多珍稀水鸟到此停歇觅食。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助健。

0: 便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微影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满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林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河。

0: 爱你，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进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慈善践行时，与爱同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

0: 到
1: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向诸葛亮请命，并以全家性命做担保，立军令状去守街亭要道。诸葛亮感其诚意，命马谡为主将，王平为副将，率兵20000镇守街亭，以抵御司马懿大军。
1: 此山僻之处，卫兵如何赶来？
2: 参军，虽然卫兵不敢来，也应令兵士伐木为战。就此五路总口下寨，
3: 下马。
2: 路口下寨，当道设防。
3: 慢，当道岂是下寨之地？

0: 此山独立于道旁，四面皆不相连，此乃天赐之险地，可在山上屯兵。
1: 参军，若登道屯兵，驻地成员敌兵纵有十万，也不能偷过。今若弃此要道，屯兵于山上，卫兵骤至，四面围定，如何是好啊？
0: 将军，朕乃妇人之见。

0: 兵法云，平高势下，可势如破竹。若魏兵到来，惯叫他片甲不回。
1: 参军，我屡次随丞相打仗，每到之处，丞相敬意指教。我看此山乃是绝地，若魏兵断我得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
0: 速令兵将上山扎营，多备滚木、弓箭，待魏军来后，居高临下，冲击敌军。
2: 是，
1: 参军。丞相临别之时，再三叮嘱，要当道下寨，拦截魏军。我看，还是以丞相吩咐，让兵士伐木为栅，设防道口。
0: 王将军，为将者要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因地布兵。此山丞相不知，故令我等于道口下寨。你看，此处地形极好，攻可势如破竹，守可坚若磐石。此处若为敌军所占，与我军作战极为不利，故当率先战之。丞相若来，亦会如此用兵。
2: 传令，全军将士上山安营。
3: 是。
1: 参军，我看还是当道安营稳妥。
0: 王将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岂不闻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魏军若绝我汲水之道，置我于死地，兵士岂不拼命死战，以一当百？我速读兵书，丞相诸事尚且要问我，将军为何阻拦？
1: 若参军执意要上山屯兵，可分一半兵马给我。
0: 胡闹！一军岂能两分？
1: 此乃丞相军令。
0: 你，
1: 我自去西边山下扎营，乘犄角之势。参军，若魏兵至，可相互救应。
4: 报，参军，魏军将至。
2: 哦，还有多远？
4: 不过十里。
0: 速令兵将上山备战。
4: 是，
1: 参军。
0: 你既然不听我言，与你五千兵马自去山下扎寨，待我破了魏兵，将军在丞相面前可分不得战功。
1: 我只求街亭不失，不敢奢望大功。随我下山。
4: 父亲，父亲，
5: 蜀军动静如何？
4: 街亭已有兵马把守。
5: 哦，传令三军暂停进兵。诸葛亮果料到我要取街亭，真神人也。
4: 父亲为何长他人志气？取街亭并非难事。
5: 小小年纪休出狂言。
4: 瞧，当道并无栅栏，大军皆屯于山上。
0: 若魏军兵马到来，你们只见我在山顶摇动红旗，便率兵从四面冲下。
2: 是。
5: 蜀军大半兵力屯于山上，蜀军将领是何人？
4: 马良之弟马谡。
5: 此人徒有虚名，实是一个庸才。诸葛亮派他来守街亭，这乃是天助我也。
4: 嗯，蜀军还有一员副将，叫王平。
5: 哦，他在何处？
4: 离山十里安营，有数千人马。
5: 传令张合将军率领义军前去挡住王平来路，我大部兵马连夜围山，切断蜀军水道，令蜀军不战自乱，看准时机，沿山放火，将蜀军困死于山上。

有令，严密防守水道，一定将蜀军困死山上。

0: 方向。
1: 对，
0: 丞相，
1: 马谡屯兵山上，危在当道扎寨。若是司马懿兵至，江山团团围住，再切断积水之道，不出二日，我军将不战自乱。
0: 丞相，
1: 若是在盐山点火围攻，那我大军岂不？
0: 丞相。

0: 快回去，快回去！水道已有魏军把守，
1: 快上山！
2: 马谡无知，坑害我军呐、啊！
3: 丞相，一岁不才，愿即刻赶往街亭，唤回马参军。
2: 好，你到街亭之后，立即将兵撤到路口，当道扎寨，当道扎寨呀、啊！
3: 丞相放心，杨仪去了。
2: 哦，等等
3: 啊，
2: 你与王将军合于一处，共同御敌。
4: 你等率兵一鼓作气击退敌军。
5: 是。
6: 哎呀！快！救父亲！
4: 快！快！快冲！父亲，我军已将山围成铁桶一般。快冲！
6: 将军不忍不行，
4: 快！

川剧，川剧，川剧，水源被魏军切断，士兵口渴难忍，如何打仗？

贼，随我出击！有缺阵者，斩！嘿，魏军围杀火攻，叛军危急，速去救援！快！

0: 上山来了，
1: 死马老贼！

0: 住！
1: 你等是何人部下？
0: 我等是马参军部下，特回大营报信。
1: 有何军情？
0: 伪军围山火攻，街亭失守。
1: 什么？
0: 街亭失守？
2: 高翔、魏延两位将军全去救援，均被魏兵杀败。丞相，
3: 关兴、张苞
4: 在。
5: 在。
3: 你二人各领3000兵马，沿武功山小路而行。如遇魏兵，只可鼓噪呐喊，全作疑兵，以惊吓敌人，不可大战。待魏兵退尽，速回阳平关。
4: 是。
3: 张毅
5: 在。
3: 你引兵速去修整阁道，以备归路。
4: 是。
3: 姜维、马岱
4: 在。
3: 你二人各率本部兵马断后，先伏于山谷之中，待大军退尽方能收兵。
4: 是。
3: 杨长史。
1: 丞相，
3: 你速派人报知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军民迅速撤回汉中，另派心腹之人
1: 到蓟县
3: 接出姜维老母，送往汉中。
1: 是。
3: 张仪
5: 在。
3: 你随我引5000兵士退往西县搬运粮草。
5: 是。
6: 丞相保重。
3: 去吧。

0: 父亲，父亲，我军为何不乘胜而进，直赴阳平关，打开入蜀通道？
1: 街亭小胜，乃议事之侥幸耳。诸葛亮非等闲之辈，我若去取阳平关，他从背后掩杀，前后夹攻，我军必败。
2: 那父亲现又何必亲率150,000大军去取山僻小小西线呢？
1: 西线虽小，乃蜀军屯粮之所，又当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总路，若得此线，三郡亦可复得。你带前队前往西线哨探，切记小心，谨防伏兵。
3: 是，将。
1: 多带会计，监护我军两侧，看是否有蜀兵行动。
3: 是，驾。
1: 大军徐徐前进，直奔西线。
4: 丞相，
5: 军粮要火速运回汉中，不可留给魏军。
4: 是是。
5: 趁魏军尚未赶到，你等要将军粮全部装完。
4: 是，接到丞相急令，便点粮装车，现已装好一半车辆。
6: 丞相，司马大军150,000奔西线而来。
5: 将粮册捡起。
4: 是，是。

速将城上旌旗隐蔽，守城驻军如有擅自出入、高声说话者力战，魏军来势不可轻动。

0: 诸葛亮故作此态，我看不如杀进城去。对，父亲，杀进去。
1: 不可妄动。

0: 只因主惊涛拍岸，风卷残云，只端自有雄兵百万。
1: 父亲，我怎么就听不出来？
0: 你听，似山间小溪，清澈见底，非心旷神怡者不能为之。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父亲，既跟琴弦，岂能如此传神？
0: 心乱则音躁，心静则音纯，心慌则音怒，心态则音清。听诸葛亮弹琴，如观其肺腑也。我能为诸葛亮之音，不胜荣幸。传我将令，后队改前队，兵退北山。
1: 父亲，何故退兵？
0: 你不知，诸葛向来用兵谨慎，不曾动弦。如今城门大开，不见兵将，城中必有埋伏。再者，诸葛亮琴声又含杀机，我兵若进城，必中其计。快撤！撤！撤！快撤！
2: 丞相，丞相，司马懿大军退了。

0: 险呐，险计啊，不得已而用之。
1: 丞相，若是我等，必然是弃城而走。
0: 武将全部派出，城中只有文官，我身边仅剩2000多士兵，若弃城而走，走不多远即为司马懿所擒呢。
1: 是啊是啊。
0: 粮车是否装完？
1: 全部装完，即可起运。
0: 立即运往汉中。
1: 是是、
0: 叫西县百姓也随军退往汉中。
1: 是是。
0: 司马懿不久必复回西县。
1: 是。丞相，为何没见到您的大军？
0: 何尝有什么大军呢？不过是空城一座，古琴一曲而已呀。押运粮草速回汉中。

0: 要啊！马谡何在？
1: 丞相，马谡自觉罪重，已自赴堂外，听候丞相发落。
0: 押进来。罪将马谡，参见丞相。马谡，街亭现在何人之手？你用全家性命担保，领兵去守街亭。如今街亭何在？
2: 丞相，街亭失守，父之罪也。
0: 今日之罪，又有何用？我屡次叮咛告诫，街亭是我根本，丢了街亭，我军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我30万大军险些丧于你手。你领命之事，我反复叮嘱，要当道扎营，阻挡魏军，当道扎营，你执意不听，自以为饱读兵书，熟谙战法，非要屯兵山上。王将军苦苦相劝，若能听进半句，岂能闯下如此大祸？
1: 丞相息怒，
0: 我军首次兵发祁山，讨伐魏国，30万大军风餐露宿，浴血奋战，兵士无一不向前，将领无一不尽力，方能取下三城，君临渭水，兵通长安。正值大功告成之时，你的确刚愎自用，独断专情，结果街亭失守，只是损兵折将，失地献城，皆你之过也。丞相，如此弥天大罪，你岂能担当得起？丞相，马谡甘愿一死。你领命之时立下军令状，若失街亭，岂斩全家。念你随我多年，屡献战策，累有功劳，故免去全家死罪，谢丞相。但丢失街亭，触犯军法，罪责难逃。我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来人！
3: 在。
1: 丞相，
2: 会不听丞相之言？王将军之劝阻，丢失街亭，致使全军败退。如今大罪在身，自知一死难免，指望丞相好生看待我一家老小，让他们既有饭吃，还有衣穿。丞相，
0: 幼长，你我情同手足，你之子即我之子，你死以后，全家老小按月给予禄粮，不必挂心。
2: 谢丞相。

0: 丞相，马谡，辞别丞相，辞别各位将军。
1: 丞相，
2: 丞相，
3: 丞相，
4: 丞相，马谡虽犯四岁，念他本是一片忠心，请让他戴罪立功吧。
5: 各位将军，无需多言。
3: 丞相，
1: 刀下留人。丞相，刀下留人。
0: 丞相，
5: 是参军。
0: 方今天下未定，而杀智谋之士，岂不可惜呀？将晚专程从成都赶来，望丞相免却马谡一死吧。
5: 军法无情，不可废之。上法不明，焉能统军作战，完成先帝遗愿？事已至此，无可挽回。
0: 丞相。

0: 丞相，马谡罪当斩首，丞相不必过于悲伤。
1: 我非为马谡而哭，哀帝称先帝临危之时曾叮嘱我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唉，今日果应此言，深恨自己不明，以致害了全军，害了悠长，愧对先帝，悔恨万分。我当上表自贬，降官三级，请免我丞相之职。
0: 丞相，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如此啊？
1: 治军不严，用人不当，只有街亭之败，此亮之罪也。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遭此败绩，我若不自贬，岂能明法纪？今后各位不论官职大小，若见亮用兵不当、处事不明之处，望其直言赐教，使我军早克中原，恢复大汉基业。
2: 是，丞相。
3: 诸葛亮为严明军纪挥泪斩了马谡，并上表自贬，后主刘禅从之，降旨诸葛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照旧总督军马。此后诸葛亮在汉中厉兵讲武，等待时机，准备再次北伐。
1: 我军休整备战，以粮草丰足，兵强马壮，正思进兵。如今东吴大败魏军，正是北伐良机。
4: 是啊，是啊，是啊。北伐之事，朝中大臣尚有异议。
1: 哦，
4: 诸臣结言，曹魏势大，不可轻动。
1: 嗯，我当再次上表，力陈此事。
5: 丞相，丞相，镇南将军赵云之子赵统、赵广身着校服求见。
6: 丞相，家父于昨夜三更病逝。丞相，丞相，家父临终时说，他不能随军伐魏，虽死也难瞑目于九泉之下。丞相，丞相，
1: 子龙，我正欲北伐，不料你。
6: 丞相，丞相
1: 啊，二位请，快快请起。快快行起。子龙身故，国家损一栋梁，梁失一臂膀，令人心痛之至。 速带他们赴成都报丧。
4: 是，走吧。
6: 丞相。
1: 子龙啊，子龙。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

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

0: 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

0: 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

0: 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 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灌输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7: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买

0: 博士多功能养生展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

0: 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机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4: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5: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4: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5: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 搭配食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6: 大美山区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5: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岛屿，我已见不到恢复中原先帝遗愿，我已无法尽力复兴汉室大业，丞相就靠您一人了。子龙死不瞑目啊，丞相。

0: 夫南平者是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时曹操俯首为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受首，此操之失计，而汉室将成也。然后吴更为盟，关羽毁败，子规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1: 嘿嘿嘿，

0: 好，丞相奏章感人肺腑啊。传旨，准丞相率兵马30万择日启程，北伐曹魏。
1: 陈仓正北是街亭，攻克陈仓，蜀兵方可进兵北伐曹魏。
2: 擂鼓。

0: 不料陈仓竟如此难攻，竟居我军半月之久。丞相，魏军守将郝昭深通战法，我军用冲车暗道攻城，计不能胜。我率大军前来，岂能被如此小城拒阻？明日全力攻打，再不取胜，军法处置。
1: 报！丞相，魏国援军杀到。
0: 何人统军？
1: 魏大都督曹真领兵15万，先锋王双逼近陈仓，
0: 准备迎敌。

0: 伯约。
1: 丞相尚未歇息。
0: 唉，不能克敌，岂能安寝？哦，来来来，伯约深夜进帐，定有要事啊。
1: 丞相，陈仓城池坚固，号召守御严密，今又得王双相助，实难攻取。以为愚见，不若另一大将守于此处，再派良将把守各路要道。丞相统帅大军去袭岐山。
0: 此计我也曾想到，只是曹真率大军前来，若谨守不攻，我军疲于奔走，为军以逸待劳，欲战不利呀。故未采用。
1: 唯有一计，可将曹真诱至斜谷。
0: 哦，
1: 丞相请看。
0: 遂将姜维摆拜，书呈大都督曹真麾下。此计甚妙，此计甚妙啊！
2: 今姜维献书来降，欲立功报国，自赎前罪，约我兵进斜谷，在两军对阵之际举火为号。他袭击蜀军后方，我率兵冲杀，前后夹击，可擒诸葛亮。
3: 都督，诸葛亮多谋，姜维智广，恐其中有诈。
2: 姜维原是魏将，不得已而降蜀，如今献书归降，足见一片诚心，不必多虑。
3: 即便是真，都督也不可轻去。
2: 啊，
3: 我愿引一军前往斜谷接应姜维，若能击溃蜀军，功劳全归都督。若有奸计，我自当之。
2: 也罢，就请将军代劳。
3: 谢都督。

0: 敌谷发现蜀军，
1: 传令，若遇蜀军，略战即退；但见蜀军背后火起，再反回杀敌，自有兵马接应。
0: 是。

0: 诸葛亮，你率兵犯境，屡战屡败，还有何面目前来？
1: 你是何人？
0: 我前部总督费曜前来请你。
1: 无名鼠辈怎敢口出狂言？速唤曹真出阵答话。
0: 曹都督乃擎天一柱，岂能屈驾俯就？
1: 嗯，
2: 这

将军，快看！

0: 贼无信，用诡计诱我到此，还不快快闪开！
1: 哼，本欲擒捉曹真，偏偏你来送死，哼，还不早降！

0: 爱卿有何良策啊？
1: 陈仓要到，已有郝昭、王双牢牢把守，蜀军不敢从此路运粮，其余小路又极为不便。我料诸葛亮军中的粮草不过一月所用，陛下可降诏令曹真坚守诸路关隘，不要出战，不需一月，蜀兵粮草枯竭，便不战自退，到那时乘虚而击，诸葛亮可擒。
0: 爱卿所虑极是，朕既下诏令曹真只守不战
1: 啊，陛下降诏千万不要说出既出于臣下，只言是陛下圣意。
0: 此又是何故啊？
1: 越祖代袍孔大都督有闲。
2: 天子降诏命我军只守不战，待蜀军粮绝，诸葛亮自会退兵。伯姬何故而笑啊？
3: 自非天子之意，必是司马仲达之见。
2: 此见如何呀？
3: 可谓深知诸葛亮用兵之法。
4: 哦，
3: 司马仲达远在千里之外，便能算准诸葛亮的军情，日后能抵御蜀军者必是此人。
2: 哼，司马懿自恃才高，想在千里之外挟制于我，又假借天子之名行己之意，真是欺人太甚。
4: 都督，方才不过是一句戏言，望都督切莫在意，
2: 以后在我帐中少提司马仲达。
4: 是。
2: 诸葛亮非等闲之辈，他见军中粮缺，自会设法补救，岂能坐以待毙？
4: 我有一计，可破蜀军。
2: 讲。
4: 都督，
5: 我军数次挑战，魏兵坚守不出，定是料到我军粮草不济，近各路要道皆有魏军重兵把守，运粮艰难，现我军中粮草不够一月所用，如之奈何？各位将军有何良策啊？
4: 丞相，只有死拼再攻陈仓，打开粮道。丞相，可否设计再诱魏军出战？
5: 前番用计，曹真吃过苦头，恐怕……
4: 报丞相，魏军粮队经过岐山。
5: 哦，
4: 详细报来。陇西魏军运粮数千车，沿岐山西侧行走，现已安营在山前。压粮官乃是孙礼，随行不过三千兵马。
6: 丞相，天赐良机，劫吧！
7: 数千粮车，才有三千兵马护送，一战可胜。
4: 丞相，
8: 我愿前往，
9: 我愿前往。
7: 丞相，我也愿前往。
4: 将军，将军，前面便是魏军粮队营寨。

0: 我们要求蜀军前来接粮，让给他们，速去禀报都督。是。
1: 将军，我们上当了，是草人。哦，上个车上。
2: 将军，里面全是枯草，我们中计了。去营南放火。是。
3: 中计了，少爷！马岱，还不早降，你中我家都督之计了！你等小计，岂能瞒过我家丞相？看，是谁中计了？是你中了我家丞相之计了！嘿，还不早降！
2: 蜀军果然中都督之计，前来劫粮。我等速按都督安排去劫蜀军营寨。

无影。

Thank you.

0: 丞相怎能如此神算？
1: 曹真料我无粮，故用梁车为诱饵，引我去劫，他好乘机偷袭我营。知敌所思，将计就计，便不难取胜也。
0: 丞相知己知彼，丞相朕乃神人呐。
1: 传令做好撤兵准备。
0: 丞相，我军方大胜魏军，何故撤兵呢？

0: 我军乌梁立在急战，晋城卫兵新败，不敢出兵，出其不意，乘机退去，方可平安无事。若魏军断我后路，欲退不能，斩则无粮，岂不困于此地？
1: 那陈仓王双若来追赶，如何抵挡？
0: 我已差人收集魏延，让他除掉王双。
2: 都是尔等自作聪明，弄巧成拙，如今损兵折将，丢失几处营寨，让我怎见朝中来人？
3: 都督，左将军张合道。
2: 请。
3: 是。
4: 啊，参见都督
2: 张将军。
4: 我奉圣旨特来听调。
2: 张将军远来助战，多有辛苦，请。
4: 请。
2: 将军，请。
4: 好。
2: 诸葛亮果然诡计多端，我军、
4: 我已有耳闻。
2: 将军，朝中有何要事啊？
4: 临别之时遇到司马仲达，他说我军若胜，蜀军必不退，我军若败，蜀军必退。如今我军失利，不知都督可探清蜀军动向？
2: 哼，司马仲达妄自猜夺，信口胡言，他岂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4: 哎，前日仲达曾劝都督死守，都督不听，果然中计。今不妨派人前去查看，以证实此言嘛。
5: 哼！陆逊欲犯我境，还需卿前往迎战。
6: 陛下，以臣愚见，东吴不会起兵来犯。
5: 陆逊于荆州、襄阳各处集结兵马，扬言北进，爱卿怎说他不会起兵？
6: 陛下，诸葛亮与东吴结盟，并非不想吞吴，只是惧怕我军乘机攻蜀，故再与东吴结盟。东吴陆逊也知此意，他扬言进犯，不过是虚张声势，实想坐观成败，从中渔利。陛下可不必防吴之陆逊，只需防蜀之诸葛孔明。
7: 魏国大都督曹真闻之，陈仓继任守将王双被魏延斩首，伤感不已，因此忧虑不安，遂回洛阳养病。
8: 启禀陛下，陈仓守将王双被魏延斩首，大将郭淮遣使急报，诸葛亮已攻占陈仓，率军复出祁山来犯我境。
2: 啊！
6: 果不出我所料，孔明复来也。
5: 如今曹真大都督在京城养病，卧床不起，怎能前去迎敌？朕就封爱卿为大都督，总领陇西诸路军马去敌蜀军。
6: 陛下，臣才薄志浅，不称其职。
5: 哎，朕即派人去取曹真总兵将印。
6: 陛下，我愿助大都督一臂之力，只是不敢受此印绶。
5: 如卿不领此任，魏国必危呀。
6: 陛下既有恩命，臣不敢领受。
5: 快去洗印。
6: 陛下。陛下，陛下，请允许臣自去取印。
3: 都督，司马都督求见。

0: 嘟嘟，嘟嘟，哎呀，中打！啊，坐坐坐坐，
1: 哎。哎，仲达，何故长叹啊？
0: 都督有所不知啊，吴蜀联合举兵入寇，诸葛亮率领30万大军又出祁山，已去了陈仓，逼近长安了。
1: 哦，如此大事，仲达何不早言啊？
0: 圣上忧虑都督跪地切安，故未通告。今事甚急，故差役前来探望，不知都督何日方能痊愈，领兵出战。
2: 我病甚重，恐难痊愈呀。
1: 似此国家危急，圣上何不拜仲达为大都督，去敌蜀军呢？
0: 我才博智浅，难当此任呐。
2: 哎，来人，
3: 在
2: 取大印来。
3: 是，
0: 都督。不不不，
2: 仲达若不领此印，我就去面见天子奏请此事。
0: 都督，实不相瞒，天子已有恩命，只是意实在不敢领此重任呐。
2: 仲达何出此言呢？想来是别有原因吧。
0: 都督，意皆肺腑之语也。
2: 我知你心存芥蒂，故而婉言推辞。此事过错在我呀，我不该对你心存猜忌，以致不听忠言，招致惨败，愧疚之心为天可表。
0: 都督，
2: 仲达，还望你以国家存亡为念，领印退敌，视为大魏社稷之幸事也。
0: 都督，都督所言感人肺腑。哦，恭敬不如从命，义便暂领此印，待都督愈后再归还都督。
2: 哎，
0: 义定不负天子皇恩，击退蜀军。

0: 诸葛亮率军千里而来，贵在速战，今却按兵不动，他必另有所谋。陇西各郡有何消息？
1: 哦，各郡兵马都十分用心，日夜提防，并无他事。只有武都、阴平二处未见回报。
0: 此二郡乃我边防重地，诸葛亮必派兵攻取。
1: 这便如何是好？
0: 我派兵将去蜀军营前挑战，以稳住诸葛亮。你二人速带一支兵马，沿小路袭击蜀军后路，为二郡解围。
1: 是
0: 切记。

0: 否则孤军深入必然陷于险境。
1: 请都督放心，
2: 外人即刻起兵。
3: 司马都督比诸葛亮如何？
1: 恐怕不如诸葛亮。
3: 尽管不如，但此计足以显出都督有过人之智。蜀军从正面攻打二郡，我等却从背后抄袭，诸葛亮焉能不败呀？
1: 将
4: 将
1: 军
4: 将
5: 报
6: 御
7: 将军，银平五渡以内蜀将王平将为攻破。
1: 好，
7: 前方不远也有蜀军行动。
0: 蜀军既攻破城池，为何又陈兵于外？其中必然有诈，不如速退。
1: 传令，火速撤军。
3: 郭淮、孙礼，休走！司马懿之计，岂能瞒得过我？他每日令人在寨前挑战，却让尔等袭我后路，以解五都阴平之围。如今二郡已为我得，尔等还不早降？
1: 如今只有决一死战。
8: 二郡已失，诸葛亮伏兵于要路，前后攻杀，因此大败。我二人弃马步行，方得逃回。
0: 将军请起，此番失礼，不怪二位将军。
8: 啊，这
2: 谢都督宽恕。
0: 哎。诸葛亮谋我之所谋，算我之所算，志在我心，我不及也。张合将军
1: 在，
0: 诸葛亮得了五都阴平，必须城中安抚百姓，不在营中。你和戴陵将军今夜带兵前往，包抄蜀兵营后，我引军在营前布阵。等蜀兵大乱，我率人马攻杀进去，前后夹攻，定可夺取蜀营大寨。
1: 是。

0: 奏将两头车搬开，张合带领二位是否奉了司马懿之令来袭击我营寨？司马懿万万没有料到我在此迎候二位，你尔等乃无名小将，我不杀害，快下马投降，另投明主。诸葛村夫。
1: 一时侥幸得手，休要如此得意。我乃大国上将，岂能降你？给我冲！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3: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的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 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3: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

0: 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4: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慵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连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武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地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都督，二位将军中计，我已知晓。此番被诸葛亮料中，识破我计，乃本都督之过也。二位将军能杀出重围，已是幸事。请其请其。哎，我已令全军撤回营寨，坚守不出。
1: 都督，
0: 不必。诸葛亮料事如神，与他斗智乃是下策。 不如闭门不战，看他气馁我何！
2: 司马老贼，司马老贼，速速出来交战！司马老贼，司马老贼，速速出来交战！司马老贼，快快出来交战！司马老贼，快快出来交战！司马老贼，速速出来送死！司马老贼，司马老贼，速速出来送死！司马老贼，有何贵干？

魏大将军，骂阵成效如何？从早喊到晚，口干舌燥，不见一个卫兵出营。将军不必急躁，今日不出，还有明日吗？哼！唉，想我魏延乃镇北大将军，驰骋疆场，取得人头无数，立得战功赫赫。 时至今日，却变成骂街泼妇、郭舍小儿，此等事，其大将之所为。丞相他又用错人也。

0: 复兴二郡，威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消，君受大任于国之重，而九字一损，非所以光阳宏烈矣。今复君丞相原职，君务其辞。
1: 国事未成，天子就要恢复我丞相之职，实不敢受。
0: 丞相，不必过谦，若不复职，服了天子之意，冷了将士之心，还是权且接受为宜。

0: 丞相近来贵体可安好？
1: 哎，心闷气短，常感头晕无力。
0: 丞相千万要保重，司马懿闭门不战，不要过于心急呀。
1: 哎，我军远来，意在速战，相持日久，后患无穷啊。转回成都时，请禀报天子，亮必有右司马懿出兵之策，请天子放心啊。

0: 都督，诸葛亮退兵了。
1: 退兵？
2: 都督，
1: 退兵。不可轻动，
2: 这必是蜀军因粮尽而归，待我领兵去追。
1: 慢，去年蜀中大收，今年又逢麦熟，我料诸葛亮粮草充足，尽管运转艰难，也可支应半年，岂肯轻易退兵？肯定是借我连日不战，故作此计引诱。
2: 都督，
1: 先探查虚实，再做对策。
2: 是。
0: 啊，都督，蜀军离此30里下寨。
1: 如何？我料诸葛亮不肯走，坚守营寨，绝不可轻举妄动。
0: 是。
1: 继续监视蜀军，一有动静速来禀报。
0: 是。都督，蜀军兵撤30里。
1: 继续探。
0: 启禀都督，诸葛亮兵退汉中。

0: 再说一遍，诸葛亮兵退汉中。蜀军连续撤退，每退30里安下一营，这分明是诸葛亮缓兵之计。都督若再不追赶，蜀军眼看就要回到汉中了。
1: 此乃诸葛亮之计也，不可追赶。
0: 都督，都督不必顾虑，大好时机一旦错过，悔之晚矣。
1: 诸葛亮诡计多端，万一设有埋伏，我军受挫，必丧锐气，不可轻进。
0: 都督，我愿率军前往追赶，若中埋伏败回，甘受严惩。

0: 长老将军执意要去，本都督就悉听尊便，不妨分兵两支，一支先行追赶，如遇蜀军必奋力拼杀，
1: 是
0: 一支随我接应，若有伏兵则可前后夹击。
1: 是，
2: 我接连退却是为引诱魏军前来追赶，今得探报张合果然追来，此时正可出击，魏军追赶必然死战，你等要以一当十，力挫魏兵锐气。诸位将军，谁可当此重任？
1: 我愿出战。
2: 哦，广将军真勇将也，只是若魏兵分两路前后而来，汪将军纵然智勇也只可挡一头，岂能分身两处啊？许再得一位将军与你同去方好。只惜张苞病重，不能替我分忧啊。
1: 丞相，我愿前往。
2: 张合乃魏之名将，有万夫不当之勇，将军恐非他敌手。
1: 我若有失，甘愿献首级于帐下。
2: 好吧，你既敢去，可与王将军各领精兵一万，埋伏于山谷之中，若魏兵赶上，权且把他放过，你等引伏兵从后面掩杀，若司马懿随后赶来，你和王将军便分兵两头，你引一军挡住魏兵的后队，王将军引一军截住魏兵前队，两军均需死战，我自有妙计相助。
1: 是
3: 是，
2: 相为料化。
1: 在。
2: 你二位将军领3000精兵偃旗息鼓伏于前山之上，如见魏兵围住王平、张翼，尽管十分危急，也不必去救，只要打开锦囊来看，自有解围破敌之策。
1: 是。
2: 吾班无疑，马中张仪。
3: 在。
2: 来日魏兵杀到，锐气正盛，不可立即迎战，你等要且战且退，只看关兴引兵前来略阵之时，你等便回军赶杀，我自有兵马接应。
3: 是。
2: 关兴，
3: 在。
2: 你引5000精兵伏于山谷之中，只看山上红旗摆动，便引兵杀出，定可大破敌军。
3: 是。

哎！哎！

0: 将军，你这是？
1: 哼，么么大刀，我乃大将，却被闲置营中。哼，英雄无用武之地，将军真屈才哟。

将军，我等官兵两支，各党一面，与魏军决一。

0: 我军大营，
1: 火速撤军回营。
2: 快撤！

0: 曾一再告诫尔等，与诸葛作战，不可争一日之短长。可尔等不知兵法，只凭血气之勇，抢药出战，才致有此惨败。以后再有妄动者，力战不赦。
1: 丞相之计，实乃兵家妙手，
2: 量不过不古人后尘。昔日晋楚城濮一战，晋军退避三舍，交敌而胜，量不过借用之耳。
1: 丞相过谦了，昔日晋弱而楚强，故退却90里以交敌，如今我军方胜二阵，丞相却每隔10日退一寨，颇与古人不同。
2: 司马懿老谋深算，稳健持重，若不摆出缓退汉中的阵势，他岂肯追来？
1: 丞相用兵变化万端，唯从中所学甚多，获益匪浅。
2: 伯爷也过谦了。
1: 丞相，丞相连日劳累，快请进帐歇息。
2: 来，伯爷，我正要与你商议如何进兵之策。
1: 好，请。
3: 丞相，丞相，张宝将军，张宝将军，张宝将军在成都，他
1: 怎么样？
3: 声势过重，去世了。
1: 丞相，丞相，丞相。
4: 我自觉昏沉，不能立誓，只得回汉中养病，待痊愈后再发中原。大军需缓缓而退，你等切勿走漏消息。司马懿倘知我已患病，必来追击，若此，若此，我军休矣。
1: 丞相放心，还是保重贵体要紧。
5: 丞相，我军连连获胜，时时来之不易，岂能得而复失？丞相当回汉中安息养病，这里可另作良图。
2: 文长，你的意思是？
5: 丞相，我军已三出祁山，历时2年之久，山高路险，千里迢迢，历尽艰辛，伤财劳命，此皆为去长安，进洛阳，成一统大业也。今丞相贵体欠安，也不可因此而前功尽弃呀。言虽不才，10年前已成为汉中太守，先帝登位，封言为镇北将军，北伐中原，言是为己任久矣，岂可谓一人之故，任看功败垂成也。
1: 文长，你
5: 丞相，言愿请兵留守祁山，以图北进之策，丞相可在汉中厚我佳荫。

0: 官长，此系军机大事，容我三思。
1: 丞相，我
0: 你们都退下。

0: 我曰：丞相，明日全军撤回汉中。是。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夏，蜀军退回汉中，第三次伐魏就此终止。
1: 一年以后，曹真病愈，上表请伐西蜀，魏主曹睿封曹真为大都督，司马懿为副都督，率兵40万出长安直逼汉中。此时诸葛亮病已好转，闻听消息，定下退敌之策，准备再出祁山。丞相，魏军40万。
2: 声势浩大，丞相，丞相怎么只给我二人1000人马去守陈仓古道？让我等如何抵挡魏兵啊？
3: 兵不在多，1000人足矣。
1: 这，
3: 丞相，若想杀我二人，就请在此下手。1000兵马去敌40万魏军，实不敢去。
1: 我让你等待1000人去，自有道理。我昨夜仰观天文，此月之内必有连绵大雨。魏军虽有40万，安敢冒雨深入山险之地？故不用兵多，今可放心前往。我令大军。
3: 在汉中安居一月，在魏军退却之时，再以大兵掩杀，以10万之众以逸待劳，可胜魏兵40万。
2: 原来如此，
3: 遵命。
1: 传令各隘口，准备干柴、草料、细粮，足够一月之用，以防秋雨。
3: 是。

此时正是秋雨季节，山洪极多，不如暂退，待风雨过后再见。我已上奏天子，只能代旨而行。

0: 王将军差我来禀报丞相，魏军已开始撤兵。
1: 连续秋雨，魏军果然撤退。此时若是追赶，敌军必有准备。传令王平将军，任凭魏军退走，不必要追击。
0: 是。
2: 丞相，魏军冒雨而退，我军正好乘势掩杀，丞相为何不派兵追赶？
1: 司马懿善于用兵，必设伏兵于途中，我军若是追赶，定中埋伏之计。
2: 如此，我军应如何行动？

0: 方让卫兵平安退去，我却分兵直出斜谷而去岐山，使卫兵无所防备。
1: 丞相，攻打长安不止一条路，为何丞相只取岐山？
0: 岐山乃长安之门户，陇西诸郡倘有兵来，必经此地。再者，岐山前临渭河，后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故先取此处，可得地利。众位将军，
2: 在。
0: 你等分兵两路出兵，魏延、陈氏出击谷，马岱、王平出斜谷，在岐山会合。我自领大军，关兴、廖化为先锋，随后进发。

0: 有何想法？
1: 天已放晴，诸葛亮为何不派兵来拼杀？其中是必有缘故。
0: 人言重答多疑，果然不假。
1: 诸葛亮必料到我有伏兵，故不派兵追赶。待我军远去之后，他却去夺岐山。
0: 连绵秋雨，蜀军也同样饱受其苦，岂能立即出兵？
1: 诸葛亮用兵神鬼莫测，赌万万不可大意。我料他必兵分两路，从击鼓与斜鼓而出，
0: 连日探查未见蜀兵，仲达为何认定蜀兵必出啊？
1: 都督若是不信，我与你下赌如何？
0: 哦，
1: 你我各守一鼓口，十日为期，十日之内若无蜀兵前来，我愿红粉涂面，身着女装，来营中向都督服罪。
0: 好，十日之内若有蜀军前来，我愿将天子所赐玉带一条，玉马一匹，让与仲达。
1: 此话当真，绝无戏言，一言为定。我领兵去守击鼓口，请都督守斜鼓口，还望一路多多保重啊。
0: 请仲达放心。
1: 传令，兵进击鼓，出兵！
2: 兵进击鼓，兵进击鼓，兵进击鼓，
3: 兵进斜鼓，
4: 叫！
5: 兵进斜鼓，兵进斜鼓。
6: 将军慢行，将军慢行。
7: 二位将军，丞相有令，如出击鼓，需提防卫兵埋伏，不可轻进呐。
1: 将军赶来就是为此事。丞相用兵未免过于谨慎，卫兵连遭大雨，衣甲皆毁，必然归心似箭，怎能又有埋伏？只有急进方能大胜，为何又让我等慢行？
7: 丞相计无不中，谋无不成，你怎敢违令？
1: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街亭之败，可见丞相也有失算之时。
8: 哼，当初丞相若听我言，直出子午谷，此时休说长安，就连洛阳也占了。他执意要出岐山，有何益处？今日既令进兵，又让缓行，哼，号令何其不明！
9: 走，二位将军，
6: 二位将军，
7: 将军，丞相再三

0: 吩咐，司马懿诡计多端，不可不防。
1: 左一个司马懿，右一个司马懿，有了司马懿，我等必败不成。
0: 将军，
1: 我自带5000兵马直出击谷，先到岐山下寨，那是看丞相休也不休。
0: 将，
2: 陈将军，
0: 将，
2: 魏将军，

0: 魏延如此并不意外，此人素有反相，常有不平之意，我因怜他骁勇善战而用之，但酒后必生祸患。
1: 丞相，臣是带五千兵马而去，恐怕……
0: 凶多吉少。

0: 击鼓果然有卫兵埋伏，邪鼓必须以计取之。观星妙化
1: 在。
0: 你二人明日带兵前往邪谷。
1: 是。请朱主教。
2: 司马仲达过于自信了啊！我在此守了七天，不见蜀军一兵一卒。待十日期满以后，看他如何见我。
1: 都督，他肯定输了。将士日夜卧守山林，十分辛苦，是否
2: 让将士撤回寨中歇息？
1: 哦，是。
3: 都督，山中有一队蜀兵哨探。
2: 哦，离这儿有多远？
3: 有二三十里。
2: 哦，莫非诸葛亮真来斜谷？
1: 都督，我领五千兵马前去查看。
2: 也好，小心一点，探明蜀军动向。
1: 是。

0: 长枪之力绑他们过去，然后擒之。
1: 都督，司马都督差小人来禀报，蜀军偷袭击鼓已被击退。司马都督料蜀军亦会偷袭斜谷，故请大都督勿以堵塞为念，须加小心防备蜀军。
2: 你回去禀报司马都督，我这里并无蜀军偷袭，再过三日。即使你家都督输了，也不必脸涂红粉身着女装来见我，我不与他计较啊。
1: 都督，不是有蜀军在谷中出现吗？
2: 那都是蜀军的游击哨探，已被秦将军击退了。
1: 都督，这都督，秦将军得胜回营。
2: 啊，如何啊？啊，

请将军得胜回营，快开寨门！快开寨门！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

0: 水杜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的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

0: 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

0: 水杜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的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

0: 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奔赴相近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影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榫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离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若非仲达来救，一命休矣。仲达何以知晓我遭此大败？
1: 蜀军偷袭击古城，利用计来袭斜谷，我怕都督有失，故来接应，正与都督不过巧合而已。
0: 仲达神算，本都督自愧不如。
1: 大都督过谦了，
0: 如今遭此惨败，失了营寨，如何是好啊？
1: 诸葛亮打开岐山通道之后，我军已然立足，只好先去卫兵安营扎寨。

再做两口，兵败至此，皆我之过，有负天子重托，明日定将玉带奉上。都督何必认真？赌债不过是一句戏言，以求你我同心报国矣。这样，丞相，是魏将军让我进兵的。 是魏将军让我进兵的，丞相。丞相，是魏将军救你突围，你反攀扯他，既为将令，不必小说，推出去斩！啊，丞相，丞相，是魏将军让我进兵的，是魏将军让我进兵的，丞相。

0: 丞相，曹真卧病不起，正在营中疗养。
1: 哦，去唤两名投降的卫兵前来见我。
0: 是。
1: 取笔墨纸砚来。
0: 是。

0: 拜见丞相。
1: 啊，你等父母妻儿多在中原，我今天放你等回家。
0: 谢丞相。
1: 只是有一件事要你们办，我这里写好一封书信，要你们带回魏营交与曹都督。
0: 一定照办，请丞相放心。
2: 诸葛亮信中嘲笑曹真是无学之辈，不会用兵，连遭惨败，有何薄面去见关中父老，有何面目再入相府厅堂。曹真看后怒气填胸，当晚死于军中。
0: 诸葛遵父。

0: 哎呀，是你呀、啊！再来。谁？是谁？你呀、啊！
1: 陛下，陛下，丞相来人催问粮草一事。
0: 哎呀，朕早已派人送去了。
2: 丞相，永安城李严派都尉苟安押送粮草至军中交割，因他好酒，途中延误十日。
3: 命苟安进帐。
0: 命苟安进帐。
4: 哎呦，饶命啊丞相，饶命啊丞相，饶命啊丞相，饶命啊。
3: 军中以粮草为大事，耽搁三日便该出战，你竟敢途中贪酒误了十日，还有何话说？来人，
0: 在
3: 推出去斩。
0: 丞相饶命啊，丞相饶命，丞相饶命啊。
2: 丞相，苟安本是李严的部下，不宜随便出战。

0: 郡中粮草多出自西川，丞相若杀此人，今后恐怕无人再敢运粮。
1: 死罪暂免，重杖八十，今后再有迟误，定斩不赦。
2: 哎，谢丞相，谢丞相，谢丞相，谢丞相，谢丞相了。哎呦喂！哎呦喂！
1: 诸葛亮一向善用计谋，你来想我，真让人难以相信呢。
2: 苟安真心来想，绝无二意啊。
1: 你真心来想，那你为本都督干一件大事如何？
2: 好，请都督尽管吩咐，苟安一定效力。
1: 你速回成都，散布谣言，就说诸葛亮有怨上之意，早晚要想称帝，使刘禅召回诸葛亮。此事若成，我定奏明天子，给你封官加爵。
2: 一定遵照都督之意，尽力去办，尽力去办。
3: 是这可怎么办啊？丞相，那可不行！
4: 你看，我就是。
3: 哎呀，不能这样，得赶紧跟皇上去说呀。
4: 对。这个事儿啊，
5: 丞相若真有此心，便如何是好啊？
0: 陛下，丞相自恃功高，早晚必将篡国。陛下，以臣之见，请陛下即刻下诏，将诸葛亮召回成都，削去兵权，免生篡逆。
5: 言之有理。
6: 我等四出祁山，首战告捷，司马懿兵败渭水，此乃天赐良机。我军乘胜追杀，使敌方无喘息之机，望上下将士奋力拼杀，一鼓作气渡过渭水，直取长安，收复中原，指日可待。姜维，在。你引三万精兵绕渭水至魏营寨后，拦截司马懿回长安之路。
7: 后主刘禅降诏。

0: 皇上圣旨，
1: 我正与破敌建功，主上却下诏命我回朝。
2: 丞相，我军连胜，正好进兵直下长安，岂能半途返回？
1: 主上年幼，恐有我若不回，抗旨不遵，是欺主也。若奉命而退，错过战机，

0: 都督，此营比前面营寨又多出2000灶。
1: 传令全军，不要再追赶守军，速返回。
2: 都督，这是何故？
1: 诸葛亮虽足智多谋，可惜被看出破绽。他每日天兵增灶，分明是设下埋伏，引诱我军追赶，以便拒歼。本都督岂能中诡计？撤兵！
2: 是。
1: 传都督令，全部撤回。
2: 相父，相父，相父，老臣此番兵出祁山，连胜魏军正欲进取长安，忽闻陛下降诏，将臣召回，千里迢迢赶回成都，不知有何大事？
1: 是朕久不见相父之面，心中甚是思念，故而召回，别无他事。相父请起。仅仅是为此，
2: 这
1: 必是有奸臣进谗，妄言臣有意志。老臣受先帝厚恩，誓以死报，故数番起兵北伐，以图诛讨逆贼，重兴汉室。沙场之上。 奋死拼杀，将士不死惜命。两军阵前派兵用将，微臣不敢舒心。如今兵发祁山，连克魏军，司马新败，适逢大好时机，眼看即可实现先帝遗愿，陛下。 却听信谗言，下旨将兵马召回。先帝九泉有之，岂不痛心？丞相，
2: 是朕误听宦官之言，召回丞相。
1: 后悔莫及。是何人向圣上进言？是下我听信了流言。何处流言？是押粮官苟安回来所说。苟安？
2: 他说。
1: 说，
2: 丞相自恃功高，蔑视皇上，早晚要去。

0: 饶命，陛下饶命，
1: 臣嫔向父惩处，向父惩处，
0: 陛下，陛下，
2: 吾师安在？
3: 在。
0: 丞相，丞相饶命。
3: 是是，
0: 丞相，丞相。
2: 望朝中各位大臣能觉察奸邪，归见天子，助我北伐。
4: 是。
2: 陛下，老臣即可回转汉中，再筹伐魏之事。
1: 保重。

0: 不多，诸葛亮又率大军向岐山进发，前部先锋王平、张仪已出陈仓，有散关往斜谷而来。
1: 如今正当麦熟之际，诸葛亮长驱大进，必收割陇西小麦，以资军粮。张合将军
2: 在，
1: 你率兵马四万，在此守卫岐山。我与郭将军巡查天水诸郡，以防蜀兵割麦。
3: 营中缺粮，屡屡派人去催，而李严运粮迟迟不到，不能再等。我料陇上麦子已收，可密引兵卒前去收割。
4: 丞相，恐怕司马懿已有防备，若有魏军把守，如何是好？
3: 两军交战，岂可无粮？陇上小麦定要设法割取。
1: 严密监视，以防蜀军前来抢割。本都督在此安营扎寨，诸葛亮若来，定要他葬身于此地。
5: 鲁城太守严泽拜见丞相。
3: 啊，请起。
5: 多谢丞相。
3: 严太守能归降我军，是为幸事，我必奏明主上，早赐封赏。
5: 谢丞相。
3: 陇上小麦是否已成熟？
5: 再过一两天便可收割，只是司马懿已率军前来，在陇上田边扎下营寨，小麦若被魏军抢去，鲁城百姓将如何度日啊？
3: 民以食为天，小麦万万不可落在司马懿之手。蜀军割麦只取粮税，望严太守一定要与百姓讲明，以防民变。
5: 丞相放心，鲁城百姓向来拥戴丞相，捐税纳粮是他们的分内之事。
3: 啊，不知司马懿率有多少兵马？
5: 10万大军。
3: 我只带来3万人马。
5: 三万？
3: 可有陇上地理图本？
5: 有。

0: 此处为何名曰怪树滩？
1: 啊，丞相，此滩地势险恶，怪木丛生，行人常闻有怪异之声从滩内传来，故名怪树滩。
0: 哦，
1: 其实是疾风掠树发出异响，丞相勿疑。
0: 我正欲用此滩设计，司马懿屯兵何处？
1: 就离。

离怪兽滩不远，天赐我成功也！哈哈哈哈哈！都督，寨前发现一队人马，不知是人是鬼，已向我军营寨依赖。哦。

0: 的是人是鬼？
1: 我看这又是诸葛亮在作怪。你等速带2000兵马，上且连日带车擒来。
0: 是。

0: 如何追得上？
1: 这诸葛亮会不会有缩地之法？我们追了半天也追不上，不如回去吧。
0: 大胆！都督之命，谁敢违抗？快追！

0: 就在前面，尚未追上诸葛亮。
1: 好，追！
2: 驾驾驾！驾驾

0: 就在前面。
1: 为何不火速追赶？
0: 我等拼命追赶，只是不能追上。

0: 此处人称怪树滩，传闻常有鬼怪出没。
1: 怪树滩，传令三军，不可疑神疑鬼。此处地势凶险，不宜久停，速速返回。
2: 是，
1: 快！

0: 司马懿不知来的是人是鬼，逃往上邽，闭门不出了。
1: 此等小计是万般无奈时用之，只能瞒司马懿于一时啊。陇上小麦如何？
0: 三万精兵乘我等与司马懿周旋之时，已将陇上小麦全部割尽了。
1: 好，好，速速将小麦运往鲁城打寨啊。
0: 是。嗯，
2: 一个假诸葛亮装神弄鬼，弄几个假扮的人，竟然唬住我等几千兵马，抢走了麦子，真乃是羞辱，羞辱啊！
3: 都督不必忧虑，我已带来雍凉兵马前往鲁城，为都督夺回麦子便是。嗯，
2: 孙将军，务必攻下鲁城，即刻夺回小麦，能否击退蜀军，在此一举。
3: 都督放心，

杀！

0: 丞相，丞相，我军未伤一人，大获全胜，皆因丞相神机妙算。哦，前来各位将士奋勇杀敌，你等即可乘胜还乡，与家人团聚呀！丞相，都护李岩有紧急书信。
1: 丞相，是否为军粮之事？
2: 李岩急报，吴国近日与魏国联合，要起兵来犯边境。
1: 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五出祁山，用计将陇上麦子割完，又在泸城大败魏军。 正当他入城劳军之时，忽报永安李岩有书告急，说吴国要来攻蜀。诸葛亮急忙撤兵，假意闻讯，派先锋大将张合追击，途经木门道中被蜀兵乱箭射死。
0: 丞相，
3: 啊。

0: 非张氏，我奉天子之命专程到此，问丞相何故班师退返汉中啊？李严发书告急，说是东吴兴兵入川，故而急率兵马返回，天子为何不知？
1: 李严面呈天子，说他为筹措金粮，耗尽心机，现已办妥待发，天子对他大加赞赏。忽传丞相退兵，故命我前来询问。

0: 定是那匹夫筹粮无力，为掩饰己过，行此骗术。他欺我远在汉中，竟敢两面造谎。身为托孤重臣，竟为一己之私而毁国家大计，岂可容得？岂可容得？
1: 丞相，可他毕竟是先帝托孤之臣，此事如何发落，还请丞相三思啊。
2: 皇上已派飞翼去了汉中，此事败露，丞相岂肯轻饶？凤儿，是我连累了你们，我李嫣愧对先帝，愧对祖宗，愧对家人了。
3: 父亲，父亲，父亲！
1: 现已查明，李嫣因粮草不济，怕丞相责怪，故谎称诏命退师。致使丞相大军退反，他又妄奏陛下掩饰己过。
3: 哼！大胆李嫣，竟敢欺朕！就谎称诏命退师，坏相父大事，不杀全家，何以解朕之恨？传旨，
1: 陛下。
3: 啊，
1: 陛下，且慢。陛下，此次臣去汉中，丞相念李嫣乃托孤重臣，故望陛下慎重处置。
3: 那，相父之见若何？
1: 陛下。丞相让臣转奏陛下，可废李嫣为庶人，发送梓潼郡，且令其子李丰替代副职，督运粮草，急速北上。
3: 哼，李嫣罪不容诛，岂可自带副职？
1: 丞相言道，李嫣自知罪孽深重，今陛下赦其不死，自当感激涕零，可免于后患，此利一也。再令其子行其职，必竭力尽心筹运粮草，可解军己之忧，此利二也。李丰继任，自会以复过为戒，日后再不至贻误大事，此利三也。其利有三，何乐而不为呢？
3: 哦，好好，就依相父之意，免李嫣死罪。传旨，革除李嫣官职，折为庶人，发送梓潼郡，令其子李丰为长史，筹运粮草，即日启程。
1: 是。
2: 风儿，风儿，
3: 父亲，儿已备粮就绪，即刻发往汉中，父亲来此何事？
2: 风儿，此次皇上恩泽李慈，定是听了丞相进谏，为父要随你一同前往汉中，向丞相当面谢罪。
3: 父亲，
2: 哎，休要啰嗦。此番若非丞相吉言，你我早成刀下之鬼。

1: 你岂有今日之殊荣焉？来，将为父绑上。父亲，
0: 这
1: 还不快绑？父亲，孩儿不敢，难道叫为父跪下求你不成？
0: 这我，
1: 哎，父亲。

0: 陛下，臣养精蓄锐已经三年，如今粮草丰足，军器齐备，兵强马壮，可以伐魏。此番若不扫清奸党，收复中原，臣誓不回见陛下。
1: 相父，当今天下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两国又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0: 臣受先帝知遇之恩，梦寐之间无不思念伐魏兴汉之事，竭力尽忠，为陛下恢复中原，重兴汉室，臣之愿也。
2: 陛下，以臣之见，丞相不可出兵啊。陛下，臣执掌司天台，今有不祥之兆，恐与我军不利。
0: 天象乃虚妄之说，何足为凭？
3: 陛下，我朝五出祁山，皆未随人意，足见灭魏之日尚未到也。而我蜀军连年征战，烽火不息，蜀道艰难，苦于跋涉，况国力匮乏，人心厌战，若此时再出祁山，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我也。望丞相审时度势，切莫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1: 相父，董事中所言不无道理啊，还望相父三思啊。
0: 陛下，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虽九死亦无憾也。倘谪居蜀地，坐待吴魏入川，臣在九泉之下，何言以见先帝乎？今冬去春来，正是用兵之际，臣临行之前要去先帝灵庙祭奠，请先帝英灵庇佑，定可化险为夷。此去臣当拼死一战，草为数而可破。
1: 好，朕就依相父之意，
3: 即日出兵北伐。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

0: 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

0: 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

0: 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

0: 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包公心的，为了那颗钟给冯兰池活命犯不上，这可不是头两年闹义和团打洋鬼子，咱惹不起，别惹吧。
1: 冯兰池横行霸道，他想砸中灭口，存心想霸占和珅庙前48亩公产，我不能不管。大哥，咱们朱燕两家是亟待失交了，说别的我听你的，这个呀，我的主意拿定了，冯兰池再厉害就是火坑我也跳了。
0: 好兄弟，你要这么说我也不能看着你一个人去为大伙儿跳火坑。
2: 志和，你看砸钟的来了，快过去报信去。
3: 好。
4: 爹，下班喝碗粥吧。
5: 不喝。
0: 我也喝不下。姑娘，端回去吧。
3: 老公大伯，砸钟的来了。
1: 好啊。只要我朱老公有一口气，冯兰池就别想砸这口钟。胡子呢？
3: 看着钟呢。
1: 走。
3: 爹，
1: 给我开锤！
6: 住手！
2: 爹。
1: 谁敢打钟？
7: 怎么，朱老公，我砸钟卖铜顶公款，你要是不让砸，那就把全村欠下的复式银子都给拿出来。
1: 姓冯的，你来看，这上面明明的刻着，明朝嘉靖年间，普陀河下梢48村为修桥补堤，几字购地48亩，孔日和吴平铸钟为证。哼，你想一个人专权出卖古钟？
7: 朱老公，

0: 这铜钟是锁井镇上的庙产，我有红漆在手，你敢造反，你也睁开眼睛看看。
1: 你也问问，
0: 乡亲们，谁不知道这河西庙前后的48亩地是咱们48村的公产？冯南吃拼了让他当了乡长，一手遮天，想把这公产变成私产。
2: 变不了啊！
0: 海张红漆啊，是冯兰吃假造的。撤！朱老谷，你敢造反？你还有大清朝的王法没有？前塔里有我冯兰吃顶着，你们谁敢不让砸中？砸！来，你敢砸中？谁敢砸中？冲我这扎刀说话！
3: 谁要碰我爹，我跟他拼了！看他谁敢！
4: 小赖，小赖，来！老少爷爷到！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青天白日的在这耍把式啊，招来这么多人也不怕人家笑话？
1: 冯南只要霸占河堤48吨的公宅，他要砸中灭口，我替大伙儿抱不平。
0: 我就不信蓝池敢把这口钟砸了。蓝池，把你的人都给我带走。
2: 是，听老上爷的话。
3: 走走。
0: 哎，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儿，犯得上动扎刀？拿来，走，咱们爷儿俩喝两盅去，有什么事儿再慢慢商量。
4: 动手啊！快去去，快给我，快砸！快快动手！
5: 好啊，原来你们是调虎离山。
4: 东家，快走吧。
6: 快
7: 跑！
8: 快
9: 跑！快跑！快跑！
10: 快跑！
9: 爹，爹，
10: 老大
9: 没事，爹，
10: 老大
11: 没事。记住，秋后一日，只要有一口气，就替爹报仇。

0: 动起来，
1: 斩草除根，要心灵手快。
0: 是。

哪儿铺子？

0: 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可记着带个信儿啊。常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你爹妈死了，还有我挂着你呢。大娘，走几年，你可回来呀？天大亮了，走吧。
1: 孩子，挑往北的道走，记着你大娘的话，你们朱家可就剩你这么一根苗了。走吧，快走吧。
2: 去吧，让他那可怜的姐姐送他几步吧。

0: 姐姐，别送了。
1: 胡子，走吧。哪儿的黄土不生羊？记住，胡子，爹的仇。
0: 姐姐。姐姐。
1: 胡子。
0: 逢年过节的，别忘了给爹焚上天麻图。
1: 走吧。

情敌。

0: 边走啊，就是咱们的家。哎哎，
1: 为了准备相亲，
0: 看那边多热闹啊！
1: 宝塔舞厅，
2: 来呀！
1: 这一天，听天说宝兰池，
0: 这就是保定府的铁球啊！
3: 是啊，
0: 哎，这铁球多少钱一个？
3: 走八十块钱。
1: 把大刀磨了一个，要当你
4: 拿出来，
1: 朱老虎，
4: 哎，要呢，
1: 手握大刀如其手，
0: 四张啊，四个人啊，对，
1: 我胆敢来打工，
4: 后边票，
2: 老太太，
4: 票，
2: 先生，老太太，您可怜可怜吧，
0: 往那边走，哎，
4: 小孩
0: 来，给你家妹，
2: 谢谢。
1: 正思想，并不去到和尚庙前探病，
0: 来，十几个包子。多少钱一个？
5: 一大杯一个，
0: 来六个。对，
1: 带领着一帮人就直奔虎子岩，怒发冲冠。
0: 吃吧。

0: 你们住手！在这时，他们正举
1: 唱你爷爷的事儿，
0: 只吓得一松手，把那油吹扔。
2: 大碗茶呀！喝大碗茶！
0: 老公知道，
2: 喝碗茶来着吧。
1: 掌柜的，来两碗茶。
2: 好嘞，您请坐。
0: 就问他应不应和老半天，是不怕死的那个猪老。
3: 这儿坐，
1: 你坐
3: 这儿坐吧，
1: 你坐。
3: 啊，我喝完了。
0: 太岁头上戴红箍，
3: 这是打哪儿来啊？
1: 关东。
3: 跟您打听打听，关东好混吗？
1: 哎。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比我说啊还是本乡本土的热乎啊。
0: 风三尺他在中间就八花明，风三尺正眼
3: 回头见。
0: 明明说自己明朝嘉靖年护德和下梢四十八村为修桥堤，即自告地四十八亩，日后不平才助中为政。你一人想要放弹，天理难
1: 你姓严？
0: 有我知道。
3: 是
1: 啊，你认识我吗？志和，
3: 你是虎子哥吗？
1: 是我呀。
3: 二十多年，二十多年连个音信也没有。
1: 二十五年了，这些年来我在外面，今天上山挖药，明天下河打鱼，不是打短工就是扛长活，哪有个准地方呢？可是一想起咱们家乡来，我的心也是一碗一碗的疼啊。哎，冯兰池还在？
3: 在，活得结实着呢。
1: 他活着就好，我朱老忠给他有算不清的账，让他等着瞧吧。出水才看两腿泥呢。兄弟，你这到哪儿去？
3: 我去闯关东。
1: 闯关东？你要闯关东？为什么？你说呀。哎呀，你看你小时候那个脾气，

0: 你坠子扎不出血来，到底为什么？
1: 甭提了，你看他还能活吗？
0: 出了什么事儿？
1: 大哥，我
0: 干什么？不走，跟我回去。
1: 老霸道还是无事生非，动不动就找咱穷户人的茬欺负咱。天下都是人家的，
0: 怕他干什么？我回来就是要瞧着他，等着他，一辈子的仇十辈子忘不了，看他有多大能耐。
1: 我的大哥呀，咱干得过人家。
0: 我除了重不行，还有我儿子孙子。哎，我那老姐姐呢？她过得很好吧？
1: 哎，倒霉了。
0: 好啊，
1: 就在你走的那一天，她就跳河了。你们那二亩地要老狗给霸占了。

0: 停！
1: 咦，
0: 下来吧，下来。
2: 怎么了？
0: 还是老规矩，过他的门都得下车。
2: 什么？如今是民国了，我朱老正就要破坏他的规矩。志哥，上来。
3: 他大叔，你上来吧。
2: 大叔，上来，咱们不怕他。给我。
3: 站。
2: 谁敢这么大胆？还有没有王法？二宝，给我截住！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干什么？哎，你！你懂不懂我冯家的规矩？

0: 到了。
1: 这就是你志和叔的家，下来吧，
2: 舅舅。
3: 来，快下车吧。
2: 下来吧，下来吧。
3: 对呀，快下。
2: 哎，这个，
1: 来，
2: 拿去。
3: 谢谢。
1: 大娘，
4: 你是谁呀？生里生气的。
1: 我是虎子。
4: 虎子。
1: 大娘。我是朱老公的儿子，朱虎子。
4: 虎子，是你，我是孔明的孩子。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4: 你爹娘死了。你的苦命的姐姐也，大娘没有一天不想你啊！一想起你，就像摘我的心了。
1: 你别难过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3: 娘，

0: 这就是志和家里的。志和熬不下去了，把一家子扔下走了，这个没良心的。
1: 娘，我没走。
0: 你啊，还是一个人闯去吧。
2: 大娘你好。
3: 哎，奶
0: 奶。
3: 哎，奶奶。
0: 哎哎，
3: 奶奶。
0: 哎。哎呀，这哪有礼从外来的，
2: 给你老人家斟酒是应该的，您就干了吧。
0: 媳妇儿啊，这不是要我的好看啊。
1: 大娘赏他个脸，你就干了吧。
4: 娘干了吧，
0: 用着你劝我。
5: 干了吧，哪找这么高兴的日子啊。
0: 好，干了他。
2: 哎呀，来你也喝一点吧，
5: 我可不会喝呀。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娘，谁来了？
1: 到里边看看去吧。
0: 哎，走。
2: 来，大哥，来，
3: 你也吃。你们俩站在这儿干什么？快过来，爹爹。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你虎子大伯。
4: 大伯，
5: 大伯，
3: 这是你大娘。
4: 大娘，
5: 大娘。
3: 哎，这是志和的两个小子，大的叫运涛，二的叫江涛。
4: 好啊。
0: 小弟了。
5: 嗯。
0: 是个好庄稼主儿，看你们这机灵劲儿，将来准有出息。你们来，你们小哥们也见见，这是大贵、二贵，往后一块干活就有伴了啊！你们看，个个都是五大三粗，这就是咱们的后代。
3: 嗯，那些王八羔子们倒盼着咱们满门绝后呢。瞧啊，咱们倒越过越兴旺了。
0: 运涛成了亲了没有啊？
3: 没有呢，可是已经有了相好的了。
0: 好。
3: 哎，你还记得老明吧？
0: 记得呀，他还在。
3: 在，正在给他提亲呢。
6: 孙子儿的姑娘啊，
3: 咱村的。
6: 啊，进来吃饺子吧。
3: 好。
6: 我不吃，我是来看看你们家来的客人的。
7: 好。哎呀，那你快吃的快。哎。
8: 来看吧，这不都在这儿？
0: 谁家的闺女？
3: 老驴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0: 闺女啊。叫什么名？
6: 春兰。
9: 大娘送给你一个见面礼。
6: 我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拿去。
6: 嗨，你瞧这大辫子，怪喜欢人的。闺女，今年多大了？
10: 十八了。
6: 呀，是时候了啊。
10: 什么时候？
9: 上轿的时候呗。
10: 这大娘。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哎呦，这是谁呀？
5: 老林大胆，是我。
4: 哎，春兰呢？虎子，我的兄弟回来了。虎子，
6: 有的是好
4: 进来了。哥，哎呦，老林哥，
6: 虎子
4: 你好啊。
6: 虎子，
4: 哎呀，你好，
6: 你好。
4: 虎子兄弟，还记得不？记得小时候一块背粪坑的不？
6: 哎呀，怎么能忘得了呢？
4: 哎呀，虎子。哎
7: 呦，老明哥，你的眼睛是怎么了？
4: 哎，给冯家扛了半辈子长活，临老给踢出来了，眼睛也给气瞎了。

0: 爹，你儿子回来了。25年来，我没有忘记你老人家，我没有忘记咱们跟冯家的仇。
1: 当年斩草没除根呢，
2: 东家，锁井镇地面是咱们的，朱老钟大哥有多大能耐，他能闹出咱们的手劲儿去？

0: 志宏，去，你干你的瓦匠活去。好吧，你来。来，来。哎，真格的，老钟啊，往后这日子究竟打算怎么个过法？
1: 俺们早合计好了，家里还有点粮食，还有点汤汤菜菜的，两家凑合着，够过这个春天的了。
2: 有人手就不怕呀，我给孩子们再去搭个短，买点力气，谁也挡不着咱们活下去啊。
3: 哎，老钟啊，你盖房子怎么不先跟我说一声啊？这地早就是人家冯家的了。
2: 谁说的？这地是我祖辈传下来的，谁不知道？
3: 哎，嘿，你爹活的时候欠过人家冯家的钱，这地顶着账了。
2: 你说什么？这地叫冯安池霸占了25年，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0: 李德才，要找老钟算账，你叫他冯安池自个儿来。那你算什么？
2: 告诉冯安池，他害死了我家2条人命，我饶不了他。有我中了钟在，这地他就改不了姓。

0: 功，我先让你得意一时。可谁厉害，咱们还得走着瞧。
1: 快点
2: 哎，咱们回去编个鸟笼去。
3: 好，
2: 春儿，给我们绣个笼罩吧。
1: 给我们绣一个吧。
3: 是啊。
4: 行啊。

0: 这是我们家的秘密，你可不能告诉别人。
1: 秘密？秘密就是真相。你说这鸟儿真能换卦大车啊？钟大伯说的那还有错？赶明到集上，要真把它卖了，得好好谢着。那你说怎么谢吧？给你扯件新的大红袄。
2: 哎，你看，哎，真是！哎，这多少钱一只啊？
3: 你买吧。
2: 军头，这儿来！哎，慢点，慢点啊！是慢点，是慢点，是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真敢要价！这大车可太贵了。
3: 这一
2: 说，少算点吧。
3: 真行，太棒了，
2: 真不值啊！
4: 15吊吧，20吊，25吊我买了，我给30吊。
2: 这鸟，我要了。
4: 啊，不卖了，不卖了，你给多少钱也不卖给你，你给粮请地也不卖给你，适合养着玩了。
2: 你这是扰乱市面，
4: 你们穷人家能养得起这么好的鸟，你懂的嘛？这玩意儿是拿肉喂的，
2: 不卖也得卖。 今儿个这鸟，我买定了，去你的！求人一样养好鸟，
3: 还告诉你说，他就吃人脑子，我养着他。走，看戏去。

0: 先抓那个大的。
1: 老郑，干什么你们？
2: 不是，
1: 干什么你们？什么？给我出去
3: 什么？我给你两车的，该当出兵。
1: 谁呀？你讲理？
4: 陈江正道。
1: 为什么叫我出兵？
0: 定而不移的，该你出兵啊！带走，
1: 带走。阿贵，快回去告状大白，我先跟人看看去。
5: 钟大白，钟大白，老钟大白，钟大白啊！大白，还救我大辉哥吧。
1: 怎么
5: 不能吃使坏给他抓了兵了
6: 啊？啊，怎么
5: 大贵给抓走了、啊、娘
6: 阿爹、啊、赶快想法救孩子吧，啊，你们快想法吧阿爹。
7: 呸，咱们跟他干了，
5: 还是救人要紧呐、啊、大哥托个人情吧，只要他把人留下，花多少钱咱大伙儿想法子。
7: 这不是咱们的家教，凭着我无耻汉子，我捅不了他。

0: 桂子娘，
1: 干什么？
0: 把大贵该带的东西、衣裳收拾收拾，叫他当兵去。爹，不是爹娘嫌弃你，去吧，学点本事，好给咱们穷人出力。咱们当兵可不能胡作非为，可不能欺负庄稼人，听爹的话。
2: 嗯，
0: 孩子，出水才见两腿泥呢，要报仇日子长着呢。

0: 我打官能回来，满心想给我爹报仇，没想到，哎，凭着我这股子火性啊，我就想捅了他。
1: 捅了他还不是臭快递，捅了冯兰池还有张兰池李兰池，照样骑在那穷人脖子上。我跟你说桩新鲜事吧。
0: 什么事？
1: 我在河南边遇见个教书的贾先生，他叫贾向农，这个人净跟那穷哥们说一些劫富济贫的事儿，还帮助那穷庄稼主成立了穷人会，还带领着大伙儿啊把地主的庄稼都抢了。
0: 哦，有这个事啊？
1: 可不是，贾向农这个人物啊可有点了不起啊，咱们穷庄稼主要是有他这么一带呀，就闹起来了。

0: 你是哪儿的？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锁井镇的，出来打短工，在这儿躲躲雨。
0: 水浒传，你上了几年学？
1: 二年。
0: 你家里人都是干什么的？
1: 我爹是个泥瓦匠，我除了做些农活，还出来打个短工。
0: 雨不停你也走不了，进家来躲躲雨吧。
1: 哎，不用了不用了，
0: 别客气。哎，走吧走吧，走。陈老板，这回在河南边啊遇见一个人可好了，竟给我讲些

0: 向东啊，那块骨头地抢完了，怎么办？
1: 给我放里去！给我放里去！
2: 周大白，来！
0: 给你，
3: 好啊！你们这帮土匪，你们这帮穷光蛋，你们等着瞧吧！你们，
2: 小荣，老八，
0: 小荣啊！
2: 嘿，老八，
4: 老八大叔，
0: 云腾，刚才我看见个大汉子把地主都给打跑了。我当是谁了？原来是你呀！
2: 哎，老八啊，你说的那个贾老师，到哪儿去找啊？你甭找了，
0: 那不是来了吗？那吗？
2: 向东啊，你看那是谁？这就是朱老忠吧？
0: 哎，
2: 你是贾老师？
5: 你们再想想，乡村里的苛捐杂税有多少名目？再加上租子、高利贷，穷苦人怎么能活得下去呢？你们亲身受过这种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咱们穷人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6: 老兄弟，我看你给咱们穷庄稼人真是一条心，我讨教讨教，我给冯安吃了几代的仇，该怎么报啊？
5: 老钟大哥，你有什么打算？
6: 我是湿冬腊月喝凉水，一点一滴都记在心呀。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我这辈子要报不了，还有我儿子、孙子。
5: 对，说得好，坐坐坐。咱们穷人要有这种气概，可是这个仇你都报不了，你儿子孙子又怎么报呢？
6: 我要叫孩子们当上文官武将，辈辈给他干，不怕他不倒。
5: 我这个人呢，好说知心话。老钟大哥，你这个打算我看不实在。
6: 老兄弟，那我听听你的。
5: 咱可不能忘了，大权是拿在人家手里的，凭打官司，锁顶镇的人苦还吃得少吗？硬拼，那老一辈的人，老巩大伯不是白白的送了一条命吗？再说，你的儿子能当上文官武将吗？就是当上了，又是谁的文官武将？你说说，冯兰池凭什么敢那么霸道？
6: 凭官家撑他的腰呗。
5: 说对了，要想扳倒冯兰池，报杀父之仇，就得从根上办。可是这件事光靠一个人两个人，那能办得到吗？那就要人多势众，闹革命。
2: 钟大伯，感情地主老财背后还有军阀跟帝国主义呢，这咱可头一回开了窍。
0: 这位贾老师啊，可是个有根底的人呢。
2: 嗯。
0: 哎，哎呀，孩子，咱们泼摸上共产党了。
2: 我还第一次听说，地主和老财的背后还有军阀和帝国主义呢。
7: 那个贾老师他还说什么来着？
2: 贾老师他还说，咱们庄稼主要想过好日子，只有一条道。
7: 什么道？

0: 革命。
1: 革命？
0: 革命就是把地主和老财都扳倒。
1: 你等一等。
0: 春儿，干什么？
1: 你别管。

0: 革命了，哎，快看革命，
1: 哎，快来看革命了，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4: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好好好，您瞧这功夫，好，正好利用您的叫好，好好，您瞧这功夫，好，这正功夫，好好好，练完了向各位求钱了，有钱半个钱影，没钱半个人影，哪位捧场？谢谢谢谢，这边谢谢谢谢，再求您20个子儿。哪位捧场？哪位捧场？再求您20个子儿。哪位捧场？哪位捧场？哪位？哪位？
6: 这钱呢？我给了。啊，您给了，真有捧场的。
7: 没得，
6: 谢谢您了。没别的，我们借着场子用一下，叫我们这小兄弟说几句，咱们大伙儿开开窍。
0: 行啊，行行行，
6: 行啊，好，
0: 行行，
6: 来。
8: 乡亲们，你们琢磨琢磨看，为什么织布的穿不上衣裳？为什么种庄稼的反而吃不饱？乡亲们，只因为地租太重，扩建杂税太多，压得咱们喘不过气来。
9: 人家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
10: 是啊，穷人就是要守一辈子苦，
9: 穷命都是天生的。
6: 兄弟，穷命不是天生的，
11: 乡亲们，
6: 总有一天
11: 咱们
6: 受苦的人要出头，
11: 受压迫的日子
6: 如今世道不同了，
11: 马上就要变了。
6: 刚才你们没听见那个小兄弟给大家说吗？咱们要改一改这世道，要革命。
11: 听说北
1: 革命啊，就是要把地主老财都扳倒，
11: 落入了江西。
7: 哎，来辆油果子吃吧。
9: 您来了，您今儿个空闲呐，您今儿可来对了，没到那边看看呢？
11: 乡亲们，
6: 那是干什么的？
9: 好，一个小伙子在靶场上演讲呢。他说，为什么穷人就该受穷？您去听听吧，您听啊，比我听强得多呀。
6: 嗯，哼。
9: 哎，再来个吧。
6: 行了行了。
12: 听说运桃这小子到处风言风语的，不是要闹什么事儿吗？
13: 别理他，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12: 哼，不是什么好东西。
9: 我告诉你啊，听说这一阵子和老驴头的闺女春兰又闹在一块儿了。
14: 秀才，
6: 嗯，
14: 春兰这丫头长得还不错呀，今年十几了？
9: 19岁了吧？怎么，董家你有这个心思？

0: 爹，我回来了。
1: 哦，是桂堂回来了。
0: 哎，大爷，
1: 哎，你看我都不敢认你了。来来来来来，
0: 好。爹，您看，这是我的毕业文凭。
1: 你这叫什么打扮？穿这一身衣服回来，你怎么给祖宗磕头？
0: 爹，如今都什么年月了，京里边讲维新，大学堂里头穿这样衣裳的多了。
1: 你给我脱这身衣服再跟我说话。
0: 是。
2: 桂堂。
0: 娘。
2: 哎，回来了。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爹让我去换衣裳。
2: 去。你去跟他换着。哎，那屋。
3: 哎，
4: 桂堂毕了业，家里可有了帮手了。乡政的事儿也不愁照顾不过来了。

0: 电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贾老师说咱们，
2: 他说什么了？
1: 他说不该把革命绣在身上。
2: 怎么办呢？
1: 咱们应该绣在心里。
2: 我回去就拆了，咱们听贾老师话。
1: 你想什么？
2: 我想等北伐军打到咱们这儿，咱推贾老师当县长。

0: 到那个时候，咱们跟南方一样，分老财的地，自个儿种。
1: 到那会儿，你跟贾老师去办事儿，家里的事儿全部用你操心。
0: 春兰，
1: 干嘛？
0: 我要看看你的手。
1: 手有什么好看的？春挑菜万看瓜，春种谷夏收麻的，我能长出什么好手来？给你，看个够。
2: 老绿头，你看见了没有？你们家祖祖辈辈可都是走正道的，严运桃这不是诚心败坏你们的门风吗？畜生，给我滚下来！给我滚下来！
3: 你们往哪儿跑？
1: 你快回去吧。
0: 不，我送你上堤。
3: 你们往哪儿跑？你们往哪儿跑？
1: 你快回去吧，爹不会把我怎么样。

0: 不要脸的东西，走！哎，大婶儿，大婶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快去看看去吧。
1: 怎么了？
0: 春兰他爹正在打他呢。
1: 啊！爹，回家打我吧。别打了，别打，打坏了他，有个头疼脑热，谁来服侍咱们呢？给我，你给，起来吧，啊，起来。

0: 老李头啊，还是我那句话，早点打发了算了、啊。唉，闹到了这个地步，谁还敢要？嘿嘿，这你还用发愁啊？冯家老爷子早就看上了。
1: 什么？
0: 嘿，人家还答应下五十亩地，一挂大车，这还不够你享一辈子福啊？
2: 茶，我向日来流言蜚语甚多，狂言打倒土豪，妄图犯上，实属恶极。

0: 燕云涛。钟大白，贾老师说，全国革命局势和从前不同了，南方革命进行得很顺利。这些日子，吴佩孚的队伍一个劲儿往南开。贾老师说，为了加强革命力量，决定派我进黄埔军校。
1: 派你去？
0: 是内部派我去的。钟大白，你不是盼望着我有这么一天吗？
2: 好啊，孩子，咱们朱燕两家出了大星宿了。什么时候走啊？
0: 今儿后半夜就走。钟大白，我走了以后，我们家两位老人，你多劝说劝说吧。还有春兰，
2: 哎，你就放心去吧。不管怎么样，在你走以前，我一定想办法叫他给你见上一面。

0: 我知道，这是大事，我不能拦你。
1: 别难过了，等革命军从南边打到北边来，冯兰池这些霸道的日子就到头了。

0: 你来了。
1: 找我干嘛？
0: 贾老师说带我进城上学去，求你给我做双鞋，行吧？
1: 嘿，求我干嘛？我又不是你们家人。
0: 哎，不是我们家的，那你是谁家的？哼，等运涛哥带着革命军打回来，你早晚还不是得跟我们在一锅里吃饭呢？哎，好嫂子，给做一双吧。
1: 你跑，你跑，看你往哪儿跑？你还胡说吧？看你还胡说不？还胡说不？
0: 行了，
1: 跟我坐这儿，正正经经跟我说话。要不别想求我给你做鞋缝袜子。

0: 还给我做不？
1: 什么时候要啊？
0: 过两天我就走。好嫂子，你可别给我耽误了。哎
2: 好，老四
3: 来了，
4: 老庄，
0: 老庄来了，
4: 这谁呀？
5: 老三呢？老三呢？老三的功夫怎么样？
4: 好啊！哟，
0: 好，
4: 大哥，
0: 老三呢？你行啊，
4: 大哥，该挑你的了。
0: 我
4: 那边来，我来挑你的。
2: 我
4: 那
2: 边来一个，
0: 好，看我的，
4: 来，
2: 那边来一个，
0: 咱们把身子骨练好了，等着北伐军打过来。他给地主们干，你们说对不对？
4: 对，
0: 好，
5: 老钟，
0: 来，快，快快，来，咱爷俩来一趟，来，
5: 咱们爷俩呀，
4: 咱爷俩的啊，
0: 哎，哎，上，哎，对，对，对，
5: 上，留神二位，
0: 上，
5: 留神，上，
2: 跳，
5: 挡挡，哎呀，
6: 瞧这老英雄，比小英雄还强
5: 啊，不死啊，
0: 哎，这。看你会
5: 不会
4: 好
5: 好好
4: 大哥这孩子有出息
5: 好中啊
4: 出息
5: 这小子
0: 行啊
5: 真行
7: 归他听说在南方时局又不大稳定是怎么回事啊
8: 国民党跟共产党合作了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北伐了要统一山河呢
7: 没那么容易咱北方是铁打的江山谁也动不了
8: 等着看吧
7: 看什么孙中山鼓吹革命把清朝的江山推翻了又怎么样啊还不是天无宁日啊哼哼信那一套都完了
0: 来了兄弟们
9: 来了
0: 兄弟们
9: 来了
0: 坐好，来来啊，大家坐好。
10: 听你说什么？
0: 江涛，接着念。
11: 而参加革命军作战半年，又到军官学校受训，现下已从学校毕业，上级叫我当了见习连长。
0: 哎呀，好，
2: 连长，
0: 好，
2: 好，
0: 好，你这挂这个名字。哎，我说呀，哎呀，这连长啊。可是个带兵的呀志和咱们朱燕两家这会儿可出了人才了这都是云涛给咱们争的光
12: 说的是总算盼到了
13: 瞧你们哥俩高兴的快往下念吧
11: 好我念
0: 念
11: 现下南方工农大众都站起来了革命情绪非常高等北伐军打到咱们家乡一切黑暗势力都可以打倒而随信附上小照两张
0: 什么小照
12: 什么小照看看
0: 我来看看
12: 看看看看瞅瞅
0: 呵大家都来看看吧
12: 看看看看
0: 你好
13: 是啊
0: 出来这张给你
12: 真好
0: 怎么样啊
12: 这个胖
0: 挺好
4: 我的眼睛看不见怎么样威风吧啊你看看吧挺好挺好我的眼睛看不见
13: 我会瞧都美的
0: 该美了我早就盼着他打回来呢
13: 我要是能赶上那一天呢我就谢天谢地了
0: 阿娘你还能再活50年
13: 瞧他说的

0: 少卿家怎么样了？爹，爹，怎么样？北伐军快打到济南了，咱们得合计合计了。我看，往前就租界办吧。城里边有钱的主都走了，咱们快拿主意吧。
1: 爹，怎么办呢？爹，东家，快拿主意吧！
2: 一天走，不办好事把娘跑；一听革命要来到，压着尾巴你想跑。
0: 爹，
1: 一天走，顺城回家报喜酒；走后门，一天走。
3: 不办好事把娘跑，一天革命要来到。
4: 使劲儿吧！
1: 压着尾巴你想逃，你别跑，你别逃，顺城回家报你仇。老耗子，一天走，不干好事把娘跑，一天革命要来到。压着尾巴，
4: 咱们瞧瞧去。
0: 那个毡子铺好了吧？好，
4: 你们也有今天呐！
3: 哼，穷鬼，你乐得太早了。
4: 我不乐，谁乐呀？你铺吧。
3: 哼。
4: 爹，你别理他，小兔崽子，你他妈还奸呐！你要干什么？跑不了，
5: 走，看你往哪儿跑了。
4: 二毛，他妈的哪儿也跑不了了。走了，走了。
5: 你们他妈的是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
4: 你这个眼神睁不开了，你个瞎东西。走，走，走，走。如今的革命军快打回来了，你们哪儿也跑不了了。我看你往哪儿跑，你们跑不了。 革命军快打回来了，你们跑不了！看你往哪儿跑，你们跑不了了！
0: 老明哥，
4: 啊，
0: 别跟他嚷了。吃那狮子不露齿，在运道没打回来以前，不能叫他看出咱们的心思来。
4: 嗯。

0: 现在革命的形势起了变化，就在4月12日那一天，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他到处屠杀共产党。
1: 难道革命就这样完了吗？
0: 不，保重大哥，你不是常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吗？怎么要革命就不怕大风大浪？总有一天革命的红旗要插遍整个的中国。
2: 啊，那个，
3: 嗨，东家你回来了。
4: 家里怎么样啊？
3: 嘿，这会儿他们还敢不老实，天下又是咱们的了。
4: 德才
3: 啊，
4: 明天你去收我的租子，要我的债，少一个大铜子都不行。
3: 是是是。二毛，叫他们赶快卸车。
5: 是。后边的赶快卸车了。
6: 是。
5: 把东西搬后院去。
6: 卸车了，卸车了。

0: 芷禾，什么事啊？到屋里来说。
1: 冯南池回来了。
0: 好。他回来也不怕，咱们提防着点就是了。
1: 贾老师派人送来一封信，不知说什么，你看看。

0: 到底怎么了？就是天塌下来，你也得让我知道。大哥，您倒是说呀。
1: 志和呀，我说了，你可要禁得住啊。运涛这孩子给蒋介石下了监狱了。
2: 东家，东家，哎，听说运涛下了大狱了，他们老奶奶一个急死了。
3: 哦，该，报应，报应，这是天意呀。桂堂，给佛爷上香。哎，

0: 他们不是要等运桃回来割我的命吗？看谁割谁的命吧。
1: 东家，严志和为了救他儿子打算要卖宝地了，这份地咱们的。
0: 不，这个时候买他的地，让他拿钱打救儿子，那不是放虎归山呐。不买，你把我的话传出去，谁也不许买他的地，谁也不许放账给他。
1: 爹，咱们要他的地，他儿子犯的是共案，他就是花多少钱也救不出来，咱们把他的地弄到手里，就把他们的老根儿给拔了。
2: 好兄弟，你别为难，你家的事还不就是我家的事？这千斤担子不能叫你一个人担，我早盘算好了，咱们筹划点钱，我给江涛上趟济南。

0: 题。贾老师。
1: 贾老师来了。您这儿坐吧。
0: 来坐。
2: 要上地呢。
1: 是啊。
2: 这30块钱凑在一起拖拖人。只有一封信。我有一个老同学在济南省政府做事，你拿着信去找他，也许会有些办法。
3: 画吧。
4: 救儿子要紧，
3: 你要不救儿子小命就完了。
4: 画了吧。

0: 卖了。
1: 哎，
0: 啊，好好好，
1: 这是契
0: 啊，
1: 这是钱
0: 啊，
1: 图章。
0: 哎，怎么你回去了？
1: 哎。

0: 你干什么？我不是卖给你的。你知道这是卖给谁的？这上面盖的是冯大爷的手章。 我不卖了，
1: 嘿，你说100个不卖也没用，这份地啊，进了房了。

0: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背着我卖的这宝地呀。
1: 大哥，
0: 别难受了，早晚咱们要把这宝地夺回来。你们回去吧，我们要赶路了。志和，你在家里千万要小心，我没回来一天，人家就是指着你的鼻子骂，也别吭气儿，等我回来再给他们算账。听我的话，你是我的好兄弟，要不按我的话办，我可不依你。运涛虽是在狱里，春兰可是咱们家的人，多咱也得把他当亲闺女看待。好，你们回去吧。咱们乡下还没那么开通，再说你还没过门，只要你有这个心意，你钟大伯就是掉了脑袋丧了命也要成全你们。
2: 告诉运涛，我等着他。
3: 钟大伯，
0: 孩子，我们来看你来了。
3: 钟大伯，江涛，
1: 哥，
3: 见到你们，我心就安了。奶奶好，
0: 他老人家去世了。
3: 爹娘呢？
1: 爹娘都挺结实。
3: 春兰呢？
0: 那孩子好啊，他说等着你，我们商量过了，等你回去就给你们成亲。
3: 告诉乡亲们，我严运涛，一不是撒明火，二不是断路，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为了劳苦大众，眼看就要过江，北伐就要成功，革命就要胜利。可是蒋介石他叛变了革命。
1: 啊，不许胡说。啊，董太太，蒋头
2: 回去告诉乡亲们，
1: 回去
2: 革命还不了，革命一定胜利。
1: 团长，
2: 回去告诉乡亲们，
1: 团长
2: 革命还不了，
1: 走走走，
2: 要胜利，
1: 走
2: 你要成功啊。

0: 见到了运涛，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共产党。现在我更明白了，只要有你们这些人，革命一定会胜利。
1: 对，老钟大哥，现在你跟从前可大不相同了。
0: 不管怎么样，就是刀搁在我的脖子上，我也要给大伙儿干到底。
1: 早先你就知道报私仇，如今你是把私仇跟被压迫阶级的命运连在一起。刚才你不是说革命一定会胜利吗？对，这说明你看到了受苦阶级的前程，相信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真理。
0: 有一天我能够像运涛那样是个共产党了，为了咱们穷人拔得这受苦的根子，我就是割了脖子丧了命也甘心情愿着。
1: 老钟，你的事情我们研究过了，我代表县委现在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0: 贾老师。

0: 大爷，下这么大的雪到哪去啊？
1: 江涛啊，你们小唐放假回家过年了了？啊，
0: 卖了菜想买点什么呀？
1: 快过年了，办点年货。
2: 你打城里回来没给家里烧点什么？啊，
0: 这不是好高粱，初一到我家跟我爹一块喝吧。
1: 行啊，今年过个好年，年前我想把我喂的那口猪杀了，吃点卖点，给你爹带个话，你们家要吃肉就到我那去割吧。我那口猪啊，京东喂了两口袋山药，肥着的呢。
0: 大爷，今年杀猪可不由自己了，要上税。这么大的雪，快赶路吧。
1: 上税？啊，没听说过。
0: 到你杀猪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1: 江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倒说个清楚啊。
3: 放了，见光了，见光了，
4: 来话吧。
5: 花庄打掉出娘算了，
6: 你请来人。
7: 这什么年头，兵荒马乱的不说，杀口过年猪还得拿税，该反了。
8: 哼，早就该反了。这年头啊，可真不叫咱们穷人活了。
9: 种地要咽气，吃盐要加价，我看呐，生孩子还要上税呢。
8: 解光，解光，
1: 杀口猪要上多少税？
8: 上多少？现大洋1.7，
10: 外加猪鬃、猪毛、猪尾巴、大长头还要呢。
7: 这一口猪的税，盯上2-3斗粮食，一家子人掺点康康菜菜的，够活一冬的了。
10: 可不是，这不是要税，这是砸明火。
9: 哼，

0: 石头，我们办一下。内部里说，杀猪要上税，那就是吃过年饺子也要上税了。内部里还说，人们要抗捐抗税。
1: 你这口口声声内部的，人家说共产党的事儿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早先运陶就没给我说过，你怎么给我说起来没完啊？
0: 你不是比运陶那会儿觉悟提高了吗？别，你说抗捐抗税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呢？
1: 三天两头的打仗，人们还能活下去吗？早就该抗了。
2: 这是官法，又是风兰吃包的税，谁惹得起啊？
3: 爹，我瞧你就是胆小，有钟大白领头，你怕什么呀？要不你就交去，光格头税就一块七毛现大洋，还有猪尾巴大长头，你舍得？
2: 都走看吧，咱们随大溜，别人拿呢，咱也拿；别人要是不拿，咱也不拿。
4: 咱们杀猪，一不图钱，二不图肉。送来的全白杀，为的是替咱们穷人争这口气。
5: 这共产党的事儿我赞成，冯老兰是咱们的死对头，他包下了全县的割头税，出三千包价想着收一万，瞧瞧他的心有多黑呀。反正叫他一个子儿也他妈拿不到。
6: 对，冯兰吃的还想欺负咱们不成了，冯兰吃他欺负咱好几辈子，这回呀，咱不能饶了那条老狗。
4: 乡亲们说的对，咱们就遭这个反了，凡割头税，凡冯兰吃，给他算老账。
7: 对，
4: 对，他不许咱们私里杀猪锅，咱们就来他个硬安，这锅呀，就安在我朱老朱家的门口了。
7: 好，
4: 大家回去啊，把话传开，一个传俩。俩穿仨，人多势大，十个人遮不住太阳，人多了就遮黑了天。
8: 对，咱砸他个措手不及。现在可不是前几个月了，南方的革命可成了大气候了。毛泽东同志率领着红军打到了江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咱们这儿只要抱成一个团儿，就好比种高粱谷子，讲得秘密实实，不怕风不怕雨，反割头税，打倒冯兰吃，咱们的事儿准能成。
4: 反他冯老兰，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老了老了咱也走走这条道。
9: 钟兄弟，怎么样了？
10: 哎，我快点。
9: 啊，行了，都好了。
11: 啊，
9: 你们早餐来了。
3: 钟大白，
9: 哦，你们也来了啊。
3: 哎，来，您把路也抬来了。
9: 哎，抬来了。
10: 哎，这猪往哪搁呀？
3: 哎，你这猪还挺肥的呢啊。
9: 不是。老李头，你不是自己杀吗？
12: 我干不了啊，没有老哥哥您这把好手艺，
4: 一个老家伙早就该送来了。
12: 他老明啊。
10: 我这边

0: 他们都不往咱们这儿送啊！二毛，二毛，二毛，哎，来了来了来了！东家，您去敲锣去，让他们往这儿送。
1: 不行啊，锣都敲破了，人家不往咱们这儿送啊！
0: 你真是废物，东家，完了完了，咱们这档买卖算是赔了。
1: 好啊，这是诚心拆我的台呀！
0: 简直是目无王法！去骂他们六门到底，谁敢还嘴就砸碎他的怀子骨！爹，我看咱们上县里告他们去。就是告，我也要先出这口气。去骂他们，骂去！
2: 走走走走，骂去！
3: 放炕头睡的小子们，你们听着！你们敢私里杀猪锅，好大胆子！有骨子的跟我进房间打牙去！
4: 好啊，这小子，
3: 你骂人！
4: 你给我跑！你过来！你过来！
0: 别理他，过来吧，咱们干活。该给他点厉害看看。好啊，又是你。
5: 去了你的！好小子，有种你们等着，冯大爷一个也饶不了你们！大贵，
0: 大贵，大贵哥，爹，娘，你怎么回来的？我开小差回来的。小子，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6: 冯兰池包了割头税，把乡亲们慷慨苦了。这次非把他正倒不可。咱们两代的冤仇要一块报。
0: 好啊，好你个朱老重，我去告你！叫老套子，
7: 老套子，老套子，
0: 东家叫你，
6: 给我准备点礼品。
0: 给老爷子套车上线。
6: 我告你，我告你聚众抗税，我告你无法无果，祸重造反。
0: 正好，冯兰池他给自己点起了一把火，你们说是不是？
8: 对，烧死你们！
0: 咱们就趁着这股子气势，把咱这革命的火也烧起来。
9: 对，
0: 乡亲们，贾老师说的对，咱们干吧！

0: 张县长，张县长，张县长，出了什么事？
1: 各董事已被收到手，穷鬼们造反了。造反？老兄，到底怎么回事？朱老忠带职们追来了，怎么因为包税惹起这么大的祸？这下子咱们全完了。
2: 魏轩，
0: 真呀，真呀呀！把为首的朱老忠抓起来，送他进监狱。
2: 对，县长，税局的盐店叫人给砸了，快保住县衙门吧！
0: 啊，来，你们快去，把警察队、保安队给我叫出来，保住县衙门。

0: 不得了，你不出去可不行啊。
1: 哎，这祸可全是你惹起来的。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啊、这我可担不起啊。
1: 你不担谁担呢？
0: 张县长，
1: 张县长
0: 说话呀，说呀，
1: 快说吧。
0: 啊，说呀。
2: 啊，黄兰池，你滚出来。
3: 你免不免？黄兰池，你快说，你免不免革的会？
2: 马爷哥，
0: 我答应大家的请求，割头税照免，一个也不收了。

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同志早。
1: 哎，早。
0: 你是马同志，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你们呢？
0: 我们这么早从外边回家来，当然上夜班去了。
1: 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夜班。
0: 那你还不赶快回去睡觉，等上班你就跑不起来了。
1: 没关系啊，今天我休息。

0: 知道了知道了，这于所长10:30分局开会去，对不？好，好，好，好。怎么，什么事情那么高兴啊？
1: 啊，我出去溜了一趟啊，好家伙，添了4个小公民，你说还有比这再值得高兴的事吗？
0: 有个联系箱可真方便。
1: 当然，大跃进嘛，谁不忙？哎，光明里5号的王奶奶添了个孙女，嘿，这些子她可该乐坏了。几年了，到底盼了个孙女出来。嘿，哎，你笑什么？
0: 我笑你，好像是你生了个孩子似的。
1: 我，嘿，你忘了所长的话了？咱们跟居民是一家子嘛。

0: 刘平
1: 啊，
0: 好了没有啊？
1: 就好了。你们都快啊！
0: 哎，你们快走吧，今天是你们的轮休天，已经帮了我们一个早班，快走吧。
1: 没关系，还按照上次路线送，不会错的。
0: 好，走吧走吧。
1: 走了
0: 走了。哎，上次跟你说的事考虑过没有啊？
1: 什么事啊？
0: 能这是他送给我爱人的，照得还不错啊。你们不是见过好几次面了吗？
1: 没讲过话。
0: 那有什么关系呢？

0: 告诉我，去年在全区评选先进工作者大会上，他对你印象好极了。
1: 这位马同志，我了解的还不够啊。
0: 先认识了再说嘛。我爱人一直领导他工作的，今年28岁，57年入的党。我老于要说这人好，那准保错不了。脾气也好，人也长得端。

0: 哎，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啊？
1: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0: 当然是的了。
1: 怎么了？可以吗？大家都是同志嘛。
0: 这才像话。
1: 走吧走吧。哪儿去啊？这就走。
0: 你跟着我走就是了。难得这么巧，今天他也休息。快快快，走吧。
1: 快，再快也得让我回家换件衣服嘛。
0: 好，我陪你去换。走走走。

0: 哎，您放心吧，你们这次反映的情况对我们工作帮助很大，真的好好谢谢你们呢。
1: 谢什么呢？这还不是应该的？你不是常说咱们是一家人吗？
0: 你爱人来了，别送了，别送了。嚯，本区的先进工作者来了，欢迎欢迎。李大妈不送了啊？
1: 不送了，不送了。
0: 你说咱忙啊？不忙不忙，来坐坐。
1: 老于。
0: 马天明呢？有希望了。人呢？睡觉呢。
1: 还在睡呀？
0: 哎呀，他昨晚上值夜班呢，天亮刚睡。哎呀，那喊他，难得今天你们也休息，是个好机会。

0: 跑哪儿去了呢？
1: 你看，好容易把小刘找到来，错过这个机会，又不知道偷到哪一天去。
0: 别急，别急嘛。哦，他准是到里弄里去了。哎，你看这个童子，他总是不肯休息。
1: 哎，老于，那你去找他，我们在这儿等着。
0: 不行啊，我还到分局开会去呢。
1: 哎呀，你去分局不是正好打那儿过吗？
0: 对对对，正确。好，我这就去。

0: 快点包吧，待会儿来不及了。
1: 自己笨手笨脚的，还催别人的。你一共赶了多少了？别说人家了，你自己才包了几个。
2: 好，我的任务完成了，就看你们的了啊。哎，还是让我来帮你们多包几个吧。
1: 好了好了，你走吧。
2: 今天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大伙儿准比平常吃的多，要是到时候有人吃不上饺子，可要挨骂了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和面我们赶不上你，包饺子我们可行呀。
2: 没关系，今天我休息。
1: 好了，快洗手了，这没你的事儿了。

0: 哎呀，你们别弄了，你看你这个孩子把饺子也弄破了。
1: 是谁呀、啊、谁淘气了啊？
2: 是他也弄的。
3: 是他也弄的。
1: 哦，你们两个搞的好。花花你搞了没有？
4: 对。
1: 哎哎，花花今儿个怎么乖起来了？好，你们看花花就知道，这些包饺子用的猪肉、白菜、白面呢、啊，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不好浪费，对吧？哎，好孩子，来，让叔叔带你们出去玩玩去。

0: 马叔叔在吧？在里头，去吧。马叔叔，马叔叔。
1: 啊，什么事儿？
0: 华叔叔和我哥哥不听话，我妈妈生气了。
1: 哦，走，找你爸爸去。哎，走，走。哎，走了。哎，走了。
2: 马同志来了，
3: 小飞来玩。
2: 马同志，
1: 哎，
2: 明天的会你一定要来啊！
1: 来，一定来。你主持我旁听。
2: 我不行啊。
1: 行，质保委员还不行。快扫吧，饺子要下锅了啊。
2: 啊，快下来吧，我妈妈都告诉马同志了。
1: 把水门关上。
2: 好。
0: 这两个今天中午还要上班呢，我怎么说他们也不听啊，把力气都使完了，怎么上炉子炼钢啊？
1: 对对，
0: 你管管他们去吧，你说话他们听。
1: 哎，
0: 马同志啊，
1: 哎，
0: 你的脏衣服呢？
1: 徐大妈，谢谢你，我自己洗了。
4: 我才不信呢，你有功夫自己洗啊？
2: 花花来，爸爸抱一抱。
3: 爸爸。
4: 嘿，小家
1: 伙。
2: 哎，老马，今儿不是你休息吗？
1: 还来帮忙啊？哎，你怎么不听李弄小组长的话？
2: 我没有啊，不信你问黄婶婶。
1: 还不承认？你们转炉车间今天不搞高产日了？你们不是提出保证要提前五天完成国家指标20万吨吗？
2: 是啊，我们今天要大战一场呢。
1: 还是啊，那还不赶快回去休息？回去。
2: 是，走，
1: 快回去，
2: 我们走了。妈妈
0: 不听话好吗？就有人治你们。老马，哎，哎呀，怎么你也上去了？
1: 我干一会儿。
0: 下来，给我下来。
1: 我
0: 听见没有？
5: 老马，
2: 妈妈，
0: 所长来了。
1: 所长有事吗？
5: 有希望了，快回去吧。
1: 啊，
5: 我爱人他们在宿舍里等你呢。
1: 啊，
5: 那刘
1: 刘
5: 刘平当然来了，光介绍人来有什么用啊？
0: 刘平是不是常给我们送信那个邮递员呢？哎呀，可真是个好姑娘啊，又稳重又秀气，好事是件好事。哎，你还不快走，快去吧。
1: 好。
0: 老马是该成个家了，从小没爹没娘的跑到上海来讨饭，15岁就骑三轮车，要不是解放，要不是共产党，他哪有今天呢？哎呀，你真是个好所长啊。
6: 怎么还不来呢？小刘，你在想什么？
7: 我想回去了。
6: 什么？回去？
7: 嗯，
6: 马天明就要来了呀，
7: 你是不是等着急了？不是，我是不放心小孙，今天是他第一天单独工作。
6: 你刚才不是把路线都交代清楚了吗？再说你也带过他2次路了，放心吧，错不了。
7: 不，我越想越不放心，我一定得回去看一下。
6: 再等一下嘛，他就要回来了。
1: 同志停车。哎，同志停车。
8: 干什么？
1: 咱们过来谈谈。
8: 谈什么？我没有时间了呀。
1: 同志，你车子骑得太快，这非常危险呢。
8: 我有要紧的事，我跟你约好10点钟碰头啊。
1: 你等一等，当然工作重要，可是安全呢也同样重要。你行车速度太快了。
8: 我就是为了快才骑车子的，不为了快我骑车子干什么？
1: 不，我是说你太快了。
8: 太快？怎么个快法？有什么根据？哎，说我太快，这太主观了吧。
1: 我主观？好，你可以批评。我问你同志，你刚才在十字路口抢道，这对不对呢？
8: 啊，
1: 是不是违反交通规则？

0: 这要是出了危险，谁负责？
1: 我，哎，你是交通警吗？
0: 不，我是户籍民警。
1: 还是，你又不是交通警，你管得着？哎，让让，
0: 你别走。
1: 你这不是成心给我找麻烦吗？
0: 哎，不要激动嘛，同志，我们都是有文化、有觉悟的，要虚心的听取别人的意见嘛。
1: 啊，你教育我？
0: 是啊，你不对就应该受教育吧？
1: 哎，你这什么态度？
2: 你是什么态度啊，小伙子？
1: 哎，我这个
2: 是你不对，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我
2: 人家是为你好，年纪轻轻的，太任性了。
1: 我，此话我自己负责。
3: 叔叔，叔叔，骑车的叔叔，您是警察叔叔，要为我们大家安全负责，我们大家都要遵守。
2: 难为情啊，同志，错了就承认错，改嘛，有什么关系呢？
1: 好，不谈了，不谈了，我错，我错，我保证以后绝不抢当，绝不。好了，可以让走了吧？哎呀，我忙哎，我有要紧的事儿，我跟你约好了10点钟碰头，你看5分钟又过去了呀。
0: 好，那你就赶快走吧，别耽误你办事。
4: 哎，你别游太快了。
5: 老马回来了。
0: 啊，有事吗？
5: 于所打人说他们。
0: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啊，许大妈。
1: 什么？
0: 没什么。哪儿去了？
1: 别找了，在这儿呢。
0: 哪儿？
1: 喏。
0: 啊，
1: 我不信你会有功夫洗，废了吧？你呀，就是会客气。
2: 哎，许大妈，
0: 那怎么行呢？还是我自己洗吧。
1: 怎么，你给我拖地板就行了？
0: 那是应该的。
1: 这也是应该的。
0: 哎，大妈，
1: 回去，去。哎，怎么你是？
0: 我送送你吧。
1: 别送了。
0: 好。张英同志，所长爱人呢？
3: 走了。
0: 哎，他哪儿去了？
3: 不知道。哎，怎么了？你要找他？哦，你不知道啊？嗨，刚才我要告诉你们，你说你知道。
0: 知道什么？
3: 是这样，所长爱人走的时候说，他们先到邮电局去办点事情，要你赶到所长家里去等他们。
0: 啊，
3: 你可千万要去啊！那位刘平同志，
0: 我去，我自己去。谢谢你啊！
3: 我又不是介绍人，谢我干什么？

0: 坐坐，你看你看，快点，
1: 老婆不打我
2: 不要掐我，
3: 你看这个，哎，民警你别掐，
2: 哎呦，民警这是。
0: 前面，前面，前面。

0: 哎，别拉我，我会水，我会水。
1: 怎么还有人吗？
0: 前面，前面，就在这
1: 儿。你上去，我来。
2: 老伯伯，快上来吧！捞上来了，民警同志也游过来了。
3: 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
2: 了，是了，
1: 是了，是了，是了，
0: 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
1: 是了，是了，是
0: 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怎么办呢？
1: 哎，老伯伯，别着急了，小猪活着呢。
0: 怎么不急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还一点没吃呢。
1: 那
4: 不要抬了，你们身上都是水呀、啊？
5: 都是水呀、
1: 啊。老伯伯，快换衣服吧，当心受凉。
0: 对对对，我有。同志，你呢？
1: 我不要紧，我年纪轻啊。
4: 年轻也要换，拉他到我们厂里去换去。
2: 对
4: 对，
2: 到我们厂里换去。
1: 去、哎、走，
4: 快快快，去吧，
2: 走吧，去吧，去吧，
0: 去吧，去吧，
4: 走走走。
2: 哎，来，待会儿衣服来了，你就到这里边换吧啊！
1: 好，
2: 那给你毛巾，
1: 哎，
2: 拿着。哎，民警同志，这件事你可一定要管到底啊！刚才那个老伯伯是嘉定县一个人民公社派他来的，运了70条小猪，说是送给一个什么钢铁厂的伙食团养的。
0: 小组长
2: 啊，
0: 先给两下、哎、啊，
2: 拿。今年�钢铁厂啊，动员了3部抽水机，10几个老师傅去帮他们那儿抗旱。哎，这种大协作的精神多了不起啊！可是没想到，老伯伯半夜里把路给走错了。哎，什么路啊？把河给走错了。你说急人吧？
1: 这个好办，小组长，你用不着着急。
2: 怎么？你也喊我小组长？
1: 啊？怎么了？
2: 我哪是什么小组长呀？
0: 小组长
2: 啊，
0: 拿
2: 啊！我不是什么小组长，这是他们给我起的外号。我这个人呢、啊，就是有点爱多管闲事。
1: 哎，这外号好吗？爱管闲事有什么不好？
2: 哎，你快到里边换衣服去吧，别冻着。
1: 好。哎，小组长
2: 啊。
1: 能不能想法给老伯伯送点吃的去？
2: 没问题，您放心吧，我已经托了张师傅了。有点不大合身。
1: 行，可以。
0: 阿翔，吃吧。

0: 老伯伯，你们怎么还不吃呢？
1: 不够。
0: 好，我去添。
1: 老伯伯，你是要找哪个钢铁厂啊？
2: 同志啊，怎么办呢？上海钢铁厂，我们抗旱工人老大哥，又是机器又是人来支援我们。你看我，
1: 哎，放心吧，能送到。是哪个钢铁厂啊？
2: 就是钢铁厂啊，说是顺着老底子沙家浜东口的小河，朝南拐，再朝北走，过一个桥，再一直朝西，有一所大红房子的后边有人接我。
1: 哎，公社没拿个地址给你吗？
2: 有，有封介绍信。
1: 行，给我看看。
2: 哎，哎呦，同志啊，看得清楚吗？糟了，要了我的老命啊！
1: 别急啊，老伯伯，我问你啊，那个钢铁厂知不知道你们要送小猪来呢？
2: 一个月以前就讲好了。
1: 哎，那行，我马上给你找去。
2: 嘿。

0: 同志，我还没跟你讲清楚了，回来回来。
1: 来了来了，这下够吃了吧？
0: 还差得远呢。
1: 怎么还不够？要吃多少啊？
0: 你看这没有个三二百斤够他们吃一顿的。
1: 哦，
0: 同志，真急死人呐。等你找到了钢铁厂还不得饿死一半呢？刚才不已经就饿得往河里跳了。哎哎呀，这倒是严重了。哎，肖组长
1: 啊，
0: 你们厂能不能想想办法？
1: 办法会有的。哎，大家拿个办法出来吧。一船猪呢，张师傅，
2: 太多了呀，实在是太多了。
1: 那怎么办呢？
0: 都怪我，
3: 都怪你，都怪你，大队长不要你来，你偏要来。我不老，我儿子女儿都在上海，我熟得很，熟得很。现在怎么办呢？都怪你。
0: 小朋友，你少说点吧，哈。不不，让他出口气吧，他心里也急呀。是怪我，该吃批评。
3: 你吃批评，我呢？我们完成任务，那保证不就白定了吗？
0: 同志啊，你无论如何得帮帮忙啊！这些个猪是公社的，是我们人民公社的，是支援工人老大哥的。
4: 别慌了，宝宝，让我想想。是啊，猪是要吃
0: 啊。哎，能吃的就行啊，菜根子、菜叶子、剩汤剩水都行啊。
4: 哎，那行，有办法了。肖组长
1: 啊，
4: 赶快叫人准备锅灶。老伯伯，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你办到。烂洋葱、坏冬瓜、菜根、菜皮，只要猪能吃的都行。胖同志，这可是支援钢铁工业的，也是支援人民公社的呀。
5: 没问题，支援哪儿都重要。
4: 哎，
5: 你不用管，马上就得。
4: 好好。
5: 哎哎哎，大家都来呀、啊！哎，大家都来。
6: 是。

0: 样啊？啊？
1: 行了行了行了，组长啊，借辆拖车。
2: 哎呀，拖车不在呀，
3: 就是一趟
2: 到人民公社拉菜去了。
1: 那。老杨，那是你的车吗？
0: 是啊，你到什么地方？
1: 不，你吃饭，我借用一下。
0: 好好，你用好了。
1: 好，再见啊！
4: 再见，
1: 再见，谢谢你们。
4: 再见，
1: 再见，
4: 马同志，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来了，
5: 民警同志，
1: 老伯伯，
5: 哎。
1: 哦、你的小猪有的吃了，
5: 够了够了，你这个同志啊，真是没说的。
1: 哎，我给你找钢铁厂去。
5: 哎，
1: 来，小组长，猪食的事归你了啊。
6: 没问题，我负责。
1: 哎，
6: 包他们全体满意。
1: 好。哎，快吃饭吧。
2: 老乡，咱们先吃吧。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静安寺。啊，是你，你
1: 怎么，腿摔坏了？
2: 哦，没什么，裤子破了。
1: 所以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刚才不是提醒过你吗？越是工作忙，事情越紧张，越得当心。你看看，裤子也破了。这一个上午工作上不反而受影响吗？
2: 别说了，我到静安寺去，我有急事。
1: 哎，不行，我这个车子是临时借的。
2: 哎，不管谁车子。
1: 哎哎，
2: 帮帮忙吧，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急，我还好多事没办完了。

0: 好，
1: 帮帮忙，
0: 你上车吧，我一定给你想办法。哎，上了吧。
1: 行了，快走吧。
0: 老杨，哎，杨师傅呢？刚才在这儿吃饭呢。
2: 你本来他走了，
0: 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0: 哦，同志，你等一下，我去打个电话去。
1: 哎，他人呢？
0: 您耐心等一下，他马上就回来。
1: 哎呀，我有急事，都让你给耽误了呀。
0: 我也有急事，已经让你给耽误了，对不起啊。
1: 哎。
0: 啊，不是你吧？不是你们二厂的？好好好，哦，不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啊，564321。啊，小朱是你们三厂的啊，好好好好，好极了好极了，你们昨天已经等了一天了，哎，好好好，
1: 哎，你还有完没有啊？
0: 你等一等，喂，我说你们赶快派部卡车来接吧，越快越好啊，哎哎哎，啊，地址记下了吗？哎，对，对对对，
1: 你呀，哎，你简直是跟我开玩笑，
0: 哎，你别走。哎，不，不是跟你说话，那你们就赶快来吧。哎哎，
3: 哎呀，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0: 哎，老杨，快快快，快去，前面有人要车。
3: 好，
0: 快走。就是那个扛车的。
4: 好了好了，哎，老婆婆，快上车吧。
5: 那位民警同志怎么还不回来？我还没谢谢他了。
4: 快上车吧，人家钢铁厂的车子可忙呢，哎，不要等了，我替你谢谢吧。
5: 你好好的替我谢谢他呀。
4: 哎哎，
5: 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5: 民警同志回来了，哎，民警同志，
0: 老伯伯，老伯伯，
5: 哎，民警同志，哎，你姓什么呀？哎，你贵姓啊？
0: 好了，解决了，小组长，这个闲事管得不错吧？啊？哎，姚大姐，姚大姐，姚大姐，对不起，
6: 对不起就算了，等你找你一个上午都叫你浪费掉了。
0: 这不能怪我呀，我是帮人家办点急事才耽误的，你看我这不是往你家赶吗？
6: 晚了，人家早给你气走了，完了。
0: 大姐，帮我解释一下吧，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
6: 哼。给你
0: 电影票。
6: 嗯，今天的第二场，我跟小刘在门口等你，记清楚了啊，衡山电影院4点钟。
0: 记得记得，4点钟。哎，大姐，你看我就这样去行吗？
6: 这样去这算什么呀？穿制服？
0: 不，我的制服一套洗了一套，给跳到河里头。 你看
6: 你呀，跟我回去吧，老于有套制服在家呢。
0: 所长的制服啊？

0: 你照镜子啊？
1: 是啊，照照。怎么，你们去搞绿化去了？
0: 哎，我这儿有镜子，给你。
1: 哎，不要不要，你们快回去吧。叔叔有点事儿要去理个发，快回去吧。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
1: 王师傅，
2: 马同志，请坐。

0: 吃饭了。
1: 哎，哎，等一等
0: 啊。师傅，你先去吃。
1: 哎，王师傅，你没吃饭？哎，哎，那你，
0: 哎，不不不，我不吃，我不吃。我们这项工作你是知道的，能让客人等着吗？
1: 哎，我没关系啊。
0: 不不不，坐坐坐坐。电影票我都看见了，第二场，快得很，一会儿就好。我们这事啊，哎，两不耽误。
1: 花花怎么了？小玲子，你快说。
2: 花花，花花，她昏过去了。我妈妈要你快去。
1: 啊！
3: 花花，
2: 花花，
3: 花花，
2: 花花，
3: 好了好了，
2: 认识奶奶了，叫我。
1: 花花怎么了？
3: 马同志来了。
2: 哎，马同志，哎，你看这孩子是怎么了？
3: 好了，不要紧了，醒过来了。
2: 刚才要看他昏过去那会儿啊，可真吓死人了。
1: 让我看看。
2: 花花，看看谁来了，叫马叔叔。
4: 马叔叔。
1: 哎。热倒是不热，可是直出冷汗呢。
3: 我看也许不要紧，没什么热度。
1: 我看还是送医院吧，孩子老是昏昏沉沉的，他爸爸妈妈又都不在家，小心点好。
3: 嗯，对。
1: 伯母，还是送医院去看看吧。
2: 好，送吧。哎，他妈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在这个时候下乡忙他妹子的喜事儿去了，你看看。
1: 那没关系，我送你们去。
2: 那又要麻烦你了。
1: 没什么。黄婶婶，想法找个人去告诉他爸爸一声去。
3: 好办，叫林子去。
1: 好，
3: 林子，找华叔叔去啊。那你们收拾收拾，快去吧。
1: 嗯，好。伯母，当心点。
2: 啊。
5: 哪个同志让下座，照顾一下老太太。
1: 这
6: 这吧，
2: 这这，
6: 谢谢。
1: 好，谢谢。
2: 给我吧。
1: 同志，两张一毛的。
5: 好。
1: 给。哎，同志，你坐。
0: 不不不，
1: 你坐，
0: 你坐，
2: 一样的。
1: 你坐，
0: 你坐。
7: 孩子生病了。
1: 哎，到儿童医院去。
8: 这两天气候不正常，孩子是容易生病啊。
0: 哎，去儿童医院，我记得下车还要走很多路呢。
8: 哎，不。现在车子啊可以开到医院门口了，
7: 那可太好了。
1: 是啊，方便多了。
2: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马同志，你看花花怎么了？花花，
1: 花花，
2: 花花，
1: 花花，
2: 花花，
1: 哎呀，花花，
7: 孩子昏过去了。
1: 花花，
7: 花花，花
1: 花，这怎么回事？花花，
7: 花花，花花，差点都昏了。花花，快送医院呐！喂喂，
1: 花花，
7: 同志们。同志们，轻一点，不要乱。
8: 同志们，谁有办法？大家快想想办法吧！
7: 快停车，让他们下去叫救护车。
8: 停车不能停，到医院去，救孩子的性命要紧，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我看把车子一直开到医院去。
9: 对，直开医院，快。
7: 那也好，一直开到医院去。
2: 对，开到医院去。
8: 直开医院，
0: 对对。
8: 收票员同志，你看怎么样？
5: 我们没问题。不过注意

0: 上课，可要多耽误大家点时间。为了孩子，
1: 不要紧，不要紧，
2: 行啊，没有你，
0: 子没问题，不要紧，不要紧，
3: 没关系，
0: 没有孩子呢，
3: 救孩子要紧啊，是，
1: 没有关系，救孩子，车子快开吧，
3: 没问题，
1: 不要紧。
4: 我，你怎么样，同志？
2: 解放十年了，我一次也没迟到过呀。
4: 那么你，
2: 算了，今天我迟到。
0: 老张，
3: 知道了，直开医院，预站不停。

0: 这人太不成话了，跑到哪去了呢？真气人！小刘，你生气了？
1: 没有啊。走，咱们先进去吧。
2: 快下吧。
3: 走，大清啊，
4: 走，
3: 大
4: 清，大清。
3: 大清，走，慢点，别抢。
2: 谢谢大家。
1: 再见，再见，
3: 再见啊，
1: 大清啊。
2: 哎，同志，急诊室在哪儿？
1: 跟我来。

0: 孩子发过烧没有？
1: 没有，就是手脚冰凉，出冷汗。嗯，
0: 把氧气先拿掉。
2: 医生，要紧吗？
1: 他今天昏过去两回了。
0: 不要紧。

0: 准备做腰椎穿刺。
1: 不，等一等，主任在吗？
2: 在楼上第5号病房，
1: 请他来一下。

0: 这是既真实。
1: 不是，孩子怎么样了？
2: 我是化验室的，不要着急啊，同志。
3: 一直昏迷不醒，可是体温是正常的。

0: 全身发软，出冷汗，颈部柔软，咳是真阴性，不是真阴性。
1: 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民警同志，
1: 他是不放心孩子，
2: 他是家属啊。
1: 嗯，
2: 那请他进来。
0: 进来，进来。
2: 对不起啊，这孩子几岁了？
3: 三周岁不到，还欠两个月，整整两个月。
2: 他以前昏厥过吧？
3: 没有，从来没有过。
2: 他今天吃过什么东西啊？
4: 他早饭没怎么吃就跑出去了，这些天心都玩野了，我喊他他又不听，都让他爸爸给惯坏了。
0: 把化验单拿来。
3: 给我吧，主任，化验单。
2: 是吧？是低血糖了。
0: 注射葡萄糖。
2: 好。
3: 不要紧吧？
2: 很快就好。

0: 他醒过来了，花花，
1: 花花，
0: 花花，花花。放心吧，没事了。
1: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因为孩子贪玩，没有按时候吃饭，血里头缺少糖分的关系。
1: 啊，
0: 好了，等孩子歇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
1: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同志，你就这一个孩子吧？我还很少看见像你这样疼爱孩子的爸爸呢。
1: 不过
0: 我要批评你，你太宠孩子了，该吃饭就应该让他吃饭，不能由着孩子任性啊。再说紧张也不必要了，这样对孩子并不好，年轻的父亲。
2: 你弄错了，主任，他是我们派出所的马同志。
0: 啊？哦，原来你不是啊。哎呀，那你可真是太好了。哎，你们看人家民警同志是怎么样对待别人家的孩子的。哎呀，我们真是应该好好的跟你学习啊。
1: 不，没什么可学习的，这是我们民警应尽的责任。
2: 嗨，主任，你是不知道，马同志是个先进工作者，我们里弄里头大大小小的事儿，没有一样少得了他的。真是热心为群众服务啊。
1: 这都是应该的，我还不都是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吗？
0: 你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孩子的爸爸妈妈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呀。
1: 哎，对，我得赶快去给他爸爸打个电话去。
0: 对，
3: 喂，我找转炉车间的老华，哎，就是华占奎啊，哎，老华，有你电话，医院来的。
0: 你这人怎么搞的？孩子进医院了，也不说一声，真是。
3: 喂，我老华，马天明，老华，你安心工作吧，孩子好了，可以出院了，啊，没事了，可以回家了。好好，太好了，能，没事儿。小刘，没事了。

0: 哎呀，小家伙，
1: 把孩子给我吧。
0: 好，真是，你还何必赶来呢？
1: 想想实在不放心啊。好了，老马，别管了，让我送他们回去吧。
0: 好，
2: 一天三次，每次一个，明天就不要来了。
0: 好，谢谢你啊，护士同志。
2: 你给一毛钱的押瓶费吧。
0: 啊，哎，不，我这有。
2: 你东西掉了。
0: 啊。
2: 电影票。
0: 啊。哎呀，四点。对不起啊。
3: 等一等，等一等。

姚大姐，哎，姚大姐，姚大姐。

0: 大姐。
1: 什么大姐？真气人！你怎么搞的你啊？
0: 我，
1: 你还是先进工作者呢，对待工作也这样。
0: 是怪我，是怪我。
1: 真的好好的批评你一顿。
0: 好了好了，给也不了解情况，瞎批评了。你了解情况了吗？
1: 谁让你做好人呐？你才不了解情况呢！不好好的批评他一顿呢，这今天晚上还要迟到。
0: 哎，听见没有？大概还
1: 不让你说吗？笑就会傻笑，人家请客吃饭，小刘父亲来了，今天晚上7点钟到他家吃晚饭去。
0: 他父亲
1: 啊，到他家去一趟，他哥哥嫂子父亲不全都认识了，你懂吗？
0: 到他家里去
1: 这有什么呢？人家不是也到你这儿来过了？有我呢，我准7点钟在门口等你，工人新村98号楼下，认识吗？
0: 哎呀，你真烦！全上海哪个地段他不认识啊？我看呐，你赶快帮刘平做菜去吧。
1: 好。哎，带几斤苹果去啊！
0: 哎，
1: 不一定太好的，普通的就行了。
0: 你快去吧。
1: 哎，这回可记住了啊！7点钟。
0: 我负责，行了吧？同志，这回你可不能再迟到了。

0: 哎，对，我先去把苹果买来。一块一篓。哎，加上红纸。
1: 好。加红纸干什么？啊？你别管。哎，老马，你来一下。嗯，
2: 叔叔，我们捡到一个皮夹子。好，小朋友，在哪儿捡到的？
1: 我们放学回家，在路上捡到的。哦，
2: 都是些什么？
1: 零钱、生四块、七毛、十块钱一张的三十五张。嗯。三张提货单。还一封介绍信，是个采购员。啊，
2: 出来的，名字叫罗爱兰。
1: 好像是个女同志。嗯。一封电报，就这三个字。
2: 还有一张火车票到兰州去的，怎么办呢？是明天的车子。明天？哎呦，那是明天上午6点05分，北站开出的。哎，不行，咱们得赶快找着这个罗爱兰，越快越好。可是所
1: 里的人都到分局开会去了，我又跑不开。
2: 哎，那老陈呢？
1: 他让黄婶婶找了去，还没回来呀。
2: 哎呀，那怎么办？
3: 叔叔，那怎么办呢？
2: 那怎么办呢？
1: 小朋友，别着急，咱们想办法。
2: 朝阳，现在几点了？你不是有表吗？6点差5分。哎呀，7点，准7点。
1: 什么7点？
2: 啊，嗯，没什么。朝阳，家里有车子吗？
1: 就剩我一部女车了。
2: 好，女车就女车。

0: 哎，薛支书，
1: 哎，老马来了。
0: 薛支书，哎，请你帮我找个人。
1: 谁呀？
0: 叫罗爱兰，是个采购员，从兰州来的。哦，他的皮夹子丢了。
1: 哦，好，你等一等。
0: 好，
1: 老高、老钱，来帮着找找这位罗爱兰，从兰州来的。
2: 喂，你哪？
1: 喂，哎，大东吗？
2: 钱，
1: 请你找一找，有位叫罗爱兰的，
2: 没有，
1: 从兰州来的。
3: 老高。
1: 啊啊，
3: 怎么
1: 没有啊？
3: 有一个、姓罗的在你那儿住吗？叫罗爱兰啊，从兰州来的。
2: 喂，
3: 你给找找。
2: 你哪里啊？哎，
1: 喂，
3: 没有啊？
1: 哪儿啊？
2: 哎，
1: 请你找找，有位叫罗爱兰的。
2: 那里有吗？
1: 从兰州来的。
2: 什么？
1: 啊，
2: 没有啊。啊，对不起，对不起。
1: 啊，别打了。是兰州来的，叫罗爱兰。哎，好，有了，在上海旅社的。

0: 好好好好，就这样吧，回来我告诉他。哎，再见。哎，同志吃饭了没有？
1: 我头疼。罗爱兰，有的，刚回来，二楼三号房间。
0: 谢谢你啊。

0: 谁呀？
1: 你？
0: 你在这儿？
1: 哎，你找谁呀你？
0: 我找罗伟兰同志。
1: 你找他干什么？
0: 有事情。
1: 什么事情？说吗？
0: 罗伟兰在不在里边？
1: 在呀。
0: 他人呢？

0: 就是我。
1: 你？
0: 哎，我。
1: 你是从兰州来的吗？
0: 是啊。
1: 你从兰州来，怎么在上海到处骑车子呢？
0: 哦，告诉你，我是老上海支援到兰州去的，车子是我在静安寺租的，懂了吧？
1: 哎，你等一下。
0: 干什么？
1: 对不起啊，你这两天丢了什么东西了没有？
0: 啊，是皮夹子丢了。
1: 是这个吗？
0: 就是它。
1: 你等一等，这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啊？
0: 啊，有大票350块，火车票一张，3张提货单，一封机关介绍信，还有14块零，哎呀，这个零头我记不清楚了。哦，还有一封快快快的电报。
1: 好，罗同志，请你点一下吧。
2: 收下吧，收下吧，这下明天可误不了你上火车了。看看火车票在不在啊？
0: 在，不会错的。这真是想不到。谢谢你，同志，你真是救了我。如果我皮夹子找不到，就算我只晚回去一天，你知道，对我们厂的损失有多大呀？你真是办了一件好事。你太好了。
2: 哎，你怎么了？应该高兴啊。
0: 啊，不，啊，你还特地给我送来啊，这不影响你工作吧？
1: 不，这也是工作嘛。没什么，今天我休息。
0: 那好极了，来，进来坐坐，歇一会儿。
1: 我歇一会儿，
0: 坐坐，歇会儿吧。歇会儿。啊，上海这么大，找起来可真不容易啊。哎，你可真行啊，你怎么能找着我的呀？我得是让你检讨，我太不像话了呀，还竟跟你耍态度，这简直是以怨报德呀。
1: 我也是不够耐心。
0: 不是我的毛病太大了。
1: 没什么，改吧。
0: 要改，我这个老毛病啊一定要改，坚决的改。今天呢，我真是急得头晕眼花，连饭都吃不下去啊。哎，你吃饭了没有啊？
1: 没有，我这就是去吃饭的。
0: 不行，坐下，一定要在我这吃晚饭。
3: 怎么还不来呢？真气人。这个人真有意思。小刘，我去打个电话去，你先进去吧。
4: 建平路那杆防火墙搞得不够标准，我看我们协助居委会再去搞一下。
5: 好，明天就去办。关于东房问题，我们刚刚开过会，已经布置下去了，准备后天进行全面检查。
4: 对，这个事情要抓紧，这是有关社会秩序和群众安全的大事。哎，你快去休息去吧。
6: 喂，我是啊。怎么他还没去啊？哎呀，我刚回来不知道呀，真糟了。
3: 是啊，太不像话了。你还说负责呢，人呢？我问你要人。
6: 哎呀，别急别急嘛，我去问问啊。
0: 说起来话长了，当初我一去兰州的时候，老马，我给你暴露思想吧。我思想上并没有完全懂，生活上也不习惯，嘴里头不说呀，可是心里头老惦记着上海。等到后来工作学习一忙，加上工人同志们那种干劲儿，真感动人呐，自己呀不知不觉的就积极起来了。现在我们兰州的大工厂、大学校、大宿舍、大马路，新的基本建设一天比一天多。你呀最好到

兰州去看看。呵，真伟大呀，一句话我爱上兰州了。哎，要不我怎么把名字改成罗爱兰了呢？

0: 不吃就是浪费。你要再不吃，我可要犯老毛病了。
1: 哎，好好，我吃吃，啊，吃了我就走啊。
0: 当然，
1: 啊，吃吃吃。

0: 别等了，吃吧。
1: 嫂嫂，告诉哥哥别跟爸爸说话了，吃饭了。
2: 咦，客人呢？
1: 不等了。
3: 哎，怎么不等了？
2: 等会儿吧。
1: 不了，老马一定是办什么急事去了，要不然他不会不来的。先吃吧，别等了。
3: 哦，也好，那么以后再约吧。哎，
2: 爸爸，吃饭了。
4: 好了，这回该让我走了吧？
5: 哎，不行，嗯，老板，再等等，吃点苹果。
4: 苹果，我这不是有吗？
5: 哎，不不不，等等，等一等，等一等，我。
4: 我实在是有事啊。
5: 你真是有事啊？哎，你看，我想多跟你谈谈呢。
4: 老罗，咱们明天再谈吧。明天我送你上火车。现在我得赶快去找个朋友。
5: 朋友？是男朋友女朋友？
4: 女朋友。
5: 真的？
4: 哎，真的。今天还是第一次正式见面，约好7点钟去吃晚饭的。
5: 哎呦，你这个人真是，你怎么早不说呢？快走吧，快走吧。都怪我，都怪我，这怎么办？哎，啊，对，要不我跟你去证明一下，帮你解释解释。
3: 那怎么行呢？我还是第一次去呢，你去算怎么回事呢？
5: 是啊，那就快走吧。
3: 好。
5: 哎，老马，苹果，苹果。
3: 我不吃啊。
5: 哎，你的苹果，你的苹果。
3: 人都给你搞昏了。

0: 我去开，我去开。谁呀？
1: 大姐，我
0: 啊，是马天明来了。你们真是太忙了。
1: 我有急事。
0: 别说了，快进来吧，进来吧，快点把车子推进来吧，进来吧，进来吧。哎，来来来，快点来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就是马天明，这是刘平，嫂子王秀玲，哥哥刘琦。
2: 欢迎欢迎。
1: 对不起，来晚了。
3: 姚大姐，这点苹果。
4: 干嘛那么客气？
3: 没事。
1: 请坐，请坐。
0: 请坐。
4: 坐吧，坐吧。
0: 坐吧，坐吧。
1: 里边坐，里边坐。
0: 大哥，你也坐啊。
1: 坐坐。
0: 老马，你忙什么去了？来这么晚，又不先来个电话？你看，叫大伙等了你好半天。
1: 哎呀，实在对不起，没想，没想，不，我是来晚了。
4: 没关系，你们是忙吗？
0: 马总，你吃啥？
1: 好，谢谢。小瓶子，客人来晚了，也不能叫人饿肚子啊。去，
4: 我去。
0: 我去，

0: 哎，肖大姐，我抽烟吧。啊，不会，谢谢。
1: 老马这人呢，就是这样，烟酒都不会。
0: 大哥，你们以前见过吗？没见过。
2: 对，
0: 今天刚认识。
2: 哎，你今天也休息啊？
0: 不，我刚从厂里回来。
2: 好。

0: 没什么菜，请随便吃点吧。来吧来吧，尝尝刘平烧的糖醋鱼。
1: 啊，对了，快吃吧，你一定饿了。
0: 哎，
1: 不，我
2: 都8点半了，快来吃吧，吃吧，别客气了。
1: 不，我真的吃不下。
0: 吃不下，少吃点，别客气了，吃吧。
1: 来来，吃吧。真的，我是吃过了呀。
0: 你吃过了。
1: 哎，我刚刚在一个朋友那儿吃了来的。
0: 哦。

0: 哥，明天大沟花间剧团也样样馆，我请客。大哥、大嫂还有老伯，明天一块看戏去。
1: 不，应该我请客。
0: 对，你请客是应该放你请客。哎，你明天一早啊，
2: 姚大姐。
0: 人家都说啊，样样馆这个戏可好看了、啊，真笑死人。
3: 姚大姐，过两天再说吧。
0: 也好，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该休息了。老马，我们走吧。
1: 再坐一会儿吧。
4: 不，
3: 坐会儿吧。
0: 小刘，走了啊，明天见。
3: 明天见，
0: 明天见。老马，等一下。老伯，
5: 哎，
0: 您酒醒了，我们走了啊。
5: 哎，怎么走了？
0: 哎，
6: 你看，我多喝了两盅。也没能够跟你多谈谈，以后有空啊，到乡下来住，看看我们的人民公社，我们新建的水电站呢、啊，可好了。不送了，
0: 再见啊。
6: 哎，那位是？
1: 哎，
7: 哎呀，是同志你呀，巧，真是巧啊，
6: 好同志。这真是个好同志啊。
1: 哎，老伯伯，怎么你
6: 哎，同志啊，这也是我的家呀。
1: 哦，
6: 我的儿子、儿媳妇儿，我顶小的女儿
1: 啊、哦、
6: 我跟他两个哥哥在乡下公社里头。
1: 啊，爸爸，怎么
2: 你认识他？
6: 小平子，就是他，就是他，我跟你说的那个人民警察呀，就是他，
2: 就是他。
6: 来来来，再坐会儿，说什么也不能走了。姚同志、哎、你也不能走。
0: 不走不走。
6: 走走走走，公社里要运猪进城，我说我去吧，省下个强劳动力不好吗？顺便我还可以看看我的孩子们。谁知道啊，一年多没来上海呀、啊，一路上都变了，尽是大楼啊，工厂啊，我再也认不出来了。

0: 要不是他呀，我小瓶子，你们真应该谢谢人家。怎么，你们原来不认识啊？哦，你是找我来的？哎，真有本事啊。哎，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这
1: 爸爸、啊、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0: 都不是外人，你就在这儿说吧。爸爸
1: 来
0: 啊，里边细说吧。啊，

0: 哎呀，这不都在这儿了吗？
1: 所长来了，
0: 你看老马不是来了？
1: 他刚来又来晚了。哎，
0: 老马给一个旅客送皮夹子去了，地址也没有，上海地方那么大，就是本事再大也得花时间去找嘛。怎么样，老马，找到了没有？
2: 找到了，已经给他送去了。
1: 李所长，喝茶。
0: 你看，这么快就找到了。
3: 老马，好啊，好啊，好，好，好极了，我举双手赞成啊。这，姚大姐的爱人于所长，
0: 大刚，好，走。
4: 什么啊，老吴？
0: 我说你的眼力好。
4: 这，
0: 他叫什么？
4: 我叫马天明。
0: 天明，
4: 好。
0: 小瓶子。 过来，过来，老妈，你们比我还封建呢。要叫我说呀，你们两个人呢，就算这样定了。小瓶子，天明这个人可好啊？你想一想，他对我这么个从不认识的老头子，都这么好。
1: 那他将来对你那个好法，那还用说吗？爸爸，看你。老马，请大家吃苹果啊！
0: 对，请大家吃苹果。
5: 这怎么吃啊？你得把它解开啊！
0: 对。
1: 老马，你请大家吃啊！
0: 吃苹果。

0: 床是吧？
1: 哎呀，你可回来了，坐坐坐，啊，坐坐坐坐坐。你头发不想剪了？
0: 哎呀，忙什么呢？你快回去休息吧。
1: 不不不不不，
0: 你明天再剪不一样吗？
1: 哎，那不行，事不过夜，这是我们公约的第八条。反正剪起来快得很，一会儿就好。我们这还是两不耽误。
0: 哎呀，你可真是个先进工作者。哎，你等一等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

0: 别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9: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

0: 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来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1: 帮忙你演一会儿。
0: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2: 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0: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0: 哎呀，你看，你啊，

0: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2: 哎呦，太紧张了。
3: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0: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0: 啊？
2: 我也姓贾。
0: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
0: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1: 你干啥呢？
2: 不行，太紧张了。
3: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2: 不错。
0: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3: 说啥呢？道歉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0: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0: 啊，
1: 有点听不懂。
2: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哈、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0: 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2: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3: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3: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3: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2: 不行，
3: 等会儿你不能
2: 走。你让我走吗？你
3: 不用吧。
5: 哎，
3: 爸。
5: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3: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3: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6: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3: 爸，
6: 儿子，
3: 爸，
6: 儿子，
3: 爸，
6: 儿子。
3: 我不知道怎么，
2: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3: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2: 回来的。
7: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3: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7: 这位是
3: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7: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

0: 是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我们马上感谢感谢。
0: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吗？
1: 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0: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呢？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 小明复习。

0: 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俩花光了。
2: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我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从少时懵懂习书，到千年、中年、晚年对书法的追寻，与友人在碑学事件上做出的成功探索，绝非偶然。他将中国书

0: 念宝的碑体楷书、碑体行书与碑体草书，这三种风格所形成的书法面貌独树一帜，史无前例，成就了于右任这位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赵朴初曾评价于右任，前期以魏碑为基础，自辟蹊径，在行楷中开拓自己新路，中年变法，专攻草书，融汇了章草、金草、狂草个体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有创新，遇到暮年愈能随意挥洒，皆成佳构，成为晚清以来杰出的书法大家。
1: 我也想给右老画个界限，南阳到南阳写啥，南阳到南阳写啥，胡闹。他一辈子就是以楷书为基础，然后写篆隶行草都吸取进来了。所以有人说于右任是铁学大师，我说他是碑学大师，他都是。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于右任书法展厅。展厅里边所展出的是于先生的早期跟中期的一些书法精品，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这个是于先生早期的一幅作品啊，他的书写年代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柳外解鞍春骑马，草绿平原俊走风。解鞍就是休整，就要休整，然后是等待到这个草绿平原的时候，又开始表达一个革命的雄心吧。
0: 在三原县博物馆中，珍藏着百余幅于右任的书法作品，不定期更换展出30余幅，供观者学习和鉴赏。仔细品读于右任早期的书法作品，骨干平整，古拙质朴，字里行间蕴含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典雅之美。20世纪20年代前后，于右任书法作品的创作风格还相对独立，诗帖则帖，诗碑则碑，楷书多取法六朝诸体，行草则多来自晋唐法帖。但无论是雄浑刚劲的碑体书风，亦或是灵秀雅致的帖学书风，于右任皆有研学，这也为日后帖碑书风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3: 你从书法家来看，帖呢，因为书札体写的飘潇洒飘逸，以二王为主；碑呢，哎，以字体比较雄壮、雄浑、厚重，字比较大为好。你写碑的时候呢，你要把帖意，哎，多少那个点化，哎，融到进去。你写帖的时候呢，你要把写到这么大字呢，能够融入到碑的那种厚重感觉也可以。我们近代当中大家于右任就是一个融合很不错的一个。
0: 碑刻中蕴含着尚武精神和革命气质，正是中年于右任心境的真实写照。陕西关中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丰碑大节随处可见。于右任曾说过，他自幼便与残碑断节、磨牙造像为伍，很小就对这些文物产生了兴趣。在深入接触碑刻后，于右任更是沉迷其中，极致钻研。
4: 药王山呢，可以说是一个千年的一个圣迹。这个山上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与书法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0: 药王山碑林共有碑刻300余通，涵盖北魏、西魏、

0: 北周、隋唐等多个历史时期的珍贵碑石，被誉为历史艺术的灿烂明珠，是我国石刻之瑰宝，也是修习书法者心中的圣地。
1: 我们知道余幼任在中国书法史上树立一座碑学的高峰，所以说他的碑学之路也不是一朝一夕而完成的，尤其在碑学的这种寻碑访碑上，他和同时代的书家和我们后世的书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情与实践。
0: 广武将军碑、北周慕容恩碑、姚伯多造像碑，被余幼任称为秦中三绝碑，并对其极尽赞美。余幼任学碑绝非死临，而是反复精读，闭目画帖。他不仅汲取前人精华，更是大胆革新，勇于创造。他的书作功力既深，复见创新，有守有变，于洒脱的笔触中呈现出磅礴豪放的气势，心气清隽，独树一帜。从1918年至1927年，余幼任先后在陕西担任晋国军总司令和陕西地方长官。在此间大约10年的时间里，他收集珍藏了大量的汉魏碑碣，其中包括西式珍品、西平石经和380余方各朝墓志。抗日战争爆发前，为防止损坏，余幼任请人将这些石刻运往西安，恰巧西安碑林大修完成，他便把自己收藏的碑志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博物馆。
2: 现在在我身边呈现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官办儒家经典刊刻《西平石经·周易》的残石，那么这也是两汉时期书法的杰出代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块《西平石经》呢，正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余幼任先生在古董商的手里花了4000大洋买回来的。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立即捐给了这边的西安碑林充公来进行保管。余老先生为了保护这部分碑石，可以说倾尽了他的所有。
0: 余幼任一边收集碑志，一边心目守锥。他在诗中写道：“朝临石门明，暮写20品，辛苦即为廉，夜夜泪施展。”清代中叶以来，学魏碑而能有新意的少之又少，而余幼任的碑体行书风格独特，他的字中宫紧促，结构多变，随意挥洒又掌控全局，从容大气。1930年，革命烈士秋瑾的纪念碑在浙江省绍兴市落成，教育家蔡元培为纪念碑撰文，余幼任则为碑文书单。秋先烈纪念碑记是余幼任书法艺术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书法艺术观与其革命思想正相契合，他敢于打破常规，将雄强刚狠有余、秀润儒雅不足的北碑书风改造为刚柔互济，集壮美与秀美于一炉的新面貌。他将清代以来尚需整合的碑学进行了大胆的扬弃，给予了最为彻底的改造，使之推向更高的思想化与情感化、文人化与艺术化的完美统一。
3: 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书风它是取进于北碑，而且呢去除了北碑中常常有的游牧民族啊那种粗犷的那种气息，代之以雄浑与高雅，所以正巧妙地体现了他的人格特质，威而不猛，

0: 一种洒脱自然的一种格局。
1: 青年的余幼人在楷书与行书间寻求自我，步入中年后，他毅然决然地向草书进发。他由碑入草，要将近代以来极少有人专门修习的小草发扬光大。余幼人晚年时曾说，对我而言，那种神妙的感觉只会出现在书写草书的时候，在写其他字体时则毫无此豪迈奔放之意趣。1932年，余幼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标准草书社，从此余幼人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旅程，对草书的整理和创作。其实早在几年前，余幼人便已经开始关注草书，他收集整理了历代的草书作品和论著，潜心研究，还先后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草书千字文100多种，同时创办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专门研究草书的刊物《草书月刊》。可惜由于战争原因，仅出版6期便停刊了。

0: 自从1932年开始，云门的弟子刘延涛、胡公石、曹明卫、李生芳等人呢，就用了4年时间，从我们历代的60多万字的草书字里面呢，就总结草书的一些书写的规律，筛选出了符合标准的这个草书草字，就编成了那个就是草书千字文。
1: 于右任以一时一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历代草书，从中甄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并于1936年7月在上海出版。这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巅峰之作，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知道他本身啊，他是一个碑学大师，就是说他这个写的那个标准草书千字文，他从书法的角度上来讲，他打破了就是碑学跟那个小草之间的壁垒啊，他实际上为我们后人创作草书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一个途径。文字学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就是标准草书的提出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1: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成为这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口号。后来瞿秋白、鲁迅、陈独秀等人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有汉字是一个死症，废之诚不足惜等过激之词。人们迫切地想要与世界接轨，汉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于右任曾经说过，自己是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
2: 于右任他非常这个睿智的发现了草书这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遗产，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为民族复兴来服务的。就是说，一个大书法家带领一拨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干了一件是为民生考虑的一件事，它的意义本来就等同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文字委员会去搞的那个简化字，这个在历史上是具有不可动摇的这种历史地位的。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夏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于右任在战火纷飞中不得不放慢推广草书的脚步，但纵使时局动荡，于右任始终胸怀守护中华文脉之责，笔墨不辍。于右任的草书继承了怀素小草的传统，无论用笔或是结体，都显得朴实无华，温文尔雅，似是消尽繁华，褪尽尘埃，灿烂之后复归平淡。他的字没有醒目的封面效果，没有运笔的疾驰反差，没有线条的俯仰离合，也没有形式上的冲击效果，有的只是平

0: 这一副游刃于老的八尺对联呢，据我们通过这个落款包括书写风格来看，判断是他大概在1941年的时候，时年呢于老63岁，所以这一副体现得非常精彩。看这幅作品的草书写的是非常流畅，这清夷似海望，博大胜人心，海望两个字和人心这两个字，这个笔画的差别特别明显。而整体来看呢，你看这个协调性简直是出神入化了，达到了极致。
1: 从1940年所书杨仁天先生墓志铭，到1943年所书吴明英烈纪念碑，再到1945年所书天水邓太翁有斋墓表，1948年所书李光炎先生墓表，这一时期的草书作品与前期有很大不同。于右人将碑体楷书的风骨与章草的骨质，以及二王、怀素、孙过庭等人的草书清新秀美之风，游刃有余地进行融合，化为成熟的、被世人广泛接受的余体草书。此期当时，于右人对草书的探索即将突破，并基本形成自我的时期。
2: 我觉得余草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用笔啊，有篆隶的含义在里面。第二个呢，它的草书的这个结体啊，它比较标准化，捡了历代结体最美的有代表性的东西。他还把自己专长的北碑的方刚文人的那个书卷气融合在里边。所以呢，余老被誉为当代草圣，我觉得是当之无愧。
1: 除早年为了维持生计短暂地卖过字，于右任再也未出售过自己的作品。无论是谁找到他，都能求到墨宝。于右任曾对人说：“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搭令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搭令袋只放两颗图章。”他写字还有三不主义：不收钱，不看身份，不提官职。在于右任被迫去往台湾后，他仍不忘推广草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题字，以至于台湾的民间有了一股学习标准草书的风气。
3: 他到了台湾之后呢，有很多书法组织他也兼任，不但兼任，而且呢他提倡从小写好毛笔字，多次在讲话谈到这些事情。所以这边有于右老研究会，台湾这边也有于右老研究会，或者标准草书研究会，两边共同来构建。即便是到了台湾还不忘大陆，老爷子是值得我们永远去歌颂的。
1: 经年累月

0: 日复一日的书写，使得于右任的草书以真画境。他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结字古朴中见巧妙。每个字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并非以笔画相勾连，而是在气韵上保持连贯生动。这就是他对书法经验讲的，写字要笔笔皆活，无死笔。
1: 就说是他写字到了最后，他以自然为主，草书本身是比较快，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家，就是道法自然，以自然为主，而并不勉强，一个字写得不好就不拿出去了。
0: 细看他晚年所书的《后赤壁赋》《李遗址先生全集序》等作品，一笔便是一个俊美的乐句，一字便是一个定格的雅致造型。1959年11月，81岁高龄的老人将其一生研究书法之所得，修养学问之精髓，为使做人之体悟融于作品之中，精气内蓄，墨酣力足。于右任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做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
2: 于右任的书法，这个是应该说是以经验未必书法为基础，然后博采而亡，这个吸纳唐楷高孟复的这个行书，形成了这个魏笔的楷书、魏笔的草书、魏笔的行书，然后于右任再加以深化，深化到什么程度呢？深化到标准草书，这个高度来。所以这个他的书法既有雄强厚重的味儿，但是也有这个儿王书法的这个灵动和飘逸。
0: 晚年的于右任已是一个褪尽火气、心平如镜的超凡脱俗者，他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温润、文雅和从容，用笔如此，结体如此，章法亦是如此，碑帖融合，圆融无碍，精气内藏，意趣盎然。一杯酒，江山万里心。这是于右任晚年经常题写的一副对联。他的一生英杰盖世，波澜壮阔，如今在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心境下，抚今追昔，峥嵘岁月，梦里江山，世事疏忽而过，天地仓皇翻覆，有多少缘聚和缘散，又有多少爱恨和悲喜。这副对联道尽他一世风雨萧瑟、踽踽独行的惆怅心境，一声感叹，几许无奈。
3: 就是像刘亚子先生诗里边讲的，落落乾坤大布衣啊，落落乾坤大布衣，就是于先生。
4: 像于人，我觉得他们的胸怀啊，爱中华文化，爱全国人民，大家能够幸福快乐，我想他们的志愿应该是这样的。
1: 他到临死的时候都希望能够站在高山上面看他看大陆，希望这个中华民族能够都永远在一起。
0: 于右任在最后的岁月里，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手中的书会因为打盹而掉落在地板上，老人浑然不觉。或许人遇到晚年，故土之情便愈为浓烈。1962年元旦过后，于右任写下的那首感人。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我有伤。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师承古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脉古今。于右任的一生跌宕坎坷，充满传奇。他将悲喜荣辱尽付一端，雷霆万钧又归于平静安宁。他是革命先锋，是爱国诗人，更是时代巨匠。他的草书在璀璨宏大的书法史上永恒闪耀。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向悟空流量，山西古剑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

0: 二十，倾听岁月的回响。
1: 我来连，
0: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谭登杰会见萨摩亚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莫里波拉。
1: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专栏今天播出。太原论坛两场权威首发发布活动火热举行，24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0: 2026太原论坛多场国际会议及主题活动亮点纷呈，成果丰硕。
1: 2026年中国太原能源产业博览会上，来自国内外400多家能源领域的重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能源领域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5号下午，省委书记谭登杰在太原会见了率团来晋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萨摩亚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莫里波拉。请看报道。
1: 唐登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莫里波拉一行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山西省情。他说，中国和萨摩亚虽然相隔万里，但两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11月同图伊马来阿利法诺国家元首就两国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为更续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书写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和根本遵循。作为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和文旅资源大省，近年来山西与萨摩亚的交流日益频繁，取得积极成效。我们愿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下，同萨摩亚各方一道，围绕能源转型、经济贸易、文旅推介、科技教育等广泛开展深入交流和务实合作，共同应对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挑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做出应有贡献。莫里波拉高度赞誉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太原论坛在凝聚全球能源低碳领域合作共识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表示，萨中友好历史悠久，在习近平主席杰出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萨中关系也不断迈上新台阶。愿以参加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同山西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期待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同山西深化贸易、农业、卫生、教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努力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省领导李金科、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山西台报道。9月5号，两场权威首发发布活动在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山西省工信厅和山西省国资委专场共发布24项能源低碳领域前沿成果，全面展示山西能源革命和产业转型的最新突破。
2: 发布活动现场，这个科研团队的展台前人。

0: 源头攒动。他们首发的飞轮储能系统是当下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急需的硬核技术，在全球还没有竞品，现场咨询不断。
1: 我们这套设备响应速度达到毫秒级，实现了核心技术全链条的国产化自主可控。
2: 技术领先对我们资方来说，对这种像投付公司的话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0: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种会呼吸的陶瓷，它能牺牲降噪，种在上面的草长得郁郁葱葱。企业手握国内外多项专利，能快速量产，还有工程示范，不少采购商在现场就达成合作意向。
3: 今天发布的这个开孔陶瓷，就是用咱们山西这个固废粉煤灰含煤钢所为原料，吸水降噪，吸光吸波，是非常好的生态材料。
0: 在工信厅专场，智能开采装备、换电重卡、低成本气凝胶新材料等12项前沿技术和产品接连登台，集中呈现了山西企业与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活力。通过这个窗口，全球市场进一步了解到了山西的重磅科技成果。
4: 我们这套技术装备经过近21年的持续技术攻关，形成了快断移煤资源、绿色智能开发的中国方案，在国内累计推广30余套，并且出口到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
5: 我觉得就站到一个国际的舞台了，让我们去亮相，好多国外的人到我们展台来看，来寻求合作。
6: 今天我们发布了能碳管理平台和能碳智能体，就像搭建了一个企业的管理账本，实现精细化的管理节能降碳。
0: 在国资委专场中，12项省属国企成果集中亮相，重点展示绿色开采技术、零碳智慧矿山、智能起重装备等一批示范应用，尽显传统能源产业向绿色智能转型的强劲实力。
4: 我们依托山西省科技攻关重大专项，盘活了采空区压覆煤层气资源，日均产气3500立方米，够一户家庭使用10几年，为同类煤层气开发提供可复制的技术路径。
7: 我们通过全域虚实映射智慧平台，解决行业能耗高、碳排压力大这些痛点，标准化程度高，可复制性强。
0: 6个小时24项创新成果，山西已扎实的创新积累惊艳国际市场。
8: 在太原论坛这样国际化的平台开展技术首发，对接行内专家，让我们国内的产品也有机会走向国际舞台。
0: 山西台报道。
9: 9月4号至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国际会议及配套活动在太原密集举行。活动紧扣“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主题，吸引来自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及政府部门等1000人参会。活动中，一批科研创新成果集中发布，多项合作协议顺利达成，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9月5号，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和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联合主办的2026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国际会议、绿色金融与企业碳管理创新实践论坛在太原举行。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负责人及绿色金融领域专家代表等300余人参会。活动现场，各界嘉宾共享国内外绿色转型先进经验，围绕绿色金融政策、碳管理实践与国际经验等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会上，4家金融机构还与大同、阳泉的2个开发区共同签署了国家级零碳园区综合金融服务合作协议，促成绿色资本与低碳产业的双向赋能。
10: 金融机构呢，能够用这个碳数据来支持它的这个授信决策，再把金融工具和减排绩效能够挂钩。那我也很高兴看到，在山西的金融机构已经在先行先试。
11: 作为中央驻京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山西分行坚决扛起金融服务地方发展的政治责任，立足中国银行全球化的优势和中国化的特色，持续加大绿色信贷领域的投放，以金融力量助力山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0: 9月4号下午，2026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大宗商品供应链韧性交流活动在晋阳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交流活动聚焦能源保供与供应链安全稳定、煤炭及大宗商品现代流通体系构建、绿色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方向，探讨建立高效协同、绿色低碳、安全稳定的现代大宗商品。

0: 品供应链体系。现场还举行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晋能控股集团与中国供销集团、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等签约十个重点项目。
1: 重点项目签约仪式涉及煤炭、电力、化工、制造等产业战略合作，设备及大宗物资采购达成合作意向70亿元，交流活动将进一步主导能源安全供应体系，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服务好全国煤炭统一大市场建设。
0: 9月5号上午，2026年太原论坛特色主题活动“大使茶座走进山西”暨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在太原举办。活动以“运新能，启新篇”为主题，在舞蹈“如梦云刚”中开启。中外嘉宾以茶为媒，共话能源转型新未来。活动还设置了对话沙龙环节，参会嘉宾围绕全球能源转型、绿色发展经验及气候投融资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畅谈能源国际合作。
2: 我们期盼以本次对话为新起点，深化山西与世界各国在能源科技创新、绿色产业发展、低碳经贸协作、多元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互学互鉴，携手并进，共同书写全球能源低碳转型的崭新篇章。
0: 9月4号下午，能源全产业链转型发展国际论坛在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汇集了来自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金融机构、研究智库及政府部门的300多位嘉宾，围绕能源全产业链协同变革的政策、技术、资本与项目融合等展开深入研讨。论坛创新采用亚航国际项目加国内本土案例对标模式，6个标杆实践依次亮相，生动呈现了转型的多元路径与务实成效。
3: 山西的经验恰恰反映了成功的能源转型应有的面貌，它并非专注于单一技术或行业，而是以系统化的方式转变整个能源价值链。亚航随时准备支持山西，希望成为山西转型旅程中的合作伙伴。
0: 9月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国际地热论坛暨第7届地学国际研讨会在太原举行。论坛上400多位中外嘉宾共同探索地热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战略价值与实践路径。翟明国、胡振奇等4位院士围绕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战略性矿产勘查等方向进行交流分享。论坛期间，国际地热勘查技术圆桌会议、学术报告会同步举行。
4: 很高兴能看到山西省这边能够如此高效地使用地热能源，比如零碳机场对地热能源的利用，这些项目让我很惊讶。山西目前在利用地热能源方面其实已经走在前沿。
5: 近年来，京西北找矿取得了历史性重大突破，彻底改变了该地区无金矿产出的格局，发现并探明了右玉火烧滩中型金矿床。这些发现不仅证明了晋西北有巨大的资源潜力，也为国家战略性矿产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
0: 9月4号下午，投资中国对话山西外商投资企业圆桌论坛在萧河新城举办，250名中外嘉宾聚焦绿色能源转型国际合作，围绕传统能源绿色技术、生物智能源绿色增值、绿电园区稳定供应、双碳背景下产业愿景、绿色金融助力转型5大核心领域开展深度研讨。论坛同步配套高层会见、项目签约、实地参访，推动交流意向转化为务实合作成果。
6: 自我们商会带领20家会员企业到访于此，这充分体现出各方希望深入了解山西能源及绿色转型的浓厚兴趣。对我们而言，这仅仅是合作征程的开端，我们十分确信未来还会带领更多企业来到山西省。
0: 9月4号，2026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多能融合与碳中和发展活动在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举行，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 学者，围绕多能融合、碳中和等前沿领域交流研讨。活动期间，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与山西数据交易中心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同时集中发布了3项代表性成果，充分展示了能源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的最新实践，有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由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9月4号由太原理工大学、山西省能源互联网研究院主办的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主题活动《极端环境与未来能源技术》在太原举办。活动吸引60余家单位、200余名代表参加。两院院士与行业专家聚焦极端环境清洁能源与未来能源技术的前沿探索与落地应用，带来8场主旨及专题报告。活动期间还有多项战略合作协议集中签约落地，重磅国际科研合作成果正式发布。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新能源全场景应用与金融赋能探讨活动在太原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活动立足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定位和十五五发展新起点，汇聚政企学研各方力量，围绕新能源全场景应用、绿电消纳、金属钢铁产业低碳赋能等议题进行探讨，打通国家战略、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全链条，共探绿色能源与本土优势产业双向赋能路径。山西台报道。9月3号到6号2026年中国太原能源产业博览会在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上，来自国内外400多家能源领域的重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能源领域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
1: 在农博会的展区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就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套超碳一号，您敢相信吗？人类用了将近200年的发电方式被它彻底改写了。
2: 它是用超临界态的二氧化碳替代传统的水蒸气作为循环的工质进行发电。超临界态它既有液态的高密度的特征，又有气态的低粘度的特征，是一种比较均匀的一种物质状态，它的净发电效率提高了50%以上，占地面积减小了50%以上。
3: 燃烧热值不算高的低阶煤，如何跳出传统的燃烧模式，实现高值利用呢？您看啊，我身边的这一系列装置就不再只把低阶煤当作燃料，它能把放进去的煤炭做分级转化，一部分变成油品，一部分变成高价值的化工原料，真正实现一煤多用。
4: 传统燃料可能几千亿吨，而我们变成化学品之后可能是上万亿吨甚至2万亿吨，这样的话我们煤炭在利用上面的话就实现了一个更高的附加值。
0: 本届农博会上还有不少首创技术和首展产品，太原理工大学首创的稀缺优质银煤及煤层气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湖南大学首创的一机双机漂浮式海上风力发电系统，以及首次展出的太机超级电容，集中展现了全国能源领域的创新突破。
5: 像我们普通的超级电容器呢，它的能量密度大概是6到7瓦时每公斤，我们这个太机呢能达到100瓦时每公斤，它可以用通信储能基站 AI 算力中心。
6: 我们这项成果呢，其实主要是在这个国内矿区进行的推广应用。昨天呢，其实也有国外的一个矿山企业的相关的负责人去跟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入探讨，表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合作意向吧。
7: 一般是到了20兆瓦左右的一个发电量，但是呢，很难突破到30这个数据。我们实验室就通过这种一机双机的一个方式，使用两个16兆瓦左右的一个风机，组成一个双风机的一个系统，突破了这个30兆瓦。
1: 农博会展区里呢，也是科技感满满，随处可见的人形机器人非常的吸睛。那他们又将怎样赋能能源转型呢？
8: 这款工业人形机器人已经和各大车企合作，用于总装车间、物料分拣车间，最大承重15公斤。未来我们还会针对山西矿山、能源、工业等场景，量身制定相关的产品，助力山西能源转型发展。
0: 展馆里，电力巡检机器狗、维修机器人、光伏智能清扫机器人等落地生产场景，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让能源生产更安全高效。4天的展会，6万平方米的展区，400多家企业，无论是参展商还是观众，都在这场盛会中看到了合作的机会和能源领域创新的脚步。一个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能源未来正清晰可见。
9: 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希望和中国企业一起寻找更绿色可持续的方案，共同助力建筑行业更加绿色环保。
10: 收获满满的，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集

0: 聚了很多我们的同行，还有上下游企业。昨天就和印尼的一些公司，我们有深入的交流合作。农博会帮助我们将实验的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落地。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西省分行围绕山西转型发展的要求啊，加大了对省属国企、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投放啊，为山西经济的转型发展做出有储力量。
2: 山西台报道。
3: 连日来，我省一批重点能源项目全面提速，各项目施工单位通过优化施工、开辟多作业面、大幅压缩工期，为我省能源结构优化、电力安全保供注入强劲动能。
4: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华甸蒲县抽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下储厂房开挖及支护施工。
2: 整个电站分为上水库、下水库、输水系统和地下厂房四大部分。地下主厂房主体高30米，共7层，是整个电站实现蓄水发电功能的决定性环节。截至目前，地下主厂房2层已开挖，下水库已完成库底清理，并于8月底完成截流。通风间安全洞、泄洪排沙洞和上下水库连接路已全部完工投用。
4: 我们紧盯节点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现场已投用大型施工机械130余台套，施工人员1000余人，多个作业面齐头并进，全面加快项目整体建设。
2: 华甸蒲县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也是我省2025年百项重大工程项目之一。项目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总投资超88亿元，计划2030年底投产发电。
5: 项目建成后，将承担山西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向等关键任务，有效提升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和灵活性。预计年发电量约20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6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45万吨，对促进山西能源结构优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6: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河津市绿电合储新能源有限公司200兆瓦、400兆瓦时新型电网侧储能项目的施工现场。目前施工人员正加紧进行设备安装作业，整体安装进度已经过半。
7: 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我们采取平行加流水施工相结合的方式，开辟了多个作业面，既压缩了整体工期，也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2: 这个新型储能项目总投资5亿元，占地约36亩，其中新建电网侧独立电化学储能电站及配套升压站，采用了技术先进的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
8: 从项目选址、用地对接，再到各项手续办理，河津市实行全流程代办服务，不仅为我们企业节省资金200余万元，还压缩了办理时长，保证项目快速落地，加快建设。
2: 为了让项目跑出加速度，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组建项目服务专班，推行全链条清单化闭环服务机制，推动项目当年建设、当年完工、当年达效。项目投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2亿元。
9: 该项目预计比预期提前90天完工，建成后可以有效保障经开区电解铝、钢铁、焦化等产业连续可靠用电。与以往相比，每年预计可多消纳绿色电能3亿千瓦时，为地方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2026年山西省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在阳泉市举行。托育服务宣传月期间，我省将聚焦照护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安全5大核心内容，通过开展主题宣传、托育服务开放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压紧压实托育机构安全责任，让家长送托更安心放心。近日，2026年全国摔跤挠羊大赛在新州代县开赛。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山西省重竞技运动中心承办。 来自北京、山西、内蒙古、湖南等7个省市区的12支代表队，170多名摔跤健儿同台竞技。

0: 充分展现摔跤运动的独特魅力。这也是代县传统挠羊项目首次升级成为全国性大赛。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太原小雨转大雨，24到14度。小甸区多云转大雨，26到15度。大同小雨转中雨，23到9度。浑源小雨转中雨，23到10度。朔州中雨转大雨，22到11度。怀仁小雨转中雨，22到10度。忻州小雨转暴雨，24到14度。五台小雨转大雨，19到9度。吕梁多云转大雨，23到17度。蛟城小雨转大雨，26到14度。晋中小雨转大雨，26到14度。平遥多云转大雨，25到15度。阳泉小雨转大雨，26到13度。平定小雨转大雨，26到13度。长治多云转小雨，28到15度。长子多云转小雨，27到16度。晋城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沁水多云转中雨，29到17度。临汾多云转中雨，29到20度。洪洞晴转中雨，29到19度。运城多云转小雨，31到23度。闻喜多云转中雨，30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位求助者名字叫做刘冉冉，从14岁开始，他就独自踏出家门，一个人5个省四处漂泊，全国寻找。那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他又一直在寻找谁呢？
1: 我叫刘冉冉，我今天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哥哥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0: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他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他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她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3个哥哥和1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

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

0: 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我姑姑就送我让我去上学，我刚刚就说背着我姑姑做的新书包，我就蹦蹦跳跳的就去学校了。去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挺开心的，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刘冉冉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直接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当时呢我姑姑说完那一段嘛，我在学校里感觉真的挺自豪的，就是说每天我就回家嘛，在路上我就会挺着头走路，就感觉我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七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0: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她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1: 等到了5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又开始嘲笑我，就说冉冉没有爸爸没妈，其实我心中就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我就逃学了，我就去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爸爸，我就要问问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儿，他就说你妈妈死了。当时我就去了跑在那个山坡那个土岗上，浑身就是那种力气往前跑，我就这样子扒拉那个草，有那小土堆我就扒。当时呢那里面全部就是那柴火棍子什么的，当时我这扒全部都是那个棍子划的是伤，血淋淋，包括我这边的那个嘴上的伤全部都是在那个地方是划的。然后呢我一直就是扒拉着，我就是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呀，我就说了只要说我妈妈就是死了我要把她扒出来。
0: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3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但是冉冉还是决定要出去亲自寻找爸爸妈妈，寻找哥哥。

0: 寻找自己的家。和姑父告别之后，只有14岁的冉冉独自一个人踏出了家门，开始了寻找之旅。
1: 听了邻居们说，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们喜欢吃辣的，所以我的目标嘛，我就定在了南方。我去了安阳，安阳这个地方肯定是个大城市嘛。当我走到安阳的时候，大概就有3天3夜了，我走到了安阳。我还是就是询问询问，就是你们见过我的爸爸妈妈吗？别人就说没有没有，有的人就说我是个疯子，还有人就把我当成神经病似的。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个老板，就是一个饭馆的老板嘛，还有老板娘，我就告诉他我的经过。老板娘说你先在这里工作吧，每个月老板给我200块钱。中间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去那报社，就是让他们给我登录。当时上面我都写着爸爸妈妈哥哥你们在哪里，一个星期报社就要20块钱。后来又在老板那里做了2年嘛，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说，冉冉你这样找你的爸爸妈妈是不行的。
0: 听了老板娘的话，冉冉也觉得守着一个城市干等下去这不是办法，他决定我得去更大的城市寻找爸爸妈妈，寻找家。从郑州再到深圳、上海、北京，从14岁开始，这个小姑娘独自漂泊了大半个中国，她边打工边找家，尝尽了人间辛酸，但是冉冉都挺了过去。最让她难过的就是看到别的孩子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样子啊。
1: 走在王府井那里，然后在那里找到一个就是饭店里工作，跟人家打扫卫生，打扫卫生的同时也给人家端端面嘛。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子就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去那里吃饭，然后那小孩子说，妈妈我要喝那个面，爸爸我要吃那个菜。当时我心中我就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爸爸妈妈要是在场的话，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子对我。然后就认识我的老公，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1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4、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4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转过去，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0: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她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

0: 找到自己的妈妈呀，他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1: 从七岁到十四岁嘛，我就知道我的身世，我就出去就是流浪去找我的父母嘛。我问了好多地方都没有音讯，别人都以为我是个傻子，但是我心里并不那么认为，我不傻，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2: 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3: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

0: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到她。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同时警方也表示要重新对这个案件展开调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而且这家的养父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并且阻挠他们离开，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警方将追查到底。在祝福冉冉终于和家人团聚的同时，我们也期盼着天下无拐，期盼着每一个失散的家庭都能够早日团圆。再次祝福冉冉，祝福这一家人。
1: 好消息，哥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

0: 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付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

0: 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仕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仕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3: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3: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3: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3: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4: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

0: 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起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